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4: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3: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5: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4: 好，谢谢啊。
3: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6: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4: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3: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6: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3: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7: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燕，欢迎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这里是月在高速。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当冬天的雪花飘落，你是否想过与一首歌曲共舞？尚雯婕的《雪夜狂想曲》正是这样一个完美的选择。这首歌曲以欢快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浪漫而梦幻的雪夜。

第二顺位讲述了主人公在爱情中的无奈与卑微。歌手潘玮柏用他忧郁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将歌曲中永远都是第二顺位的伤痛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

牛奶咖啡的蝶恋花犹如一场恋爱的旅程，它带领我们穿越时光，回味那些曾经的甜蜜与忧伤。歌曲不仅唱出了人们对爱情的执着，也表达了生活。就让我们跟随这首歌曲，回顾那段难忘的回忆，感受那段

长静夜里躲在光下，是由王星宇作词，焦麦琪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专辑《长静夜里躲在光下》13中

一首阿兰的《不负人间》分享给大家。这首歌表现出了主人公在江湖中执剑行侠、不负人间的决心和信念，值得一听。

0: 认真的老去以简约吉他开场，曹方清透的嗓音与张希温暖的声线交织出岁月静好的质感。歌词中时间像小偷的比喻道出成长感悟，两人合声时宛如老友对话，令人回味无穷。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今天。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郭旭的《深夜我想起的人》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抒情歌曲，他用简单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勾勒出深夜中那份深深的怀念与不舍，令人动容。

并不想对你说谎，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已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感受着

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长，不知道为什么

0: 下去下去。
1: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2: 陈斌的这首《对的错》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和抒情的旋律，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深刻思考和感悟，也让人对于自己的感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鲁向慧的《野坝》是一首细腻而深情的歌曲，歌曲的旋律悠扬而深情，与歌词所表达的情感紧密相连。鲁向慧用她细腻婉转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恰到好处。

《无问》这首歌由谭维维演唱，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动听，谭维维的嗓音也非常适合这种抒情的曲风。歌曲开头的天地洪荒，举目无光，瞬间勾起听众的情感，让人感受到一种无助

在穷开心里，花儿乐队将相声里的唱口、吆喝、曲艺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起来。大张伟说，能写出这样一首歌，也是拜相声界的马三立、马志明和郭德纲三位老师所赐。因为一直喜欢听相声，很想把相声加入到音乐里，正好专辑有这样一个曲艺概念，能把相声里的好多唱口融入其中。

这首古装剧《将军在上》的虐心插曲由崔恕作词，李李作曲，以覆水难收隐喻剧中错爱的遗憾。胡夏摒弃炫技，用清泉般的下士唱腔深情演绎，稳定的气息如细流浸润伤痕，将无声陪伴你永远说不出口的隐忍爱意淬炼成深深的温柔。

张典的音乐风格被形容为诗意民谣，城南正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它继承了民谣的叙事传统，同时又具有现代感的旋律，易于聆听和传唱。

从舒缓悠扬的前奏到深情缱绻的副歌，杨耀将南方小城的婉约与诗意诠释得淋漓尽致。歌声里流淌着吴侬软语般的柔情，带着听众穿梭于粉墙黛瓦间，感受时光的静谧与美好，沉浸其中，让心灵得到片刻安宁。

在时光的长河中，每一次相遇都值得被珍藏。王大培的一次相遇用音乐记录下了这份美好，成为了一段珍贵的时光印记。这首歌的旋律悠扬而深情，歌词简洁而富有内涵，让人在聆听中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美好的瞬间。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响。
1: 九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生活中，我们驾驶的燃油汽车大部分都采用水冷装置给发动机散热。原理很简单，水泵带动水箱内的冷却液在发动机内部循环，进而达到散热的效果。
4: 如果汽车的冷却系统出现节温器损坏、电子扇损坏、水箱亏水等情况，就会导致水箱温度升高至沸腾，出现俗称的开锅现象。
5: 此时汽车是无法正常运转的，严重的还会导致发动机损坏甚至报废。遇水箱开锅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3: 首先将车辆停靠在安全地点，最好是阴凉处，再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按规定在车后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并注意观察周围来车。
4: 注意处置过程中有三件事不能做。
3: 第一，不能在停车后立即关闭发动机。
4: 此时如果关闭发动机，汽车的冷却系统也会停止工作，发动机的温度会迅速升高，可能会导致部件变形。
3: 正确做法是保持发动机怠速运转，并打开发动机舱盖，加快散热，等待温度缓慢降下来。
4: 第二是不能立即打开水箱盖，因为打开水箱盖废水会喷出，可能会导致线路短路或者是人员烫伤。
3: 正确操作是等水温下降后，用湿毛巾垫住水箱盖，慢慢拧开，过程中放出水蒸气，再全部打开，注意避开加水口，以防热水喷出而被烫伤。
4: 第三是不能够往机器上泼冷水，虽然泼冷水能够迅速将温度降下来，但是这样可能会导致水箱或者是缸体因急剧收缩冷却发生爆裂。
3: 正确做法是等温度自然下降后，再往水箱里补充冷却液，然后观察有没有漏液的情况，及时排出险情。
4: 采取了临时的处置办法，一旦情况好转，就应该到就近的维修点检查汽车开锅的原因，排除故障。
5: 需要注意的是，平时驾车的时候多注意观察仪表盘，水温过高警示灯会亮起，此时就需要注意开锅的危险。
3: 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遇水箱开锅时，一，应把车辆停靠至安全地点；二，打开发动机舱盖自然散热；三，待降温后修，排除故障。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0: 毯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2: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2: 嗯，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3: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2: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3: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1: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7: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7: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8: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9: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1: 哎，别忘了。

0: 生，
1: 您看我这个病。
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 哦，谢谢。
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3: 有时
4: 多
3: 说一
4: 句，
3: 多
4: 说一
3: 句，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3: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5: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6: 是啊，小郭，那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5: 你想对车做啥呀？
6: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7: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6: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7: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6: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7: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8: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9: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0: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11: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9: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8: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2: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8: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周三上午这个时间啊，依旧是我准时的问候各位。如果说呀，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寻求帮助，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或者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拨打节目热线024-8236-5523024-8236-5523。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也欢迎您在抖音、快手这些短视频平台搜索辽宁高速，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就能了解到实时的路况信息了。

0: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1: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周三，农历是4月18呀。今天开始啊，两轮强对流天气可谓是无缝衔接。今天一直到晚8点，影响辽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明天的凌晨2点到晚8点呢，影响的是中东部地区，像沈阳、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北部、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还有沈抚示范区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是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

0: 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7到9级，最大小时降水量20，降雨时段不同，所以说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出行带好雨具，同时呢打好提前量。开车通过积水路段要减速慢行，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呀。同时这场降雨也将会浇灭近期的高温炎热，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温1到9度，早间最低气温14到18度之间，最高气温20到27度，大部分城市是在23到25度左右。所以今天早上出门觉得特别凉爽，是不是？而且各地今天还是以北风为主，风力呢也减弱到了3到4级呀。就这种凉爽的天气啊，大家伙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啊，因为这到了夏天这种天确实是不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边，除了今天和明天的降雨，预计还有3场雨啊。这本周雨水确实是不少，分别是5、6、7，就是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5号、6号的主要降雨区域预计在中部以东以及辽西地区。那本周日6月7号是高考第一天，降雨的范围有所扩大，但是这3天呢，整体的雨量都不大，都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那到了下周1和下周2，8号、9号，辽宁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这几场雨把这个凉爽的气温牢牢地掌握在了手中，所以说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1到24度之间，风力也比较柔和。那如果说到本周末临近高考的时候，天气形势没有发生变化，那么部分地区今年有望赶上近10年来最凉爽的一届高考。真是啊，这高考遇上一个凉爽的天气，对于考生的这样一个状态确实是有帮助的。我记得我当年高考的时候，那天热的呀，哎呦，一点雨都没有啊，大太阳想晴想晴的。然后呢，这个家长在外边等着陪考呢，也遭罪，是不是？哎，今年那真是幸运的孩子们啊。当然了，这个到了临近考试的时候，大家伙呢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啊。其实说到高考啊，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希望孩子以及家长的情绪一定要保持平稳啊，不要紧张，不要焦虑，因为情绪这个东西是会传染的。孩子紧张，家长也跟着紧张，家长这紧张的孩子本来不紧张，一看爸妈紧张了，自己的压力也就上来了。好吧，还是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只要尽了自己的全力了，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啊。但是对于这个17、18岁的孩子来说，这高考确实是人生的一大关卡，是不是？觉得这个考试我必须要考好，我要考不好的话，这辈子都废了。怎么说呢？尽力而为嘛，尽力而为，不留遗憾就行了，好吧。行，那关注了天气之后啊，咱们一起喝汤。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实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好了，各位，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每天的高速小课堂板块啊，都和大家介绍很多高速相关的知识啊。那咱们今天的这个上半节课呢，咱们来说一说什么呢？超员，哎，客车超员这事儿，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最近呢，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直属高速2支队胶州湾大桥大队的民警在日常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小型面包车的后斗有乘客。于是呢，民警立即在收费站引导车辆进行停检，实在10人，属于严重超员，而且超载的人员 居然坐在了泡沫做的座椅上。这玩意儿你使劲颠的一下不碎了吗？非常危险啊，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车辆司机王某超员50%以上不足100%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200、记6分的处罚。同时呢，民警对司机进行了安全教育，责令其转运超员乘客。事后呢，民警是再三叮嘱司机和乘车人超载的这样一个危险性。当事人表示啊，一定牢记教训。真的是希望能够真正的牢记教训吧，不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吓坏孩子们干啊。

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来载货。车辆超员在高速上的危害，我们也和大家伙强调过很多次了啊。比如说车辆的性能严重下降，因为你超员嘛，加重了车身，惯性增大，制动距离延长，事故风险成倍增加，乘客没有安全保护，然后呢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等等啊，说过很多次了，就不细说了啊。

因为超出的乘客他是没有安全保护的，一旦发生事故，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就是他们啊。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坚决拒绝驾驶和乘坐超员车，平安回家呀。

接下来呢，和大家伙分享一条高速资讯啊。这个在高速上，车辆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大多数人呢都在享受着出行的快乐。但是对于一对从海南自驾回黑龙江的七旬老人来说呀，这条路所承载的是更重的分量。因为老太太呢患有癌症，为了赶上第二天在黑龙江预约的专家号的检查，她和老伴开车从海南到黑龙江，哎呦，横跨了大半个中国呀。这几千公里的路程啊，对于两位七旬老人来说，无疑是体力和心力的双重考验。但是由于路线不熟，老两口呢在高速上走错了方向，导致不小心在金钩子收费站提前下了高速。哎呀，这老爷子哎呀不断的自责。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发现了情况之后上前询问，说这是不是遇见什么困难了。那了解到老太太患病在身，第二天还要赶那个专家号，工作人员啊也是安抚老两口说别着急嘛，我们帮你想办法。之后呢，帮老人用手机重新规划了去往黑龙江的路线，一步一步的设置好导航啊，叮嘱注意沿途注意安全，确保不要再走错方向了。那这个举动呢让老两口非常感动啊，执意要把从海南带过来的香蕉留下来，还说呀回去要让孩子做一遍锦旗寄过来。工作人员说呀，这你这老两口不用整这些是吧，不用客气，就安心看病，把身体养好，这就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了啊！锦旗不重要，您的健康平安能够达到，那我们就高兴了。确实也是非常暖心的一个事儿啊。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0: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1: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1: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3: 有请贵宾入宫啊！
4: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5: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6: 我要爱中国风。
7: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8: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9: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10: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11: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2: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迎。
13: 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4: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15: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儿？
1: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16: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7: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8: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6: 健康在你的脚下，
19: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20: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6: 健康在你的手中，
17: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7: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6: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3: 好，我们马上过去。
21: 什么情况？
13: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21: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13: 同志醒醒。
22: 警察同志，怎么了？
13: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22: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13: 一夜？超过4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21: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22: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13: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22: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13: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1: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23: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24: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23: 好。
24: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 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0: 哎，
24: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23: 好，我这就打。
2: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23: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2: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23: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24: 您这车怎么了？
3: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24: 你车上的人呢？
3: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24: 那就好。
3: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24: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3: 好。
24: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3: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24: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3: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4: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5: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25: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26: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实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分心驾驶，就是主要的一个表现，开车接打电话。哎，一个手握着方向盘，一个手拿着手机，以为是从容应对两不耽误，但是不知道这分神一瞬间啊，危险已经悄然来临了。最近呢，一辆重型半挂货车行驶在 GR5 长深高速的江苏段，司机啊因为分心拿手机，导致车突然间偏离车道，撞上了右侧护栏之后翻出了护栏外，所幸司机系了安全带，在事故中的没受伤。那么也在最近呢，二广高速的湖南益阳段，司机胡某开车行驶到弯道路段的时候，和中央护栏发生碰撞，随后呢又撞上了右侧护栏，造成了车辆的受损严重。所幸胡某系好了安全带，没受伤。经调查呢，事发的时候，胡某右手离开方向盘去拿饮料，准备开喝的时候，因为入弯的时候车速快，左手单手握不住方向盘，从而发生了事故。民警呢依法对胡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和处罚。

所以大伙儿啊，别总以为说什么开小差啊没事儿，有些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一时的疏忽，导致一些难以想象的后果出现。正常开车的时候，如果说遇到突发情况，你前车像突然间刹车了，你能够快速做出反应，但是你分心驾驶的时候，你根本就来不及，对吧？而且也容易偏离车道，影响你的决策判断。所以说一秒分神呢，平安可能就会变成意外了。没有什么比您的生命更重要，把视线还给路面，握好您手中的方向盘，拒绝分心驾驶，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呀。

接下来呢，再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有朋友说了，实习期独自上高速，处罚的话扣几分？你驾照实习期12个月才算期满呗，你只要过半年，依旧还在实习期之内，法律就不允许你单独这个开车上高速，这个你是应该知道的。但是如果说你真就是实习期的时候独自开车上高速了，那怎么说呢，肯定是罚款啊，20到200左右的罚款，而且呢警察还会责令你从最近出口下高速，而且如果说发生事故的话，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理赔。所以说你实习期上高速必须副驾坐着驾龄3年以上有同准驾车型的老司机陪同，你没满1年独自上路，这就是违规行为，罚你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高速上啊，车速快，突发情况也多，预判跟避险的难度是远高于市区道路的。半年的驾龄，你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什么爆胎呀、避让啊、长距离跟车呀、进出匝道啊，经验严重不足，自己独自开车呢，很容易慌乱出错。你就再熬半年啊，等实习期这个转正之后，你也不用换本，你也不用办手续，就能够单独的合法跑高速了，也不用说担惊受怕被处罚什么的了啊。

闲聊各位看看时间啊，今天的高速小课堂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开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巨大风险之中。

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也许有人认为汽车座椅上头枕的设计是为了提升驾乘舒适度，殊不知它与安全息息相关。
5: 交通事故中发生在人体头颈部损伤的占比较大，汽车发生追尾撞击时，因惯性产生的纵向冲击力会使驾驶人的身体突然被向前拉，而头部被向后拉再往前伸，这样的大幅度动作使头部难以跟上身体的运动，很容易导致人的颈椎损伤，甚至致人死亡。
4: 头枕的作用就是最大程度地保护驾乘人员的颈椎。
5: 在头枕的保护下，发生猛烈撞击时，头部和颈部同时会弹，头枕可承受头部的冲击力，与此同时背部也靠在靠背上，头部、颈部、背部基本保持人体正常生理曲线，受伤的概率大大降低。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头枕位置过高，后脑只能接触到头枕的下缘部位，这样的缓冲作用微乎其微。头枕位置过低，颈椎会以肋

0: 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1: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
2: 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3: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4: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5: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4: 想。
5: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啊？
4: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5: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4: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5: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4: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5: 很好，还有吗？
4: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5: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耶！
6: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7: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7: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8: 不如全国低价看沈阳，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9: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5: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4: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14: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4: 懒得上牌。
8: 请停一下。
4: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8: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4: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8: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4: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14: 对对，老虎警官。
8: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14: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11: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7: 挂掉。
9: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0: 删除。
17: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7: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10: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17: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0: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2: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李

0: 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6: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7: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8: 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距离高考啊，这还有三四天的时间了，是吧？这高三学子啊，也是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近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一把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那么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一些什么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这样的宣传。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还是说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呢？高压氧舱在使用的时候又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啊和考生说啊，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了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说特地的来试一试。那有家长说了，这孩子啊学习压力比较大，记忆力呢有点下降，家长说啊想来体验一下高压氧舱，看看能不能提升一下记忆力，缓解一下学习压力。比如说学生小杨就说了啊，说最近啊整个人都非常疲惫，晚上有时候都睡不着觉，第一次来体验这个高压氧舱，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出来感觉呢整个人都非常的轻松，也希望这个治疗能让他晚上睡一个好觉。那根据医院介绍啊，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号刚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的时间里，除去正常的病患之外，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的考生。那这个高压氧舱如此的受到学生和家长的青睐，让院方呢也是感到非常意外的。那么医生说了，高压氧舱的原理啊，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边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一些疾病，对于特定的病患呢，确实是有一定的缓解疲劳作用。但是高压氧舱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有着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非常的严格，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的啊。那对于考生和家长把它当成了备考神器，医务人员呢保持审慎的态度，说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来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像气胸啊、严重的肺气肿啊、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非常容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舱不是什么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同时啊，医生也建议考生和家长呢，不要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升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保证睡眠啊，定期的有氧运动啊，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啊。或者说让孩子做一些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也能够有助于疏解压力。但是需要特别提示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一些备考神器，大多数都是心理安慰啊，缺乏一些实质的证据。与其说依赖外物，不如自己踏踏实实的调整好作息呀。高考前这几天啊，家长和孩子其实都挺难熬的，大伙儿都从那时代过来过啊。

就是莫名的焦虑啊，莫名的紧张，甚至我当年觉得还有一些莫名的兴奋。但这个时候你说，嗯，要是说全面再复习一遍吧，有点塌不下心了啊，就是对于考试的这个焦虑呢，多多少少，有点出来了，是不是？就还有一些重要的知识点吧，还是要好好的复习复习，了解了解啊。这十几年啊，十年磨一剑嘛，今朝是锋芒。真的是希望各位高考考生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还是那句话，不要有压力，好吧？尽力而为，不留遗憾就够了。

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4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顺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标牌，及时减速行驶。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由于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借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的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聚光灯标志。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

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第四，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四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办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

0: 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啊？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3: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4: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5: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6: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3: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7: 坏了，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2: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8: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2: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9: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0: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11: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9: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11: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0: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9: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0: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1: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9: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1: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0: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9: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12: 喂，小明。
13: 小华，你到哪儿了？
12: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13: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12: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13: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12: 放心吧。
13: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12: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13: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12: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13: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12: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13: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12: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14: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1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7: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 拒接。
18: 哟，够警惕的。
17: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8: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7: 我核实啊。
18: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7: 继续观察。
18: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7: 我确认一下。
19: 开会的吧？对，
18: 确认无误，
17: 那可以相信了。
18: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7: 久经考验，我转账。
18: 嘿，你上当了。
17: 不会吧？
18: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7: 套路深呐。
18: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7: 这咋防啊？
18: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7: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8: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20: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贴士，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哎呀，这入夏以来呀、这话不能怎么说啊，咱们辽宁还没有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夏天，但是南方多地啊已经是入夏了。那近期呢，北方是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呢是以闷热天气为主。大热天里边啊，这空调就成为了消暑的利器。哎，有朋友说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就是空调。确实，尤其对于我们这种怕热的人来说，那热一点是真难受。空调一打，哎，屋里边一待特别舒爽，是不是？但是错误的空调使用方法呢，可能会让它成为家里边最费电的电器。比如说用空调的时候，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很多人至今都没弄明白，是不是？再先来研究研究这问题啊，就是空调一开一关和它一直开着哪个更费电？直接告诉你结论，频繁开空调是更费电的。因为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啊会很高，你重启的次数多了，它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的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越明显。而且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给空调的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导致其呢使用的寿命缩短。所以说想要空调省电的话，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减少室内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使用变频空调。

那有人说了，说我听说了这个空调怎么省电呢，开除湿，哎，除湿功能也凉快，而且呢还省电，这事儿是真的吗？怎么说呢，你看南方啊，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啊又潮，这种情况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温度呢啊，保证湿度啊在45%到65%，能够提升体表的舒适度，有利于身体健康。

康。那如果说屋里边的温度比较高，您可以先开制冷，等温度下降之后呢再改除湿，这样的话能省电也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但是北方大部分城市啊，夏天这屋里边热但是不潮啊，还是要选择这个制冷的模式，特别是在温度比较高，比如说将近40度的天气之下，你要是打开除湿模式呢，不仅不能够省电，反而会增加耗电量，而且降温太慢会影响您的身体舒适感。那如果说呀、啊。

清理一次滤网。一来呢是为了获取更加洁净的空气，二来呀是长时间用完之后，这滤网上面会积灰，导致进气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耗电量也会增加。而且呢，我们要避免一下骤冷和骤热，毕竟人体的这个适应力是有限的。如果说你从很热的环境突然间进入到空房间里边，或者是从空调房里边突然间进到很热的环境当中，机体容易出现一些免疫功能紊乱、免疫力低下的这种问题啊。而且啊，这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黏膜、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保持很有帮助，所以说呢，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可以适当的饮水补充水分，也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下边放一盆水来改善湿度，房间内湿度控制在40%到60%是最好的。再就是空调的温度不要设太低了，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太大了会加重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负担，很容易造成头晕、皮肤干燥、口干舌燥这种不适的感觉，而且还费电。一般最适合的温度呢是26度左右啊。并且啊，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这也不太合适啊，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发鼻塞、嗓子干、打喷嚏这种呼吸道的不适。应该注意时常换气，建议2到3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的空气新鲜。那如果说您的身体比较弱啊，要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面部、膝盖、小腹、腰部这些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如果说直接对着头颈部吹，头皮的温度下降，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来说，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中风啊。再就是开空调的一些小方法啦，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的风向朝上，让冷空气呢由上而下的循环；制热的时候，让空调的风向朝下。一般来说啊，冷空气向下走，热空气呢是向上走的，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来进行自然的这种交换。那家里边有老人的也要及时开空调，老人呢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随着年龄升高啊，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敏感性下调，对外界的温度湿度体感不变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所以说呢，哪怕说室温偏高，他们也可能会感觉不到很热啊。那如果说长期处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电解质紊乱的症状，从而呢导致中暑。所以说呢，夏天要及时的打开空调，并且保持室内的适当通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

0: 也是变形金刚呀。
1: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您啊，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您可以随时拨打024961199。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那今天这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稍后的13点有事您说话，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

0: 请您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 辽宁的高速公路，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炎炎夏日，蚊虫也开始活跃起来，被蚊子叮咬不仅会让皮肤又痒又肿，影响睡眠，更可能传播各种疾病。所以做好驱蚊工作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从最基础也最安全的物理驱蚊方法开始说起。物理驱蚊作为安全有效的基础方法，尤其值得推广。家庭中应优先安装合格的纱窗，选择不锈钢材质或高密木尼龙材质的产品，网眼大小建议控制在1.2毫米以下，确保能够有效阻挡蚊虫进入。同时要定期检查纱窗是否有破损，发现孔洞及时修补。对于有婴幼儿的家庭，蚊帐是必不可少的防护措施，建议选择加密网布，边缘带有防蚊布边的产品，安装时确保底部完全压在床垫下，避免蚊虫从缝隙进入。外出活动时，便携式电蚊拍是实用工具，使用时应选择电池容量大、电网电压稳定的产品，挥动时保持匀速，对准蚊虫停留位置精准拍打，使用后及时清理电网残留物。此外，使用空调降低室内温度也是减少蚊虫活动的有效手段。蚊虫最适宜的活动温度为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将空调温度设置在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之间，既能提供舒适环境，又能显著降低蚊虫的活跃度。同时注意定期清洁空调滤网，防止灰尘堆积影响制冷效果。好啦，咱们节目先暂告一段落，让耳朵放松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接着聊。

都疲劳，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说完了物理驱蚊，我们再来看看化学驱蚊产品。这类产品使用方便，效果也比较显著，成为了很多人夏季驱蚊的选择。不过使用化学驱蚊产品也有不少讲究，一起来了解一下。化学驱蚊产品常见的有驱蚊液、蚊香、驱蚊贴等。在选购这些产品时，首先应查看成分表，优先选择含有避蚊胺、派卡瑞丁、氯菊酯等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的有效成分的正规产品。其中避蚊胺的驱蚊效果可持续4至8小时，浓度越高效果越持久，但成人使用浓度建议不超过30%，儿童使用不超过20%。派卡瑞丁对皮肤的刺激性较小，适合儿童和敏感人群使用，有效时间约6至8小时。使用蚊香时，无论是盘式蚊香还是电热蚊香，都要保持室内通风，避免在密闭空间长时间使用。盘式蚊香应放置在金属或陶瓷支架上，远离窗帘、床单等易燃物品。使用时间

建议不超过8小时。电热蚊香片使用前需检查加热器是否正常工作，使用过程中不要覆盖任何物品，使用后及时切断电源。驱蚊液的正确使用方法是涂抹在暴露的皮肤上，注意避开眼、口、鼻等黏膜部位和伤口处，涂抹后应轻轻按摩至吸收，儿童使用时应由成人协助涂抹，避免儿童误服，使用后及时洗手，减少化学成分残留。

除了物理和化学方法，很多注重健康的朋友更喜欢天然驱蚊方式。这些方法虽然效果可能不如化学产品那么强，但胜在安全温和。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有哪些天然的驱蚊方法。天然驱蚊方法因其安全性高的特点，受到注重健康人群的青睐。自然界中多种植物具有天然驱蚊效果，如薄荷、艾草、薰衣草、柠檬草等。这些植物通过释放挥发性芳香物质，能够干扰蚊虫的嗅觉系统，从而起到驱赶蚊虫的作用。在家中阳台或窗边种植这些植物，不仅能美化环境，还能形成天然的驱蚊屏障。薄荷喜欢充足的阳光，适宜在透气性好的土壤中生长。日常养护需保持土壤湿润，每天浇水一次，其叶片可随时采摘，揉碎后涂抹在皮肤上也能暂时驱蚊。艾草适应性强，既可盆栽也可地栽。晒干后的艾草叶片燃烧时产生的烟雾具有良好的驱蚊效果，同时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薰衣草不仅气味芳香，还能驱赶蚊虫，适合种植在阳光充足、排水良好的地方。其花朵可制作成香包，放置在衣柜、床头等处。使用植物精油驱蚊时，需将精油进行稀释，一般建议10滴精油加入100毫升蒸馏水中，混合均匀后装入喷瓶，喷洒在衣物或周围环境中。注意避免直接喷洒在皮肤上，尤其是敏感性肌肤人群。使用前最好先做皮肤测试。说到这里，我们先去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要想从根本上减少蚊虫困扰，改善居住环境是关键。因为蚊虫的生长离不开水，尤其是幼虫必须在水中发育，所以清理积水，管理环境，才能从源头上减少蚊虫滋生。改善居住环境是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的关键措施，因为蚊虫的生长发育离不开水，尤其是幼虫阶段必须在水中完成，因此定期清理家中及周边的积水是减少蚊虫数量的首要任务。家中容易产生积水的地

瓶罐罐等。对于这些地方，应每周至少检查清理一次，雨后更要定期存水的容器，如鱼缸、水培、植物瓶等，可定期更换水，或在水中放入少量食盐，抑制蚊虫、幼虫的生长。垃圾桶的管理也非常重要，应选择带盖的垃圾桶，并确保盖子能够密封，防止蚊虫进入觅食。厨余垃圾应每天清理，并用垃圾袋密封后再放入垃圾桶，避免食物残渣散发气味吸引蚊虫。垃圾桶本身每周应用肥皂水清洗一次，保持清洁，定期对家中的角落、下水道、地漏等蚊虫易滋生的地方进行清洁和消毒也必不可少。这些地方阴暗潮湿，容易成为蚊虫的栖息地。最后，我们要特别关注特殊人群的驱蚊问题。婴幼儿、孕妇和老年人由于生理特点不同，在驱蚊时需要更加谨慎，采取针对性的防护措施。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特殊人群该如何安全驱蚊。特殊人群由于生理特点的不同，在驱蚊时需要更加谨慎，采取针对性的防护措施，以确保安全有效。婴幼儿皮肤娇嫩，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对化学物质的耐受性较低，因此应优先使用物理驱蚊方法，如安装蚊帐、纱窗等。选择婴幼儿蚊帐时，应挑选无异味、网眼细密、边缘加固的产品。床周围不要放置绳索、袋子等物品，避免缠绕风险。外出时可使用婴儿推车蚊帐，将整个推车好住，防止蚊虫叮咬。孕妇作为特殊群体，新陈代谢和身体状况较为特殊，应尽量减少使用化学驱蚊剂，以蚊帐和纱窗作为主要的驱蚊方式，确保睡眠环境的安全。老年人身体机能逐渐衰退，皮肤敏感性增加，新陈代谢较慢，使用驱蚊产品时应格外注意观察是否有过敏反应。在使用新的驱蚊产品前，可先在手臂内侧做皮肤测试，24小时后无红肿、瘙痒等不适反应再使用。使用过程中如出现皮肤发红、瘙痒、皮疹或呼吸困难等症状，应立即停止使用，用清水冲洗接触部位，症状严重时及时就医。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易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白小白演唱的《最美情侣》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喂，
2: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3: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3: 啊，
4: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3: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5: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6: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7: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8: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警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6: 前道路继续行驶。
7: 辽宁的高速公路

的自驾线路，带你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易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走进绿色世界，感受自然之美，接下来带您走进吉林四平的伊玛树森林公园，了解这座东北地区著名生态旅游胜地的独特魅力和便利交通。吉林四平的伊玛树森林公园是东北地区著名的生态旅游胜地，坐落于四平市铁东区东南部，距离市区约15公里，自驾沿四叶公路行驶30分钟即可到达。公园总面积达1365公顷，名称伊玛树源于满语，意为美丽的森林，这一称呼承载着对这片林海的赞美。历史上这里曾是清代皇家猎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家贵族常在此举行秋季围猎活动。如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保护与发展，公园已成为集生态保护、休闲度假、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公园。园区内地形以丘陵为主，起伏的山峦与蜿蜒的溪流交织，林草覆盖率超过95%，空气清新度常年保持在优良水平。经专业机构检测，园区内负氧离子浓度稳定在每立方厘米3500个，显著高于城市中心区域，被誉为四平绿肺，在调节区域气候、净化空气、涵养水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作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

绿叶传情，林海漫步，让我们继续探索一马树森林公园，看看这里丰富的植被资源如何为我们展现四季变换的美丽画卷。一马树森林公园的植被资源极为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这一比例不仅远高于吉林省45%的平均森林覆盖率，也在东北地区平原型森林公园中名列前茅。园区内形成了以针叶树与阔叶树混交为特征的独特森林景观，不同树种根据地形特点自然分布。北部山区以红松为主，这些高大的常绿乔木平均树龄超过50年，树干通直，是森林生态系统的主体。中部平缓地带分布着大面积落叶松，秋季树叶转为金黄，形成壮观的金色林海。西部边坡种植有樟子松，适应性强，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溪流沿岸则生长着杨树和白桦，白色的树干与碧绿的溪水相映成趣。这种多层次的植被结构为各类生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春季，山杜鹃率先绽放，粉色白色的花朵点缀在林间，蒲公英、野百合等草本花卉随后盛开。夏季，茂密的枝叶形成浓密的树荫，林间气温比市区低3-5度。秋季从9月底开始，五角枫、三角枫的叶子逐渐变红，银杏叶转为金黄。冬季大雪覆盖大地，整个公园银装素裹，展现出东北冬季特有的壮美。

聆听自然之声，感受生命律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伊玛树森林公园的动物世界，探寻那些在林间穿梭的生灵。公园内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生态系统完整而稳定。据最新调查统计，园区内共有脊椎动物100余种，包括哺乳动物20余种、鸟类60余种、两栖爬行动物10余种以及鱼类10余种，构成了复杂的食物链网络。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梅花鹿、刺猬等，这些珍稀动物在园区内得到了有效保护。梅花鹿主要活动在北部核心保护区，种群数量已发展到约50头。晨昏时分，常能见到它们在林间觅食青草和树叶的身影。刺猬则多栖息在落叶层较厚的区域，白天躲在树洞中休息，夜间出来活动，以昆虫和野果为食，对控制森林虫害起到重要作用。鸟类资源尤为丰富，常见的有大斑啄木鸟，它们用坚硬的喙敲击树干寻找昆虫，被称为森林医生。喜鹊在高大乔木上筑巢，黑白相间的羽毛十分醒目。沼泽山雀、梅山雀等小型鸟类则成群活动在灌木丛中，发出清脆的鸣叫。每年春秋两季，公园还会迎来大批候鸟，黄鹂、杜鹃等春季北迁至此繁殖，雁鸭类则在秋季南迁途中在此停歇补给。为保护这些野生动物，公园于2010年设立了生态监测站，配备了20台红外相机和30个监测点，工作人员定期收集数据，分析动物活动规律和种群变化。如今，游客在徒步过程中常能看到小松鼠在树枝间跳跃，清晨或傍晚，林间回荡着各种鸟类的鸣叫声，这些与野生动物的近距离接触，让人们深刻感受

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是

从伐木生产到生态保护，见证时代变迁。现在让我们一起了解一马术森林公园的发展历程，看看这片林海如何折射出我国林业发展理念的转变。一马术森林公园的发展历史折射出我国林业发展理念的转变，其前身是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国有林场，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大力发展林业生产，林场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和采伐木材，支援国家建设。在那个年代，林场职工们通过人工造林，培育了大面积的落叶松、杨树等速生树种，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木材资源。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逐渐提升。1998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后，林场开始逐步减少采伐量。2003年，经吉林省林业厅组织专家实地考察评估，正式批准设立省级森林公园，标志着园区从木材生产向生态保护转型的开始。一马术森林公园四季风光各异，每个季节都有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游客。春季4至5月，平均气温在10至15度之间，是踏青赏花的好时节。推荐沿着林海漫步道前行，沿途山杜鹃、野百合等山花竞相开放，树木抽出嫩绿的新芽，整个园区充满生机与活力。夏季6至8月，林间日均气温保持在22至28度，比市区低3-5度。松涛谷和溪流边是理想的避暑场所。秋季9至10月是公园最美的季节。9月底开始，枫叶逐渐变红，银杏转为金黄，白桦树则呈现出耀眼的白色，层林尽染，景色如画。冬季11月至次年3月，园区银装素裹，积雪厚度可达30厘米。白桦林步道是踏雪的热门路线，游客可欣赏到冰挂、雾凇等冬季特有的自然景观。公园周边配套设施完善，距离园区3公里范围内有很多家农家乐，提供铁锅炖大鹅、山野菜蘸酱、玉米饼等具有东北特色的美食。10家民宿中有5家采用传统建筑风格，游客可以体验火炕住宿。作为四平市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旅游名片，一马术森林公园发挥着多重作用。生态方面，园区每年可固定二氧化碳约5万吨，释放氧气约3.5万吨，涵养水源约800万立方米。如今，这里已成为市民周末休闲、亲近自然的首选之地，也成为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生动范例。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先跟您聊到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

0: 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
2: 到账，轻松取现。
3: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4: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5: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6: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7: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8: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9: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春文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三。此时此刻，一路书香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被追赶着，焦虑着，迷失着，寻找着出路和未来。而人间处方用它温情和智慧告诉我们，人生不必四处看，你就是自己的答案。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人间处方，人生不必四处看，你就是自己的答案。记得小时候，每每头疼脑热，母亲就带我到诊所看病，老中医望闻问切后，就在处方笺上写写画画，对症开出了药方。三五日后，药到病除，我便又开始活蹦乱跳。若干年后，读了著名作家梁晓声新编散文集《人间处方》，老中医的形象又浮现在了眼前。在书中，梁晓声像老中医一样谈理想，说做人，话处事，聊人生，为正处于迷茫焦虑中的年轻人把脉问诊，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在他客观而不失温暖的经验分享中，无数人重塑了心性，走出了精神困境，重获清醒人生。人间道阻且长，处方有很多章，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可以对症求方，从人间处方中找到解药，治愈烦恼和痛苦，收获独特的疗效。一，心存侥幸的事不做。梁晓声曾做过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有一年国庆节，他邀请哈尔滨的同学来京游玩，并用同学提供的身份证号为同学买了返程车票，但同学却临时有事去了外地，无法来京，梁晓声只好到车站退票。明明知道退票手续严格，需要持有购票人身份证，但梁晓声不想麻烦同学快递身份证。

证，决定碰碰运气，万一碰到一个通情达理的服务员，不就办成事儿了吗？梁晓声就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工作证、户口本等证件到了火车站，想碰碰运气。但退票窗口的服务员对他说，没有购票人的身份证，啥证件都无济于事，无权行方便。值班经理也是不看他的任何证件，甚至打断他的陈述，表示无能为力。梁晓声没辙了，最后舔下了老脸，请行个方便吧，你看我这把年纪了，大热的天儿，衣服都湿了，体恤体恤吧。还是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真是白跑了一次车站，白生了一肚子气。最终事情解决了，老同学将身份证快递寄来，梁晓声第二次去车站排了一会儿队就退了票。这件不明智的事让梁晓声反思了好一阵，他劝人们不要学我，若要办一件事，明明知道对方有某种规定，就不要心存侥幸，宁肯将麻烦留给自己，也比心存侥幸的结果好。在现实生活中，有过梁晓声这样经历的人不在少数。喝酒了开车不？开吧，这点小酒还能造成交通事故？这项准备工作应付应付就行，领导不可能检查得很细。10点的高铁只要不堵车，我9点半出门，时间绰绰有余。诸此等等，只想好的不想坏的，总觉得自己足够幸运，能规避风险，获得好运。但结果往往是被现实痛击后才追悔莫及。侥幸就是最大的不幸，当你心存侥幸的时候，就会陷入盲目和错误的决策中，把希望寄托在不确定的未知，最大的概率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会为自己积累致命的伤害。芒格曾说，如果我知道我会死在哪里，那我永远不会去那里。真正聪明的人遇事从不会心存侥幸，而是保持清醒，脚踏实地，行稳致远，不的话不说。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与你说话虽然很讲原则，没带脏字，但听上去死板板，冷冰冰，见货带着挑衅的意味，让人感到很搓火，很生气。可想而知，这样出言无度的人很不受人待见，甚至可能激化矛盾，得不偿失。梁晓声在为朋友退票的过程中，就享受到了一次这样的待遇。他知道没有带同学的身份证，想要退票很难，但还是想让值班经理在职权内行个方便，帮他退掉车票。但值班经理照章行事，不为所动，更不愿为老人过多解释。梁晓声百般恳求，你无非怕我是个骗子吧，可身份证户口本证明我不会是骗子，你就看一眼这些证件嘛。值班经理眼皮都没抬一下，没必要看，户口本和身份证也有假的。梁晓声怔住，那你看我这老头会是骗子吗？那位经理嘴一撇，骗子不分年龄。梁晓声愤然，你怎么这种态度呢？那你坐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值班经理脱口而出，你的事关系到人命吗？铁道部部长来了，我也这种态度。梁晓声顿时火冒三丈，大庭广众下直接怒对的他无地自容。当然，事情最后还是梁晓声通过别的方式解决了，但那位值班经理说的铁道部部长来了，我也这种态度的话，让梁晓声想到了工作生活中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一些年轻人参加工作初期，唯恐出差错，挨批评，担责任，一般都认死理。他们掌握着一定职权，却办起事来不通情达理，尤其是说出来的话没有经过思考，也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毫无温度可言，和骂人话一样搓火，让人如炙寒冰。这样怎么干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呢？为此，梁晓声这样传道：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可多向老同事请教处事技巧，在职权范围内行人方便，利莫大焉。

算不上犯错误。与人沟通交流，多设身处地的思考，温和的表达意见，博得对方的谅解和同情。违背中国人常识的话，扯虎皮拉大旗的话不说。梁晓声的人生经验可谓直击现代年轻人沟通交流的要害。良言一句三冬暖，直话要转个弯说，冷话要加热了说，原则的话要变通的说，这样才能锦上添花，让人如沐春风。德莫克利特说，言辞是行动的影子，你说什么话就代表你情商的高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无论说什么都要三思而后言，不说没温度的话，这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自身修养的体现。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把不该说的话及时咽下，必须要说的话口吐玫瑰。三，已经做过的事不悔。你有过后悔的事吗？想必人人都能做出肯定的回答。每天吃喝拉撒睡，做出若干大大小小的决定，谁能不出错不后悔？关键是一旦后悔开了，小则影响自己当天的心情，大则内疚到影响未来的生活，得不偿失。但梁晓声就不这样，已经做过的事不后悔。有一次，梁晓声从盲人按摩所回家，那时已经晚上9点多了，周围行人稀少。过天桥桥口时，他被两个女人拦住了，一个40多岁，一个26、7岁，抱着一个孩子。年长的女人说，她和弟媳要回老家，身上没带钱，怕一会儿孩子醒了渴了。梁晓声明白了她的意思，给了她20元钱。不论买水还是买奶，20元应该绰绰有余了。然而那女人继续央求，您再多给点吧，我们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今晚就能找家小旅店住一下。梁晓声略一犹豫，便将钱家中的200多元钱全给他了。隔日在家看电视，电视里恰好讲到了各种各样被骗了吗？他们那么煞费苦心，一个晚上又能骗到多少钱呢？他为此与几位朋友进行了讨论呀，值得耿耿于怀吗？面对乞讨之手，我的经验是，骗子即从头脑中闪过，便信了直觉，默然而过，内心不必有什么不安。若直觉意识自己相信了失语了，即使人人讥我为弱智，亦当不悔。那样的时候所做的那样的事，是人生做了最不值得后悔的事之一种。几天后，梁晓声在一家超市再次遇见了那两个女人，他们对他一再致谢，真心实意地还给了他200多元钱。梁晓声也没来虚的，便接了，依然坦坦荡荡。这位可敬的老人之所以活得达观洒脱，他的幸福感来源于三个字：不后悔。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如果你因错过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繁星。所谓生活，每个瞬间都充满了选择，无论怎么选都会有遗憾，再多后悔也无济于事。往事不可追，当下应珍惜，得失随缘，从心而行，不后悔过往曾经，坚信当下的选择，无悔无惧，活好每一天，这才是对自己人生最好的交代。梁晓声曾如此殷切地寄予年轻人，所谓积极的清醒的人生，无非就是要找到那一种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式，一经找到，确定不移，心无旁骛。青年学子要有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自律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被追赶着，焦虑着，迷失着，同时也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寻找着出路和未来。

0: 而梁晓声经历过世间太多悲喜，对生活有深刻的认知，更能看懂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他将一条条近于常识的智慧经验编织进了人间处方，给万千青年提供了生活指南。人生不必四处看，你就是自己的答案。一个个饱含温暖与力量的处方，让每个人慰藉了心灵，认识了自己，知道了如何去面对困境，如何去理解他人，如何去找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未来就是从现在开始的。共勉。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关于爱情，有句话说得好，爱对了叫爱情，爱错了叫人生。而文章《我的父亲母亲》就教会我们，什么样的女子才能拥有最好的爱情。
1: 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上映，上映后不久，电影就接连拿下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让刚满20岁的章子怡一炮而红。直至今日，电影在豆瓣依然保持着8.2的高分，堪称张艺谋爱情电影的经典之作。电影讲述了母亲与父亲相爱分离，最终相守一生的故事。流金的麦浪，堆白的雪原，穿红衣服的姑娘等着心上人回家，上世纪的纯真爱情就这样在油画般的山野中恣意流淌开来，让人看了心底温暖又柔软。在这个真爱难寻的年代，或许很多人都曾发问，什么样的人能拥有最好的爱情？看了这部电影，相信你会找到答案。内心赤诚，有勇气。时光倒流回上世纪的一个秋天，18岁的母亲第一次遇见父亲。彼时，父亲作为新聘的教师来到村里。出于对文化人的仰慕，母亲每天都在教室外听父亲讲课。去的次数多了，母亲对父亲情愫暗生。为了能听到父亲的声音，母亲每天都去学校旁担水，在下课后守在父亲必经的路旁。终于，在麦田边，母亲有了第一次和父亲说话的机会。那天阳光很好，父亲把母亲落下的竹篮双手捧起还给母亲，眼神交汇间，两个年轻人的爱意也随着麦浪摩挲的声音在天地间蔓延开来。按照习俗，父亲每天都要轮着去村民家里吃饭，轮到母亲家的时候，母亲特地拿出自己做公饭的瓷碗，问父亲这些天有没有吃自己做的饭，喜不喜欢吃。看到父亲给出肯定的答案，母亲喜不自胜，她邀请父亲下午来家里吃饺子。一开始父亲还不好意思，但见盛情难却，还是连声答应了下来。雨果曾说，真爱的第一个征兆，在男孩身上是胆怯，在女孩身上是大胆。在那个年代，自由恋爱还是个新鲜事儿，可母亲才不管那么多，爱了就是爱了，就是要真挚亮烈，坦坦荡荡。然而送走父亲后，姥姥却给母亲泼了一瓢冷水。在姥姥看来，父亲和母亲门不当户不对，是不可能在一起的。看着母亲在厨房忙活，她冷着脸对母亲说，别包饺子了，你就死了这心吧。姥姥的反对把母亲气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可她偏不信姥姥的话，拗着性子为心上人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平凡的世界里说，大多数人都以为农村人没见过世面，不懂爱情，实则相反。就因为他们思想单纯，没其他复杂心思，一旦拥有爱情，就会投入所有，爱得更加深沉热烈。诗人常说门当户对是爱情的先决条件，可真爱的世界里哪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呢？能打动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外在的条件，而是恰到好处的真心。机缘降临时，勇敢释放心中的爱意，才不至于在回首时空留遗憾。意志坚定不动摇，下午的时候，母亲满心欢喜，等待父亲的到来。可天有不测风云，因为教师的特殊身份，父亲被叫到县城里接受审查。没办法，父亲只能匆匆告别了母亲。临走前，父亲送了母亲一枚发卡作为信物。想到父亲还没来得及吃饭，母亲连忙打包了热乎乎的饺子去追父亲的车。可车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母亲跑了十几里路，翻过一座又一座山，还是没追上。反倒是因为跑得太急，他在山路上狠狠摔了一跤。等母亲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才发现瓷碗已经被打碎，发卡也跑丢了。看着空荡荡的山路，母亲痛哭失声。爱人走了，信物没了，饺子也洒了一地。曾经的爱情就像一场梦，醒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母亲不甘心，接下来的几天，她每天早出晚归，寻找那只丢失的发卡。终于找到发卡时，母亲又喜又悲，喜的是发卡失而复得，悲的是心上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母亲的失落被姥姥看在眼里，姥姥心软了，趁母亲不在家，她叫师傅锔好了摔碎的碗，给母亲留个念想。看到补丁把瓷碗连缀成最初的模样，母亲的期望也在破碎中重新弥合。他跑去学校，把父亲上课的教室重新打扫了一遍，细心地贴上窗花。打扫完后，母亲就静静坐在讲台下，想象着父亲讲课时神采奕奕的模样。学校放假前的最后一天，母亲冒着严寒在山路上等父亲。可他等啊等，等到风雪把眉头冻上厚厚的霜，父亲都没有回来。别人都劝母亲，父亲犯了错回不来了。母亲不信，执意要去县城找父亲，不曾想没走到半路就被冻晕了。母亲在家里昏迷了两天，醒来后才知道父亲在自己昏迷的时候赶了回来。其实父亲是偷着跑回来的，他是听说了母亲的情况，实在担心才回来了一趟。可因为违抗了领导，这次逃跑也让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推迟了好几年。为此，母亲也心甘情愿地在村口等了好几个春秋冬夏。巴克曼在《时间的礼物》里说，有时候我们需要全心投入地爱一个人，才会理解时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母亲要等多久，等到什么时候，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放到今天，很难想象会有人愿意像母亲这样等下去。时间太容易稀释一对感情的浓度，我们总是容易被欲望诱惑，因物质动摇，以至于很多人都发出了真爱无法长久的感慨。可事实真的如此吗？并不是的。追寻真爱的路上，时间就是最好的证人。彼此愿意在对方身上花的时间越长，情感的链接就越深厚。一如父亲和母亲经历过双向奔赴的心动和坚守，最终收获了圆满的爱情。信仰高尚，讲情义。时代的风波过去，父亲回到乡下和母亲结了婚，两人相伴四十多年的时光，有了一个儿子。父亲一直希望儿子能像自己一样继续在乡下教书，可儿子志不在此。毕业后，他在城里找了份工作。时光弹指而过，暮年的一个冬天，父亲去世了。父亲是在给学校筹钱重建的路上受了风寒去世的。得知噩耗，儿子急忙赶回家里为父亲奔丧。料理好父亲的后事，母亲把几十年的积蓄全部捐了出来，给学校做翻新工作。
父亲生前一直在为学校的事奔波忙碌，他未尽的心愿母亲要替他完成。父亲刚来学校教书时，母亲曾按照风俗给他织了一块红布挂在教室的横梁上，如今他还是坚持拖着老迈的身体给新学校织红布。老旧的织布机吱吱呀呀踩着他，母亲仿佛回到了旧日的时光。母亲告诉儿子，三尺讲台凝聚了父亲毕生的心血和情怀，没有父亲的托举，村里的孩子们至今无法走向外边的世界，而父亲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到儿子给学生们上课。如今父亲已逝，母亲说哪怕儿子只给学生上一堂课，他也算心满意足了。听了母亲的话，儿子若有所思。第二天，儿子起了个大早，他召集了所有学生聚在教室里给大家朗诵习字歌，朗朗的书声传到母亲的耳里。母亲赶忙跑去学校，看着儿子站在父亲的位置上讲课，母亲的泪水夺眶而出。时间是一个轮回，逝去的是生命，不朽的是传承。从青春年少到迟迟暮年，母亲早已把父亲的信仰当成

照亮自己，温暖他人。正如爱尔兰诗人罗伊·克里夫曾说，我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最好的爱情即使走出时间，也依然代代相承，历久弥新。有人说，我的父亲母亲是张艺谋拍的最好的爱情片，故事里母亲用始终如一的坚定打动了父亲，也圆满了自己的人生。而放眼现实生活，这样的爱情实在太稀缺太少有。见过许多人一边渴望纯粹的爱情，一边又不想爱不敢爱。我们总把追爱的砝码换算成车房财富，把恋爱的时间换算成性价比，一次次把真爱推得越来越远。或许大家都错了，爱情本身并不能用价值来衡量。好的爱情即使面对分离的宿命，也能让你坚定自我，收获勇气，识得成长。一如故事里的母亲，即使与父亲天人永隔，也能让彼此的信仰生生不息。想起诗人余秀华那句动人的情诗，时光有序，而生活总是把好的一面给人看，另外的一面是要爱的我会遇见最好的山水，最好的人。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世上有一种人最容易受伤，那就是太重感情的人。因为毫无保留读了滚滚红尘中才明白，再爱一个人也要给自己留点余地。
1: 前段时间第60届金马奖落下帷幕，林青霞被授予终身成就奖。遥想1990年，在第27届电影金马奖上，林青霞凭借着《滚滚红尘》拿下了金马影后。这部电影主角是沈韶华和张能才，演的是林青霞和秦汉，讲的却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写剧本的三毛心里念想的却是自己与荷西。戏里戏外，真真假假，浮浮沉沉，纵横数十载，终成一生的结束。一，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沈韶华出生于富庶之家，然而物质的丰裕填补不了他内心的空洞。年幼丧母，后母刻薄，父爱缺失，韶华尝试自杀，换来的不过是父亲的一句：别管他，死不掉的。来时路那般漫长，熬啊熬，熬到父亲逝世，韶华便离开家，自此以写作为生。他和他不巧相遇在乱世，日伪政府的官员张能才因为韶华的文章而留意到他，他先是遣人送信投石问路，韶华翻出那封信，点燃一根火柴看看信封，而后拿起熄灭后的火柴头对着镜子描一下眉，抿一抿嘴，顾盼生姿。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虽深远，心已动，一场传奇故事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初次上门，他送他泥老虎，幼时母亲曾送过他，他在自己的小说里提过。礼物虽小，背后张能才该是花了多少心思打探和揣测，这中间的分寸拿捏得精准。幼师护士的韶华结结实实的被他打动了。已婚中年男人好起来能把女人捧上天，那份细心体贴是和另一个女人耳鬓厮磨多年锤炼出来的，炉火纯青，毫无破绽。能才紧紧捏住韶华的七寸，爱慕她，怜惜她，填补上她从小缺失的父爱和安全感，再做她思想和艺术上的知心人。不经人事的韶华，在能才的温文尔雅、细心体贴下，变得很低很低，连拥抱都是低眉顺手的，埋在他宽大的怀抱里，仰着脖子，喜滋滋地跟他说着情话。韶华赤脚踩在能才的皮鞋上，两人相拥着轻摇慢舞。舞到阳台，大红色披肩在晚霞中飘荡，将两人裹在一起，蒙住头，深吻，焦灼。那一刻时光凝固，与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尽管外面

你内心的孤寂与荒凉。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原也是不切实际的奢望，不敢想，不敢要。然而，当一个女人深爱着一个男人，身体和灵魂便难以分开。时间长了，动了真情，便有了长相厮守和取而代之的心。韶华把八字信函都交给了能才，还问他可以结婚吗？聪慧洞悉如韶华，也躲不过这样的魔障。男人到了中年，如同一汪幽蓝的湖水，远看湖光山色，水波潋滟，颇有几分迷人之处。可是湖水底下是群鱼嬉戏，还是污泥深陷，一时半会儿哪里看得清啊。他们用办事亲身实践打磨来的经验，轻易说服了不谙世事小姑娘的心，时时抱怨

人偏偏什么都信。但细究起来，他的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了。我非常爱你，但我不能与你结婚，请你做我一辈子的隐形情人吧。在他们心里，利益和爱情之间有条泾渭分明的线，为了爱情去放弃半生打拼起来的事业，放弃味同嚼蜡又安之若素的生活，这样的蠢事儿，他们才不干呢。再爱他，也得给自己留点余地，认真你就输了。二，想是人世间的错，或前世

月凤，他赶跑了他们。邻居于老板也来了，他其实于老板一直暗恋着少华，他拿到好料子想给他做衣服，却又不敢送给他。这风雨飘摇的屋子是住不得了，少华只好收拾好全部家当，冒着风险千里迢迢去寻找能才。一路颠簸，能才是找到了。彼时的能才穷困潦倒，连给韶华扯个布竟也成了奢侈。韶华懂事的只买了一点小玩意儿，却在回他租住的房子时亲耳听得他叫女房东小傻瓜。他原以为小傻瓜是专属于自己的亲昵。多少磨难和辛苦都挺过来了，却被这一句小傻瓜劈打得颜面尽失，身心俱疲。能才忙抚着胸膛安慰韶华说，在这里你比他重要。这话倒是不假，但男人的身体和灵魂是很轻易可以分开的，对于能才来说尤其如此。但凡女人只要能为他所利用，他就能跟他们好。而对于女人来说，谁要一个比较的结果？女人要的爱是独一无二，是舍我其谁，是只准叫我一个人小傻瓜的独宠和专爱。况且哪个女人可以忍受心里的那个男人把说给自己的情话又如数说给另一个女人听？韶华决定离开，外头下着雨，能才帮她撑伞。韶华并不回头说，我沈韶华不需要别人为我撑伞。斯人独憔悴，还是月凤在一个积满水的地下室里找到了韶华。只见他脸色苍白，浑身瑟缩着，如同秋冬之残叶。月凤为韶华吃栗子，韶华说了一句，心被狗吃了。月凤扑哧一声笑了，两人却又忍不住哭了起来。生于乱世，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因为人性本自私，我们以为的情深意重，在某些关键时刻都会灰飞烟灭。再好的感情也敌不过变故。保护好自己的内心，凡事给自己留点余地，不刻意追求某段关系，如此才不会让自己遍体鳞伤。三，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内战结束前夜，韶华和能才重逢了。他烫发，穿着旗袍，与于老板在高档的餐厅里饮酒吃饭。他胡子拉碴，落魄不堪，久别重逢，韶华忍不住追了出去。能才伸出颤抖的手想要抚摸韶华的脸，韶华下意识避开了，但看到能才的痛苦眼神，他还是忍不住轻抚他的脸颊。怎么搞成这样啊？纵使受过万般伤害，韶华心里终究还是放不下他。到底是女人。但那一瞬，韶华想起了

谁知道呢？他只要此时此刻今生今世。这时有人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打算当众揭发。还是韶华挺身而出，演了一出泼辣的好戏，救下了他。乱世之下，于老板好不容易用金条换来了两张船票，打算跟韶华一起走。但是事到临头，沈韶华却把自己的船票给了张能彩。两人紧紧依偎，深知就此一别，前途茫茫，生死难料。正当韶华和能彩生离死别之际，于老板回头发现韶华没有上船，本已在船上的他便跳下船，逆着汹涌的人流挤到他身边。于老板心知韶华和能彩的深情，他宽慰韶华不要难过，过三四年他就能回来了。他要韶华放心，说不会对他有非分之想，说在这之前只想好好照顾他。于老板没有上船，留下来陪着他。三四年之后，能彩自然没有回来，韶华至死也没有见着能彩。再回首已百年深，多年之后，白发苍苍的张能彩去寻访沈韶华消息。原来当年沈韶华落入海中差点死去，之后被解放军救起，最后沈韶华孑然一身，死在了一个动乱的年代。说起来，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换了张能彩的生命。韶华奋不顾身地爱一个人，让人动容。然而这样忘我的爱真的值得吗？爱难道真的是不问值不值得吗？可是当韶华拖着全部家当去找能彩时，能彩对感情的不忠带给他的伤害是真的。乱世之中扔下韶华独自逃难的亦是他。能彩的自私和懦弱，韶华岂会不知？就是这个男人以爱之名不断地行伤害韶华之事，也是这个男人让韶华又爱又痛，牵念一生，却又甘心被他吃干抹净。当局者迷罢了，只是旁人瞧着怪心疼。世上有一种人最容易受伤，那就是太重感情的人，因为毫无保留。我们可以天真，但不可无知；我们可以真诚待人，但不可不识人心。永远不要把自己的真心随意地捧出去。爱人只爱七分，得留三分给自己。四，滚滚红尘里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影片最后，狂风、雪地、小黑点一样的张能彩在其中踽踽独行。张爱玲式的苍凉，三毛式的决裂，这些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生命之荒凉和孤寂。当年《滚滚红尘》是在长春拍摄的，
当时林青

0: 霞和秦汉尚处于情投意合之际，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合作，正如韶华和能才那最后的分离。人生就是这样，有过焦点，有过默契，但最后还是相忘于江湖，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滚滚红尘是人性之无可奈何，也是时代裹挟之下的身不由己。只有那些传说伴着隐约的耳语，永远流传于世。
1: 人到中年，生活的节奏逐渐放慢，选择远离喧嚣，回归自我，不再盲目追逐外界的纷扰，或许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每个人都需要学会独处，在安静中找到自我，享受生活的美好。
2: 最近和一些年长的朋友聊天，发现大家伙突然多了一个共性，就是越来越不喜欢往人堆里挤了。以前向往热闹，觉得人群可以带来欢乐，随着年纪渐长，慢慢发现红火背后满是唏嘘，繁华落尽，只剩空荡。正应了哲学家三木清的那句话，孤独不是在山上，而是在街上，不是在一个人里面，而在许多人中间。而且越是人多的地方，是非就越多，即使自己不想惹事儿，麻烦也会在不经意间找上自己。学会独处，回归自我，一个人才能在安静中找到了那个更为丰盛的自己。人多的地方，是非也多。金庸曾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出现，就会有是非。特别是身处人群中，很难不听到一些嘈杂的声音。就连大作家莫言也曾经历过这样的苦恼。有一日，他邀请一群人吃饭，大家伙都酒足饭饱之后，他巡视一圈，发现桌上竟然还丢着几片烤鸭。农民出身的他怎么能看得见粮食被浪费，就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大快朵颐。只不过这一举动引来了一阵窃窃私语，瞧瞧他非得把那点钱吃回去。这话听得莫言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十分尴尬。回家后，他就把这遭经历告知了母亲。母亲听后建议他以后在和别人吃饭之前先垫垫肚子。在之后的聚餐中，他每次都提前吃上一点，再让自己的吃相看起来尽量优雅。然而这时又出现了其他人调侃的声音，看看他那假模假样的劲儿，好像只用门牙吃饭就能吃成贾宝玉似的。

0: 莫言当即做了一个决定，不再强迫自己靠近那群人。此后莫言明显变得快乐了起来，饭桌上吐槽议论，说说这个人的长处，谈谈那个人的短处。今天张三成了热门人物，明天李四成了话题中心。身处其中虽然热闹，但也糟心，因为他们永远也猜不到自己下一秒会不会就成了争议的焦点，是非的漩涡。离人群越近，就离自己越远。去人多的地方，不单单会徒增是非，有时候还会弄丢了自己。在小说《荒原狼》中，黑塞就讲了一个在人群中迷失自我的故事。主人公哈里喜欢独居，却因不合群而吃尽了苦头，所以有那么一阵子，他给自己下了一个任务，融入人群。于是他迫使自己频繁混迹于酒馆剧院，这的确让他结识了形形色色的朋友，也让他渐渐感受到了什么是热闹欢腾。但这种喧闹却于无形中让他的人生渐渐偏离了正轨，他无暇研究艺术哲学，更没空去思索命运人生，更别说继续在自己的创作之路上深耕。最后哈里只能离自己的理想愈发遥远，在无尽的内耗与拉扯之中越陷越深。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让自己看起来合群一些，似乎站在人多的一方，自己也能安稳一些，快乐一些，而只要头上顶上了不合群的标签，就会让自己变成一个寸步难行的异教徒。但勒庞却在乌合之众中提出一个观点，你在用合群换取归宿感和安全感的同时，也会弄丢了自己的智商和是非观，你的情绪会因为人多势众而被无限放大，你的理智会因为法不责众而悄然丢失。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自己正在被周遭的一切所同化，继而变得盲从，变得慌乱，变得平庸。曾经那个潇洒而肆意的自己似乎早就消失不见了，但真理并不总是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中，生活也总归是要回归自我的。无论是谁，当你离人群远了一点，就离自己的灵魂近了一点。从人群这座迷雾森林中走出来，你或许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所以请别把不相干的人请进生命，也别让外界扰乱自己的心。一个人变好，从独来独往开始。叔本华曾说，要么孤独，要么庸俗。一个人想要变好，最快的方式大概就是学会享受。
1: 读书可以让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生命色彩。
2: 十三点整，
3: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6: 汽车自燃发生的概率较低，一旦遭遇容易手足无措。自燃不仅可能导致车辆受损，更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
7: 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夏天汽车才会发生自燃，其实任何季节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引起汽车自燃的原因呢，与环境温度并没有太大关系。
6: 汽车自燃事故多为发动机舱内着火，发生自燃的原因之一是电路老化引起短路。

0: 电路老化或绝缘胶皮破损，接头虚接都会造成短路起火。另一个原因是油路老化导致漏油起火。发动机舱内一些渗油漏油的情况没有被及时发现，一旦温度升高，渗出的油液容易被引燃，造成车辆自燃。
1: 可见定期对电路油路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隐患，就可以消除自燃的风险。但是万一发生自燃了，该如何处置呢？
0: 通常自燃初期气味或烟雾最先传出，行驶途中如果闻到烧焦烧糊的味道，或发现前机盖有烟雾散发出来，应立即靠边停车熄火，同时切断电源，戴上手套或垫上隔热的东西，拉起发动机舱盖开关，打开前机盖，用灭火器从缝隙向发动机舱内进行喷射灭火。
1: 灭火时请务必注意，不要把前机盖全部打开，
0: 因为大量空气进入会引发轰燃，令火势更难控制。如果火势太凶猛无法控制，人员要尽快远离车辆后再拨打火警电话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
1: 小客车没有强制配备灭火器的要求，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呢，建议驾驶人随车携带这种小型灭火器，一旦发生自燃可以立即使用。
0: 汽车自燃通常事发突然，燃烧后火势蔓延迅速，如处置不当十分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行车时应留意车辆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停车断电；二、如火势较大无法自行处置，应第一时间远离着火车辆后再报警请求救援；三、日常注意车辆保养和检查，防患于未然。
2: 曾经，
3: 喂，有电话了。
4: 喂，
5: 你猜猜我是谁啦？
4: 切，骗！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6: 哼，盗号！
7: 我最烦你俩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2: 现在，
8: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9: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0: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13: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14: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13: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12: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13: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14: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13: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14: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15: 摆在哪儿啊？
14: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15: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0: 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1: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2: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3: 哎，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4: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3: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4: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3: 哎呦，
4: 肚子你怎么了？
3: 怎么了？
5: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6: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8: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7: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8: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7: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9: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宏，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10: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又在下午的这个时间准时的和各位见面了啊。那如果说呀，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的，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24-8236-5523 024-8236-5523。那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呢，欢迎您在抖音啊、快手啊这些短视频平台搜索一下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周三啊。那么辽宁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2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的11点到明早8点，沈阳、鞍山北部、抚顺、锦州、阜新、辽阳、铁岭盘锦地区以及沈阜示范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大连、鞍山中南部、本溪、丹东、营口、朝阳、葫芦岛地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上述地区局部啊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今天中午的11点到明早8点，大连地区以及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有大雾或浓雾。最低气温，沈阳、阜新、辽阳、朝阳地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那么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抚顺、本溪、丹东、铁岭地区有小雨，局部有阵雨。上述地区局部呢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沈阳、辽阳、朝阳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最高气温19到25度。那么明天晚8点到后天晚8点，全省多云有时晴。同时啊，继续来关注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沈阳、鞍山北部、抚顺、锦州、阜新、辽阳、铁岭盘锦地区、沈阜示范区大雨，局部暴雨。大连、鞍山中南部、本溪、丹东、营口、朝阳、葫芦岛地区、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7到9级，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那么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抚顺、本溪、丹东、铁岭地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上述地区局部呢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行，那关注完了天气啊，咱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来关注一下大家伙今天问的问题啊。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总听主持人呢在节目里边说逢三逼近到底是啥意思。其实这个呀是咱们在高速的安全驾驶当中针对长途行驶的司机提出的一个安全倡议吧，不是说什么强制性的交通法规啊，而是一个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能够规避长途驾驶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则，尤其适合跑高速长途的那些货运呢、客运呢以及私家车的司机。这含义呢非常好记，就是说你跑长途的时候，每经过三个服务区或者是收费站，必须要进入到服务区去停车休息休息啊，完成车辆的检查以及自身的修整，以免说出现疲劳驾驶引发安全事故。那么很多师傅啊可能会疑惑说，为什么要强调逢三必进呢？这个和长途驾驶的生理特点、高速通行风险密切相关。根据相关研究啊，人体持续驾驶1到2个小时之后，注意力呢会逐渐下降，反应速度会变慢。刚上高速的时候确实都挺精神的啊，但是这个路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调嘛，啊，时间长了确实会容易有疲劳感。而且高速车速快，车流密，一旦说出现疲劳驾驶了，刹车反应延迟了，操作失误的概率都会大幅上升，非常容易引发追尾、偏离车道这些严重的交通事故。那逢三必进的核心目的就是通过强制的休息缓解您的疲劳驾驶，排查车辆隐患，从源头上降低长途高速行驶的安全风险。那对于这个逢三必进的具体执行标准呢，咱们来说一说，那有这么几种情时间来执行。不管说您开了多少公里，只要你连续驾驶满2到3个小时，就必须进入到最近的服务区去休息休息啊，休息时间呢建议不少于20分钟。你是下车活动活动啊，喝点水呀，啊，伸伸胳膊伸伸腿呀，上个卫生间呢都行，哎，缓解一下这个久坐的疲劳。第二种

服务区分布比较密集，比如说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那么每经过三个服务区，无论说您驾驶的时间是不是满三个小时了，都建议您到服务区去休息一下，以免说因为一直砍路而忽略这个疲劳的信号。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就是这逢三必进，这三不是说绝对固定的一个数字啊，你可以根据情况灵活的调整，但是核心的原则不变，就是拒绝疲劳驾驶，定期的进行休整。你要像遇见今天这种天气，雨天雾天啊，或者路况比较复杂，或者是你本身状态就不太好，头天晚上熬夜啦，身体不舒服啦，都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间和间隔，每两个小时或者是每经过两个服务区您就进去休息休息啊。那如果说行驶路段的服务区间距比较大，你可能这个七八十公里才遇见一个服务区，那没法及时找到的话呢，您可以选择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在收费站周边的休息区休整之后，您再重新上高速，别硬撑着赶路啊。

另外啊，进入到服务区之后呢，除了自身休息之外，还建议各位司机师傅简单的检查一下您的车况。哎，这也是逢三必进的一个重要的延展。主要检查什么呢？首先就是轮胎啊，长时间跑，看看这轮胎气压正不正常啊，轮胎表面有没有破损鼓包啊，以免说在高速上发生爆胎什么的啊。再就是车辆的油液啊，第三就是车辆的灯光，刹车灯啊、近光灯啊、双闪呐、啊，这些灯光是不是还能够正常好用啊？确保后续在行驶过程中呢，它的功能是正常的啊。

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你好，主持人，想问一下，错过了高速出口，是近了倒车，远了掉头吗？”那肯定是错的呀，肯定不是啊！就哪怕说你这离出口几米，你要是掉头倒车，这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因为高速上啊，这最低车速都得是60迈，对吧？你这后方车辆这个高速行驶的时候，发现你掉头了、倒车了，它根本距离不足100米的时候，它没法及时的进行避险，并且你这么做呢，也会面临着处罚，就是驾驶证一次记12分，加上罚款200。你要是实习期的话，那驾照直接就没了。那除了说掉头、倒车、临近出口急刹车、跨实线强行变道也非常危险啊。所以说核心的正确做法就有一个原则，就是将错就错，继续行驶。你往前开，开到下个出口，然后您再想办法怎么去绕行，改变您的行驶路线到达目的地。虽然说多跑了一段，但是能够保障您的安全。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需要您呢、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注意力一定要保持集中。上高速之前呢，规划好路线；上了高速之后，别光听导航的，还是要看看咱们路边的这些标志标牌，对吧？咱们这个一般导航都会距离高速出口2公里、1公里、500米都会有一个提示。那你临近2公里的时候，你就要提前变道到最右侧车道了。然后减速到60到80迈，做好下高速的准备，是不是？反正您又记住啊，错过不回头，前行找出口啊，将错就错，继续行驶。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规避到一些风险呢。

那么各位，您还有哪些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24823653 024823655523。这时段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

0: 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5: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6: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5: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6: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5: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

0: 驶了。
1: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
2: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1: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2: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1: 多少个人坐车？
12: 185人。
11: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2: 45人。
11: 四辆大车呢？
12: 能坐180人。
11: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2: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1: 还有5个人没座。
12: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11: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2: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11: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2: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13: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1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5: 哎，好啊好啊。
14: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8: 哎，好球！
19: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1: 祝亚明生日快乐！呜！
22: 我找找找。
23: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24: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25: 这是谁？
23: 这是28岁的你。
26: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25: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23: 这是32岁的你。
24: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25: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23: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27: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25: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28: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广告回来啊，咱们继续来关注大家伙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了，我是摩友，为啥今天这下雨天不让摩托车上高速啊？其实这个事儿啊，下雨天不让摩托车上高速，不是针对咱们摩友群体的一个特殊限制，而是一个基于安全管控的必要举措，目的就是保护您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保障咱们高速的整体通行秩序。最核心的原因啊，就是这摩托车自身的一个行驶特性，雨天路况之下安全风险比较大，可以说远高于普通的机动车。你摩托车两轮车嘛，对吧，你行驶的时候依靠轮胎和路面的摩擦力保持平衡，那雨天呢，路面上会形成水膜，轮胎的抓地力就会急剧下降，尤其是高速行驶的时候，水膜会导致轮胎打滑、侧滑，甚至出现水滑的现象。那你车速太快的时候，轮胎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开水膜，车辆就会像在水面上滑行一样，失去转向和刹车控制，非常容易引发侧翻呢、追尾啊这些严重的交通事故。那摩托车也没有什么车身防护，对吧，一旦说发生了事故，那你受伤的概率非常高，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对吧。那其次呢，雨天的视线条件会严重影响摩友的观察和判断，进一步放大安全隐患。雨天呢，这雨水会遮挡视线，那你的头盔镜片容易起雾挂水，导致视线模糊，没法及时发现前方的车辆、路面的障碍物，还有一些其他的突发情况。同时呢，高速上车速快，雨天啊车辆行驶会产生这个溅起来水花，那也会影响后方摩友的视线，尤其是大型车辆经过的时候，有经验的都知道吧，这后边像掀起了一片水雾一样啊，那失去视野，没法做出一些及时的应急反应，进而就会引发事故了。那此外，高速的通行环境也决定了雨天摩托车的行驶风险更高，高速上车流密集，车速的差异比较大，普通的机动车在雨天呢会适当减速，但是摩托车的减速幅度有限，而且制动距离呢会因为路面湿滑大幅延长，一旦说前方的车辆紧急刹车，摩托车很难及时避让。同时摩托车体积小，目标不明显，那么雨天视线不好的情况之下，其他的司机很难及时发现摩托车，尤其是什么超车呀、变道啊，哎，这些时候非常容易发生碰撞，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那么从交通管理规范来看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咱们辽宁高速相关的通行管理规定，摩托车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需要满足佩戴安全头盔、悬挂有效号牌、遵守限速规定这一些基础的条件。那么遇到了雨天、雾天、大风天这些恶劣天气的时候，交管部门呢会采取临时的管控措施，禁止摩托车上高速。这属于什么呢？属于特殊天气下的一个临时交通管制，和雾天封闭高速、雨天限制大型车通行的逻辑是一致的，都是以安全作为一个首要的原则啊。

那可能有的这个摩友就会说了，说我骑行经验特别丰富啊，我骑多少年了，我雨天我也能正常安全行驶，我为什么不让我上？刚才我们说了，核心就是防范风险，杜绝隐患，不是说不认可你的骑行技术啊。不管说你的骑行经验多么丰富，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的这样一个客观的风险，您是没法回避的，对吧？不能说外边下着雨，我走这一道它就是干的，不可能啊。那雨天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这种交通管理部门的管控措施啊，它是从源头防范的角度出发的，避免摩友群体陷入到危险的境地当中，也是对您的安全负责。所以说呢，还是希望摩友朋友们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吧。

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现在很多新车都有智驾功能，在辽宁高速上用这些功能安全吗？需要注意哪些特别的事项？确实你现在买新车，很多的销售都会跟你大篇幅的啊着重介绍我们这车的这个智驾功能，能帮您实现什么，是吧？啊，怎么怎么先进，什么科技水平怎么怎么高等等啊。但是现在其实市场上车辆搭载的这个智驾系统啊，都是辅助驾驶工具，它不是说完全自动驾驶啊，不能够替代人来进行操作，那也会受到什么天气啊、路况啊、设备啊这些状态的多重因素的影响，所以说不建议您真就是完全依赖这个智驾功能。那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您得始终处于驾驶位，然后双手不能长时间离开方向盘，还是得随时准备接管车辆，不要分心驾驶，确保在遇见突发情况的时候您能够及时快速的进行应对处置啊。再就是遇见一些恶劣天气，团雾啊、暴雨啊、暴雪啊这种天气，或者路面施工能见度低的这些复杂路况的时候，智驾就不建议您开了啊，不建议您开，还是切换为人工驾驶。那隧道、桥梁、匝道这些特殊路段也不建议您开智驾，以免说系统呢识别偏差，引发一些危险啊。再就是出行之前还是要检查一下咱们车辆的智驾系统、雷达呀、摄像头啊是不是正常，确保设备呢没有故障、没有遮挡，定期按照厂商要求进行系统升级和设备校准，确保车辆具备人工操作和自动驾驶两种模式，而且呢这模式之间能够安全快速的进行切换，避免说因为设备的问题那影响智驾的正常使用。那注意的还有一点啊，就是不要私自改装这个相关数据，使用智驾功能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需要保护现场和及时报警，配合执法部门调查，不得隐瞒智驾功能的使用情况，相关责任认定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执行。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希望您严格按照车辆的使用说明和官方的规范使用智驾功能，充分了解系统的功能边界啊，不要过度的依赖智驾系统。有什么关于这个智驾的一些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

好了，各位，那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24-8236-5523，024-8236-5523来进行咨询。这时段说到这儿了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整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0: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1: 堵车了！
2: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0: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3: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4: 我要接孩子放学，
5: 还赶不上飞机了。
6: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7: 不能。
5: 为什么？
7: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6: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2: 快！
0: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2: 太好了！
7: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正确调整汽车驾驶人座椅，不仅可以缓解驾驶疲劳，更能降低行车风险。
5: 首先应调整座椅前后的距离，坐在座椅上右脚完全踩下制动踏板，调整至右腿膝盖略微弯曲时为最佳距离，这样既可确保踩刹车时准确到位，又能为腿部留空间，方便在制动踏板和加速踏板之间灵活切换。座椅位置过于靠前会导致膝盖弯曲太大，影响驾驶操作的灵活度，过于靠后驾驶者可能无法完全踩下制动踏板，影响刹车效果。第二步，应调整座椅靠背的角度，把右手手腕搭到方向盘最上方，左手调整靠背只贴合后背的位置，确保肩膀和肩胛骨能自然地和椅背接触，背部受力均匀，且手臂能舒适灵活地操作方向盘。第三步，应调整好座椅的高度，方法很简单，使驾驶者眼睛的水平视线位于前挡风玻璃中部上方，略微偏高一点即可。
4: 正确调整座椅位置能够提升驾驶人操作的准确性和灵活性，在意外情况下能降低伤害程度。
5: 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在行车前确保座椅的前后距离、椅背角度

0: 和高低视线均调整至最佳位置。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3: 好，知道了。
1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3: 好好，我知道了。
1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2: 可是，
1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1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3: 哎，接。
1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6: 饭菜都要凉了，
1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6: 你到哪儿了？
1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7: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3: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5: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8: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6: 老公，你到哪儿？

0: 却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 我不喜欢，
2: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3: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2: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3: 不喜欢不喜欢，
2: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凭什么干涉我的？
2: 你爱喜欢不喜欢？
4: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5: 来来
6: 来，
5: 无醉不归，
7: 干
5: 杯！
8: 干
9: 干。
5: 开启导航，
4: 请输入目的地。
5: 回家。
4: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5: 怎么可能啊？哟！
4: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1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了，说客车走行京哈高速上，走第四或者是第五车道可以吗？新手我害怕。能走啊，能走。

其实啊，对于新手来说呀，咱们这个第三车道其实是一个相对稳妥的选择，因为咱们这可变车道它以客货混行为主，车速呢相对适中，它也不像说一二车道车速那么快啊，你新手容易让

后车这个按喇叭催促，你容易着急焦虑什么的。而且呢，你远离左侧快车道的这个车流，能够减少频繁超车带来的操作压力。那如果你非得走这个第四、第五车道，这两条车道呢有大货车通行，你就牢记，要么快点超车，要么就远远的离他们远点啊。因为大货车呀，盲区大，刹车距离也长，不要长时间跟在货车后边，或者是和货车呢并排行驶，超越的时候要提前打转向。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快速通过，避免并行拖延时间。而且呢，你还要遵守车道的限速要求，新手需要控制车速在限速范围之内，避免说这低速行驶啊影响通行。并且呢，新手还有这个提醒你一下啊，就是说什么呢，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变道。咱们京汉高速左右两侧呀都有应急车道，那第三到第五车道的车辆遇到突发情况呢，您可以就近停靠在右侧的应急车道，不需要频繁的变道。那变道之前呢，务必观察一下后视镜，确认安全之后您再操作啊，不强行的变道加塞。另外也要看一下车道指示标志啊，尤其是中间的可变车道，会通过路面的标线和门架指示牌调整功能，可能切换为客车专用道，您就实时的按这个标识来行驶了啊。并且啊，新手跑京哈高速呢，还可以借助咱们辽宁高速通 APP 里边的一功能，什么功能呢？就是预约伴行。哎，这个我们也和大家伙介绍过很多次了啊。其实就像是一个贴心全能的出行管家一样，为您的高速呢执行保驾护航。您要登录辽宁高速通 APP， 哎，进入出行服务，找到预约伴行，提前把手机定位打开，系统就能够根据您的位置啊，为您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了。然后您选择一下辽宁高速路段内的入口和出口收费站，设置好出行时间，点击好预约，系统呢就会展示您途经路段的一个详细的交通情况了，什么沿途的收费站呢、服务区啊、景点啊，以及一些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呢等等，让您对整个行程呢做到了如指掌。一旦说您上高速了，只需要点击我已驶入高速，系统就会全程跟踪您的通行状态，实时为您服务了。那么在成功预约之后啊，哪怕说还没上高速，但是呢预约的出入口收费站开放状态有变化了，辽宁高速通 APP 会立即发送站内消息提醒您。您要是已经上高速行驶了呢，预约的出口收费站状态有所改变，那么预约伴行功能会马上通过语音播报第一时间告诉您，方便您及时的重新的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行程。并且咱们的预约伴行功能呢实时配备了这个语音播报，能在手机后台正常运行。那像您离这个特殊事件地点啊，或者是施工路段还有5公里的时候，系统就会提前播报提醒了，哎，让您在专注驾驶的同时也能及时掌握路况信息，让您的安全出行更有保障。所以总结一下哈，新手开客车走京哈高速第四、第五车道完全可行，核心呢就是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少变道，避开这个货车盲区，您就能够平稳通行了。

那么以上这些啊，就是咱们今天听众朋友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了啊。那如果说节目之后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的，欢迎您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来进行咨询。那么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的话呢，欢迎您在抖音啊、快手啊这些短视频平台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能关注到实时的路况动态了。好了，各位，那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送餐路上突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1: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0: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2: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3: 不想帮助吗？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0: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4: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问寒问暖。
0: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5: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6: 开门咋下车呀？
5: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6: 还是开门
7: 下车吗？
5: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8: 那该怎么办呢？
5: 请等一等。
9: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5: 等等。
9: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5: 等等。
10: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5: 等等。
6: 等什么
10: 嘛？
5: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6: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5: 还得看看车后面。
11: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5: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2: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5: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6: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8: 是啊。
5: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6: 哎呀，哎呀，堵车了，
15: 堵车了。
16: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15: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6: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17: 我要接孩子放学，
16: 快赶不上飞机了。
18: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19: 不能。
16: 为什么？
19: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18: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16: 快！
15: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16: 太好了，
6: 谢谢你，大夫，
1: 谢谢。
19: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 和生命通道。留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9: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广播网。时光锚点记录着高速路上的汗水与欢笑，讲述着每一个故事背后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你能更多的了解辽宁高速，了解高速管理工作，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我是主持人维新，欢迎继续收听时光锚点。洋河大雨过后，入口超限秤台大量积水盈尺，秤台传感主控板水泡，货车检测无数据等信息。孙崇贤深知其重要性，二话不说重做秤台传感数据线，调换秤台传感主控板，当班即恢复入口超限检测秤的使用，为收费站快速打通了货车的通行通道。
1: 我记得那是前年春节前后，新手干活还挺冷，国产站厂站二出口检秤有个中微电子上传计算机等常量，就故障等常量断网，叉零一奥普泰急控对讲计算机未来也出错，就是配置出错，还有宣南叉零二中控上传计算机也频繁断网，各收费站车道计算机路线出现离线故障，一直维护是手忙脚乱，处理完这面那面就报错。经过细心比对发现，故障原因是计算机初装电源油量小，质量也不行，经过长时间使用功率下降到临界点，于是我全部更换大约两米的电源适配器，此后车道通行畅通无阻，一直到现在。
0: 孙崇贤还在秀岩综合站党支部的倡议下，自制孟泰货架，传承孟泰精神，以此传承艰苦奋斗、爱厂如家、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份精神在秀岩管理站生根，在鞍山分公司发扬光大。时光荏苒，孙崇贤在高速公路

0: 2024年9月25日退休。回首过往的点点滴滴，有喜悦，也有泪水，有艰辛，也有收获。它就像蓝天上飞行的投雁，亦如灯火阑珊处明灯，为维护的队伍前行指明了方向。回望过去，他感慨万千；展望未来，他充满希望。他知道，自己虽然即将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但那份对辽宁高速公路的热爱和坚守将会永远永远地传承下去。
1: 这个退休啊，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虽然我离开这岗位，但是我对高中的感情始终永远不会变的，因为我在这个岗位工作了30多年，感情是比较深厚的。我希望我的同事们啊，在这个维修岗位上继续发扬这个维修工程师宗旨精神，继续做好维修工作，为高速公路的发展呐、保送保畅，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有人问我，退休后对单位还有什么留恋呢？我想，留恋的有很多，主要的是跟小伙伴们呢、在一起工作的苦和乐，共同。

0: 完成，还有什么工作需要改进的，这是需要那个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坚守的这个同志们，能够那个把我没做完的事儿做完，把我需要改进的事儿继续完成它，这是我也是对我伙伴们需要说的话。
1: 孙崇贤对自己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充满了期待，他打算在退休后多陪陪家人，同时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更多的年轻维护员，为高速的工作培养出更多更专业的维护人才。他相信只要大家都齐心协力，高速公路的事业就会越来越好。和他一起搭档的老伙伴们对他的退休也是十分的舍不得。
2: 我是秀园综合管理站维护员赵世海，跟老孙一个班十多年了，他的业务水平一直是我们单位最棒的，他的退休是我们的损失啊，但他的精神会永远激励我们，我们会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继续为高速公路的发展做贡献。
1: 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孙崇贤的精神也将像这川流不息的车流一般永远传承下去。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老维护员的奋斗史，更是高速公路行业发展的见证。他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高速公路人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努力拼搏。让我们期待高速公路明天会更好。

今天的时光锚点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和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够让您更加的了解辽宁高速，了解高速管理工作，也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记忆。如果您也有故事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期待我们也能讲述您的故事。我是微心，愿您每一次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你的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方向，怀揣着生存为包装的硫磺，绑在我的身上，

状态不明不白，想去淋一场雨，感受雨滴告诉我不寂寞，明明期待着明天，却害怕闹钟突如其来。我不想睁开眼看到我变成了菜，麻木的人宰割，前方的路太远，一座座山寨，脚步蹒跚的踏进泥泊，破破难上破破上，关关难过过关关，弯弯难闯弯弯闯，山川是我，我是山川，山川是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5: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4: 不懂了吧？
5: 啊，
4: 这叫烟锅子。
5: 这也能成传家宝？
4: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5: 是啊，
4: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5: 嗨，祖传老烟枪啊。
4: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5: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4: 怎么了？
5: 那得多黑呀、啊、
4: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5: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4: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5: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4: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5: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4: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5: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早戒早轻松。
6: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三，此刻时光音乐会又和大家见面，但总有一些声音能让我们在喧嚣中按下暂停键，歌声中那些泛黄的浪漫和青春的活力被一一镌刻在时光的刻度尺上。
7: 1993年，蔡兴玲与彭佳丽的情歌合唱《现代爱情启示录》备受好评，也是荣获了十大合唱情歌金曲最受欢迎合唱情歌曲金奖。这首歌唱出了

悲切的浪漫。这首歌当年也是非常红火，堪称是无人不晓的经典男女对唱情歌了。你还有印象吗？93年，彭佳丽、蔡心凌，《现代爱情启示录》。

1995年的时候，罗中旭曾经凭借这首《星光灿烂》获得欧洲最大规模的罗马尼亚第八届金鹿杯国际流行音乐节个人演唱第一名，轰动了整个华语乃至世界流行乐坛。1996年发行首张全创作专辑《星光灿烂》，并荣获原创歌曲600金唱片奖。来听歌，96年罗中旭《星光灿烂》。

时间是一个很精准的仪器啊，它能够检验出彼此之间的情感。有的情感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更加的深刻，而有的呢，却因为时间而越来越淡，甚至消失了。就算站在世界的顶端，身边没有人陪伴，又能怎样呢？2001年，张宇，走样。

0: 爱情是一种很有力量的东西啊，它会让我们孤单时感到充实，会让我们难过时感到安慰，也会让我们快乐时感到幸福。相信爱情带给我们的力量。2003年范晓萱幸福合作社。
1: 我有种感觉，呼吸回头你就在身旁，左转右拐上天下海，你走在我前方，我相信缘分。

0: 生活里会有很多事都会让我们情不由衷，无可奈何，我们一遍一遍的接受旅行，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走走流流有太多断断续续，恩恩怨怨，悲欢离合，真真假假，也会有太多生死相许，难以抗拒，只能接受。周华健、李杜，难以抗拒。
1: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

一言难尽让张宇唱尽伤心了，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在苍穹间嘶声呐喊，听起来更像是近乎绝望的抵达生命极限的问问苍天啊，没有退路，不顾一切袒露自己，共享悲伤。张宇1995年一言难尽。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3: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吧唧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2: 那您用公筷吗？
3: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2: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3: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2: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3: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2: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3: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2: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3: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

0: 用公筷，
1: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2: 年少成名的王一博在情感与理智间的挣扎来得比其他人更早更热烈，他的自我和解与自我重建也来得比我们更早。这首《万物可爱》也可以说是他活在自己世界里的自由宣言。在新歌《万物可爱》中，王一博用温柔的声线娓娓道来对世界留心的观察：我爱新鲜，也爱陈旧，我爱梦醒，也爱梦游，我爱重逢的人紧紧不撒手，我爱昙花一现的所有。歌词美得就像一首诗，万物可爱在他眼里不仅是形容词，也是一个具体的动词。在奔忙的年末听见如此真切的表达，让人感觉温暖又治愈。慢抒情的旋律和直叙式的演唱，清澈明亮，舒适温暖，冬日的寒冷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了。不再是五年前唱《无感》时那只等待黎明的小海燕，如今的他多了一份树下悟道后对生命的深情，黄色的格调里充满了秋之隽永的回忆和情谊。王一博的新歌似乎在呼唤对生命可爱的理想，在一个爱着万物本质的美而非外表的理想里，可以自由，可以不设防备，可以倾其所有，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对生活如常甘之如饴。

歌曲《桃花诺》是一首由张莹作词、罗坤作曲、邓紫棋原唱的国风作品，曲风古典婉转唯美，曲调悠扬舒缓渐进。一片桃花落，一语真情露。周深和宋亚轩在生生不息嘉年华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歌，歌者很能抓住歌曲的核心意境，用声音为听者打造出身临其境的画面感。相比强烈而集中的情感输出，在演唱国风歌曲时，情绪的释放更加绵长和缱绻。主歌部分，周深在每个唱句的末尾都做了十分细腻的弱唱处理。周深是一位90后歌手，宋亚轩是一位00后歌手，两个不同年代的歌手组合在一起唱歌，可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首《桃花诺》被周深和宋亚轩深情演唱，感人至深，所以周深和宋亚轩的配合就是如此甚好，令人眼前一亮。桃花开落的声音都轻微的像一声叹，思念也如同花开花败一样悄无声息，这样的处理就好像在绢纸上落下一点墨，清浅一笔，哀伤而朦胧。周深承担了和声的角色，盘旋于高空的空灵歌声给歌曲带来了更为丰富的空间感。虽然很多人吐槽宋亚轩，但其实他的低音表现也挺让我惊艳的，毕竟还很年轻。从《桃花诺》这首歌曲来看，歌词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听桃花，风过镜湖，是否相思情难度？回眸间，花飞满天，光阴荏苒，望迷途。歌词好美，歌曲动听，意境深远。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开始懂得了歌词。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将尘封的记忆拼凑起来，拼成一个个完整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循环的也许不只是旋律，还有那个专属于你的故事。一起来听，可能是风太大了吧。

你看天色又在远处落下，寂寞的城道别天边晚霞，迷茫的人走在路上想家，生活的碎让泪横过脸颊。西楼儿女是由海来阿木原唱的一首歌，最近因为岳云鹏的翻唱又重新火了一把。今天我们一起来收听原唱海来阿木带来的西楼儿女。

说起海莱阿木这位歌手，他最初是凭点歌的人走红，他的风格和刀郎有一点像，但是词写的不像刀郎那般热烈而直白，声线又有几分毛不易的真诚和触动人心。如果说岳云鹏的歌声唱出的是淡然和超脱，是让人不再执着于过去，而是选择释怀和放下，那么海莱阿木唱的则是不甘。他的歌声中充满了对命运的抗争和对未来的期许，让人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歌曲真的唱到了人的心里。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过客，没有永远盛开的花，也没有不老的青春。时间一到，该老的老，该走的走，我们终究只是时间的过客。既是过客，又何必执着？珍惜所有不期而遇，看淡所有不辞而别，尽人事，听天命。人生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愿我们的余生，喜欢的都拥有，失去的都释怀。好好生活，慢慢相遇，该来的都在路上。

深蓝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一件深蓝色的毛衣，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色彩就抓住了我，它是一个很舒服包容一切的色彩，它可以让我投降，不用再较劲，不用再挣扎，彻底被淹没，但又期待被拯救。陈静飞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而这首歌曲也正如一抹流动的深蓝，将听者一点点包围在淹没，仿佛匆匆的时间都因此刻意放慢了脚步，来让渴望爱情的人们在这浪漫复古的节奏中放空思想，肆意舞蹈，去攀过胸前起伏的海浪，去越过自由奢侈的高墙，用深蓝色的臂窝拥抱所爱的人永远的模样。这首歌是陈静飞这张专辑里最缠绵的歌，他的声音满是上世纪留下的复古，能把歌词中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极少见的。陈静飞说，这张专辑是把自己理想化的产物，而现实中的自己并不是如此完美。点击播放，陈静飞慵懒的嗓音传来，复古的调子回响，整个人也随着进入一个梦幻的别处，在清醒与沉醉中恍惚，在过去与未来交载的时刻，创造了一个诗意的世界，那里的爱肆意流淌，那里揭示着生命的真谛。听这首歌就如赴一场浪漫的行程，沉醉不知归路。

0: 当新制作的歌曲《我的眼里只有你》响起时，无数观众都会心一笑，在这首歌中找到了自己对美好爱情的幻想与追求。《龙氏情歌》近两年圈粉无数，汪苏泷不仅演唱了该曲，还担任了新版的制作人。这个改编，
1: 岁月无时，
2: 时间16点整。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对于驾驶人来说，精准判断出汽车左右车轮的位置，能够有效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教您一个判断车轮位置的技巧。
5: 通常情况下，行车道宽度在3.5米左右。我们日常使用的小客车，车身宽度大约1.8米。也就是说，在车道内行驶，车身左右两边与车道线保持大约60到80厘米的距离比较合适。具体判断方法是，车内保持正常坐姿，目视前方，前挡风玻璃两侧支撑柱为汽车 A 柱。以左侧为例，当观察到地面左侧车道线与左侧汽车 A 柱相距约10厘米时，差不多就是左侧车轮与左侧车道线的实际距离为60厘米。也可以看成道路中央标线穿透玻璃延伸至仪表台。此时从左右外后视镜看一下车身位置，左右两侧位置应比较均衡。还是以左侧为例，如果是通过较狭窄的地方，左侧障碍物垂直车道的延伸线与汽车 A 柱相距约为20厘米，此时左侧车轮基本贴近障碍物了，这是车辆左侧的极限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路边停车时应紧靠道路右侧，保持正常坐姿下观察到右侧标线或路缘时与发动机舱盖的中央位置重合时，右侧车轮基本就贴近极限值了。实际驾驶中，由于车型不同也会存在误差，因此最关键的是通过练习培养车感，积累经验，这对感受车轮左右极限位置是有很大帮助的。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根据自己的车型正确预判车轮左右距离位置，最大限度地避免剐蹭事故发生。
6: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7: 扣款成功，
8: 划船机到货，
7: 扣款成功。
8: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9: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7: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0: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2: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0: 哎呀，没事吧？
1: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2: 什么情况啊兄弟？
1: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呦，还好我骑得慢。
2: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0: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3: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0: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2: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3: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1: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哎，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4: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7: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5: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6: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5: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6: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7: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5: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8: 2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4: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8: 啊，3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4: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8: 看2号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5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4: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9: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8: 享受
10: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1: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0: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8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欢迎各位了啊！咱们下面的这个时间啊，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最近的这个情况了哈。先会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气，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陪您同行板块啊，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高速小课堂板块等等，都会给大家带来的啊。那下面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0: 今天起啊，这个两轮的强对流天气是属于无缝衔接的这么一个状况啊。预计呢，3号20至20时主雨，4号20到20时主要影响的是中东部地区啊，沈阳、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北部、阜新、辽阳，还有这个铁岭、朝阳地区和沈阜示范区，都是有中到大雨的哈。个别乡镇呢还会下起暴雨，其他的地区都是中雨，局部的是有大雨。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雷雨时呢最大风力是7到9级，最大的这个小时降水量呢是20到40毫米。由于各地降雨时段不同，所以说大家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出行呢需要带好雨具，同时呢打出提前量来。大家开车通过积水路段要减速慢行，确认安全之后呢再进行通过。那这场降雨呢也将会浇灭近期的这个高温啊，大家今天估计也都感受到了，是不是啊，凉飕飕的啊。那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降温个1到9度，这个各个城市的温差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早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4度到18度之间，最高气温是20到27度之间，大部分城市呢都是在23度到25度左右。各地呢还都会以这个北风为主，风力也是会减弱个3到4级这个样子哈。那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里面呢，除了今天和明天的降雨，预计还有3场雨，分别呢是5、6、7三天，5号、6号主要降雨区域，预计呢是在中部以东以及辽西地区，7号呢是辽宁高考的第一天啊。这个降雨的范围呢就会有所扩大了，但是这三天整体的雨量都不大，都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8号、9号以多云天气为主，这几场雨呢把凉爽的气温确实是牢牢的攥在了咱们自己的手里。所以说呢，未来一周的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1度到24度之间，风力也是比较柔和的。如果说临近高考的时候天气形势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么部分地区有望成为近10年来最凉快的这一届高考了。说实话哈，6月份还能这样呢，其实真是不多。也希望吧，给孩子们创造一点这个好的环境，是不是啊？这时候可能前2年的考生就好酸了，说哎，当年我们考试那家伙热的，让我那燥得慌，是不是啊？功力发挥出来，也就是这个10分之8那种感觉的。哎，但这玩意儿没办法，对不对？那你说天气都是一样的，你发挥的好，别人发挥的也好，你们是一届的嘛，对不对？你发挥的不好，别人一样，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呀，没必要想的那么些。而且啊，我觉得就是就哪怕咱们没享受到，给后面的孩子们享受一下，不也行吗？是不是也挺好的嘛？这事儿啊，希望吧，这种凉爽的天气一直持续。也快高考了，也希望各位考生们啊，就不要这个粗心大意，再把这个准考证什么又落哪儿的，什么身份证又怎么着。年年有这样的事，年年提醒，年年有，希望今年啊不要这样了，好吧？也希望我们这天气在高考那2天凉爽可以凉爽，尽量在这个通勤路上不要下雨啊。好的，各位，我们天气就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咱们准备进入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喽。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来到高速小课堂哈。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先给大家分享几条这个高速资讯。说近日啊，这个高速路上车辆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是吧？大多数人呢都是在享受出行的快乐，但是对于一对从海南自驾回黑龙江的七旬老人来说呢，这段路途啊，所承载着的却是更重的一份分量吧。

因为怎么事啊，这个老太太呢她是患有癌症，为了赶上第二天在开车从海南到黑龙江，跨越了这大半个中国呀，几千公里的路程，对于两位七旬老人而言无疑是体力和心力的双重考验。再加上由于路线不熟，他们在高速上还走错了方向，导致呢不小心在金钩子收费站提前下了高速。拖着一脸疲惫的老大爷这是不断的自责，说哎呦我老伴儿的命就让我错过了，是吧。那工作人员呢也是主动的上前询问，说哎，请问这个大爷您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呀？了解到了老太太患病在身，第二天还要赶专家号，工作人员立刻安抚道，别着急，我们帮你想想办法。工作人员细心的帮老人用手机重新规划了一下去黑龙江的路线，一步一步的设置好导航，耐心的叮嘱沿途注意事项，注意安全，确保他们不会再走错方向了。这一举动呢也是让老人啊感动的那是热泪盈眶，毕竟是人命关天呀，执意要把这个车上的这个海南香蕉留下，还说回去一定要孩子制作一枚锦旗寄过来哈。这工作人员呢也是微笑着婉拒了，说您安心看病啊，把身体养好，这就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了，锦旗不重要啊，您平安健康我们就高兴了。反正七旬老人还自驾，你倒是不是说不让您开啊，就是您开的话还是得多注意啊，就是毕竟是这个年龄稍长了之后啊，这个体力和精神力确实是会有所下降的，这一定是这个样子啊，老过的人都知道。就别说我们给大家来回，有司机朋友问啊，他说智博你好啊，我开私家车在高速上拉了几箱自家种的蔬菜去城里送亲戚，这算绿通吗？能免费不？你能问出这个问题啊，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对这方面这是一点都不懂啊。跟大家明确一下哈，如果说咱家这个私家车，哎，拉自家的蔬菜走高速，不算绿通啊，也不能免费。原因非常的简单，绿通的政策呢有三个硬的门槛，这私家车是一条它都不沾边，挨着都不挨着啊。车辆性质呢不对这个绿通只对它是只针对那个啥货运车辆，什么货车呀皮卡呀等等啊，你说我开个大客行不行？那也不行，好吧，私家车、小型客车都不在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车辆范围内。你不管你拉多少，拉什么，都不能走这个绿色通道啊。反正不免费，必须要呢整车合法的装载。就算是货车也得满足，对吧？这个蔬菜呢得属于鲜活农产品目录里边的品种，就是你家自种蔬菜一般，反正也差不多啊，都符合吧。这个蔬菜重量或者是体积得占到核定载质量的80%，或者是车辆容积的80%。你说那玩意儿特别轻，但是特别占地方也行，你占你地方80%也可以。另外呢，不超限、不混装、非农产品，好吧，这都是对于货车的要求。你个私家车凑什么热闹呀？你只是私家车后备箱放几箱，这远远达不到整车的一个标准。就是我的意思是，哪怕你算你行的话，也不符合标准，对吧？绿通呢是给经营性运输的政策，这初衷啊也是保障农产品的流通，降低商户的物流成本，不是给私家车捎带自用或者是送礼的。辽宁高速呢在执行上也是一直明确啊，小客车它是不享受绿色通道的，所以说您开私家车拉着自己家种的这个蔬菜去送亲戚，那你就正常领卡，正常缴费，不能走绿色通道啊，不能免费。你就记住，你不是火。

车，剩下全别白扯。我们这小编还给你特别细心的，就是准备了这么多解答。你搁我这儿，你就是说一句话，你不是货车，好吧？只有货车皮卡可以啊。行了，各位，那我们第一时段呢，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了啊。大雨天的，大家小心开车。我们呢，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我们轻松惬意一小下，好不好啊？一首周杰伦的《黑色幽默》送给各位。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那我也来一张。
2: 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哎呀，没事吧？
6: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7: 什么情况啊兄弟？
6: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7: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5: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8: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5: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7: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8: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6: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9: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10: 姐夫好。
11: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10: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哎呦，
12: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10: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12: 老公，你好好听听。
11: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10: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11: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9: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13: 喂，妈。
14: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13: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15: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13: 太好了，谢谢小王。
15: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13: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哎，
15: 哎呀，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13: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15: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来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姐夫好。
2: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1: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哎呦，
3: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1: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3: 老公，你好好听听。
2: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1: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2: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4: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5: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6: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7: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8: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9: 点我，点我，
6: 点我，点我。
9: 番茄牛腩，
6: 香酥鸭，
9: 留下人，
7: 蒜蓉菜心。
6: 哎呦，你别压着我。
5: 吃吃吃，别停啊！
10: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6: 那打包吧。
5: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7: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6: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1: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4: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2: 每天凌晨四点上岗，挥动扫把1800多次，清扫大街2600米，他们的汗水让我们的家园更加洁净。每天行驶200多公里，换动档位5000多次，平均载客820人次。
13: 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请扶好站。
12: 他们的辛劳让我们的出行更加便捷。每天授课196分钟，使用粉笔5根以上，他们的付出让更多的孩子实现梦想。每天站立2小时35分，重复手势886次，转动身体2000多次，他们的平凡让城市交通井然有序。我们辛勤工作，我们默默奉献，我们用平凡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爱岗敬业，实干圆梦。
14: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5: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14: 不懂了吧？
15: 啊，
14: 这叫烟锅子，
15: 这也能成传家宝？
14: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5: 是啊，
14: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5: 嗨，祖传老烟枪啊！
14: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5: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14: 怎么了？
15: 那得多黑呀、啊、
14: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
15: 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14: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5: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14: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5: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14: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5: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早戒早轻松。
16: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17: 二号 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16: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17: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16: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17: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16: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17: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16: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17: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5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4: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3: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7: 陪您同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咱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身边比较关注的一些话题了哈。就是最近呢，朋友们一直跟我在讨论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个关于生气，哎，就说这个生气带来的内伤，到底它是有没有这个玩意儿？相信呢，每个人呢都有过生气的时候，不过呢，不同的人生起气来的，他来的这种程度也不一样啊。严重的是那种，哎呀，气得吃不下饭，哎呦，气得我这肝直颤，是吧？哎呦，这个气得肺都要炸了，甚至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气没了啊，就那种。那么问题来了，各位，我看还有这个剧里面写的这个生气啊，这喷出一口老血什么的。那么生气对健康的损害真的就有那么夸张吗？各位，在这儿啊，跟大家明确的说一点，有的，哎，答案是肯定的。要知道生活当中啊，因为琐事而产生争执，一时的气氛引发的像什么晕倒啊，什么心梗啊，甚至是猝死的这个案例，其实说实话并不少见。这是由于怒火中烧的时候，身体里也正在上演着内部的风暴，就像你熬夜的时候身体是正在经历炎症风暴一样啊。生气、吵架等等这些剧烈情绪波动对心血管系统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当人啊是处于一个极度愤怒激动状态的时候，这个交感神经呢就会被瞬间的激活，导致心率急剧的加快，血压也是会飙升，同时呢促使体内会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等等这些应激激素。那么这些激素呢就会让全身的血管收缩，哎，就像一把一根这个水管捏住之后啊，突然间打开水龙头，那会怎么样呀？水管肯定鼓了呀，你血管就那样啊。

随之而来的这样的后果呢，就是血管内皮受损，血栓形成的风险就大大的增加了。不仅如此啊，这个应激激素的释放呢，还会使这个血液粘稠度增加，血小板聚集性也会增强。哎，总之呢，多重因素叠加之后呢，可能会诱发冠状的动脉内不稳定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也就是怎么说呢？猝死啊、你看有血栓了，堵塞血管了吗？引发急性心梗是吧？心梗嘎一下就过去了啊。那么所谓的这个气炸了呢，就是说这个生气是会呼吸的痛啊，一点都没错啊。有些人的情绪激动的时候呢，确实会出现呼吸急促、屏气用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进而呢导致胸腔内的压力急剧升高，肺部呢因为过度的充气，牵拉胸膜，破坏了正常的舒张的状态，进而引发突然的像针扎一样或者刀割一样的胸痛，那并非真正的气炸了，你的肺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还有很多人呢，生气的时候会这个大口喘气儿，就气的那样是吧？短时间内呢，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会造成什么呀？呼吸性碱中毒，这也是吵架的时候出现手脚发麻、肌肉抽搐、头晕的这个症状的主要的原因。哎，包括像这个哭也是一样啊，就是传说中的气饱了，会怎么样啊？让你的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啊，也是会直接导致您的肠胃蠕动减慢，消化液分泌减少，活性酶呢这个活力也会降低，原本的消化进程受阻，食物在肠胃内也是停留过久，才会出现什么发酵啊、胀气啊等等这些情况，进而会引发像胃痛啊、腹胀啊、拉肚子、打嗝、烧心以及恶心、食欲下降等等这些表现，这就是所谓的气饱了的科学原理。当然啊，生气啊真是百害而无一利啊，各位，生气还伤肝，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对吧？我们常说爱生气的人呢肝火旺盛，这是因为啊，这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就是情绪激动啊，会影响这个肝脏的一个血液的灌注啊，抑制这个肝脏的代谢，解毒相关酶的这个活性也会降低，是吧？而且肝脏的正常代谢率也会降低，长此以往啊，就会干扰这个肝脏，这个脂质的一个代谢，还有毒素的排泄功能。因此呢，长期怄气愤懑的人呢，就容易出现这个肝酶异常，代谢紊乱，还容易罹患这个脂肪肝，还有肝炎的风险，是吧？那女性呢，还能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内分泌失调引发的月经不调、痛经等等这些问题。要知道啊，还有一类人，习惯生闷气，明明一肚子火，却总是选择隐忍。哎呀，这我就是这样的人啊！从健康的角度来考虑呢，这种长期自我压抑的情绪状态是比动辄大发雷霆也好不到哪儿去啊。它呢会扰乱机体的一个免疫调节的功能，降低身体的免疫力。那作为癌症发生的一个危险的因素，超危险的因素，也会间接的增加癌症的发病风险。所以说，爱生气的人，你看基本上都活不长，为啥呀？免疫力低，增加患癌的风险。不仅如此，各位啊，长期愤怒的人，频繁愤怒的人，大脑中负责记忆和情绪控制的这个海马体呢，是深受其累，也是会，怎么说呢，越来越爱忘事儿吧，越来越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形成恶性循环。哎，你脾气越大越爱忘事儿，你越大越爱忘事儿，你越忘事儿越脾气越大，就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把身体看作一台机器的话，其实情绪呢就是最好的润滑剂啊，各位，它这玩意儿不是玄学，它是正八经这么回事儿。所以说要想保养的好呢，必须得这个情绪稳定，心态呢还得平和，尤其是对于像有这个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等等这些基础病的人群来说，更需要保持情绪的稳定，一定要避免过度的激动。情绪本身呢并没有错，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出口，与其吵架怄气，不如暂时的离开让自己生气的环境，好不好？深呼吸，哎，找个这个有新鲜空气的地方深呼吸4到5次，或者喝口凉水冷静冷静，找个值得信任的人简单聊聊，或者是干脆用文字写下来，记个日记什么的哈，这个情绪呢也会跟着慢慢的平复的，好吗？各位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这不是为别人，是为了您自己，为了咱承受啊，多活点，对吧？好吧，关于这个情绪控制以及生气这个情况啊，就跟大家先说到这儿啊，希望大家都不生气，我们呀都好好的啊，过一天就有那么一天的质量。咱接下来呢给大家还是放松放松啊，一首歌送给各位。

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似围。走呀，去踏青了。
2: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懵懵懂懂，惊蛰好尽总啦。
4: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5: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6: 哎呀，这么快就十二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7: 快抢，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8: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6: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9: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0: 喂，
11: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3: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12: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3: 啊，
12: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3: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9: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呵呵，这个麦克风有点意思。咱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跟大家来干个嘛呢？说一说呀，这个咱们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的这么一个误读啊。就说呀，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6月1号起实施，已经实施了啊。这连日来呢，这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等等这些解读啊，在网上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流传甚广啊，还有不少驾驶员呢担心行驶的途中哪怕是要打个哈欠都要是被处罚。其实啊，只要是认真研读认定规则，就会发现这些都是误读啊。首先呢，一定要必须明确，这项认定规则适用于交通事故调查。认定规则呢是属于这个国家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对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即适用于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这么一个认定。也就是说呢，认定规则是为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准确的认定事故的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而制定的这么一个算是属于技术标准吧，好不好啊？这样一个感觉。其次呢，这项认定规则呢不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各位啊。公安部交管局明确，认定规则中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的是什么呀？从事道路

车、客运，还有包车客运，还有旅游的啊，经营活动的驾驶员，不涉及到什么出租汽车，还有包括像网约车啊这类这个经营活动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所谓的限制网约车司机的驾驶时间，纯属捕风捉影。简单点说，纯扯淡呢，搁那儿啊。此外呢，认定规则对于货车的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它没有，其实说实话并没有特别的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认定规则实施之后啊，这个交通事故中疲劳驾驶的认定情形还挺多啊，不只是看驾驶时长，还要看你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这个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等等等多方面的一个认识，好吧？在驾驶行为方面呢，除了适用于连续四小时未停车休息、驾车未停车休息的，还有停车时间少于二十分钟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头半夜熬夜的，哎，开夜车的啊，就这种的，那二十分钟那就不顶用了，好不好？各位不要钻法律的空子啊，反正呢跟大家也是辟个谣，网约车司机您就放心大胆开，就是没有说这个限制您驾驶时长这个说法，但是其他的客运司机不好意思，您就要注意了啊。对于中型以上载客车、危险物品运输车，驾驶人连续驾驶四小时未休息、未停车，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的，一次性就记九分，

也不一样，好吧，而且身上背负的责任也不一样，千万不要说抱有侥幸心理啊，各位。行，这事儿就说到这里了，接下来呢还是稍事休息，等一会儿我们进入到高速小课堂的板块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追尾是交通事故中发生率最高的一种形态，究其原因，基本都是同车道行驶的后车没有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简而言之就是跟车距离太近。我们来看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这辆车的行驶速度为每小时70公里，与前车只保持了20米左右车距，前车刹车后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就撞了上去，这就是跟车距离太近的后果。根据计算，驾驶人从眼睛发现情况到大脑进行判断再支配手脚进行操作需要的时间大约是0.38秒，右脚离开加速踏板转移到制动踏板上的时间约为0.23秒，踩下制动踏板到制动器产生制动效果需要约0.8秒。综合判断，驾驶人采取紧急制动的总反应时间大约为1.5秒。一辆小客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车速行驶，每秒前进距离为28米，1.5秒就是42米。这个速度下，从猛踩刹车到停车，正常干燥的路面大概需要45到50米距离。可见，驾车以每小时100公里速度行驶，处置紧急情况至少需要90米的安全距离。如果没有保持这个车距，一旦出现情况，就无法避免追尾事故发生。
5: 问题是路面上没有标尺，怎样随时掌握车距呢？我们可以用3秒跟车法来判断。
4: 路面上随意选取一个固定参照物，当前车驶过时，在心中默念3遍：安全驾驶，安全驾驶，安全驾驶。念完的时间恰好是3秒，此时自己的车到达参照物，说明这个跟车距离相对安全。如果还没说完3遍就到了，那就要适当放慢速度，拉开距离。安全车距能够有效避免与前方车辆发生意外碰撞。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日常行车牢记3秒跟车法，保持恰当的跟车距离。一旦前方出现状况，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规避险情。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2: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

0: 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0: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2: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3: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 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呀，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说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是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

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个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这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呀，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呢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啊，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 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呀，我就觉得这是这个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认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儿嘛，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呀，实在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好吗，各位？我们呀，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
1: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搭一段呗。
2: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1: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2: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1: 等等， 你这脖子上滴里浪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2: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3: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4: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5: 出发了。
4: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6: 早啊，
5: 早啊！
6: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7: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4: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7: 看着点儿。
4: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8: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9: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4: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0: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10: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5: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6: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7: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18: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19: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20: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9: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21: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

我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哈，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奔理儿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限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他为什么叫做油车，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啊。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现在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它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它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

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着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这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儿，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脚架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吗？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一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1: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0: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1: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0: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1: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0: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1: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视阔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7: 是啊，今天是周末。
6: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7: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6: 生命通道？
7: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6: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7: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6: 哦，我明白了。
2: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8: 点火！点火！点火！
9: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点火！点火！点火！
1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9: 去保护丞相，
1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9: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2: 师傅，您开半天了，换我来开吧。
13: 现在不累，这开夜车啊，我还真得给你念叨念叨。
12: 好嘞，您说
13: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12: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13: 哦，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12: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13: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

0: 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2: 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要播种，季节不等人。春天还要打春牛，打出一年好兆头。
3: 一年之计在于春，
4: 舒展筋骨，抖擞精神，每天都有好气色。
5: 乍暖还寒，爸。
6: 妈，春天锻炼要注意保暖呢。
7: 春游啦，我要去看小燕子，我们一起去放风筝吧。
8: 快看，蝌蚪变成小青蛙了。
6: 听到春天的脚步了吗？看到生命的跃动了吗？品味春天里的小小事，拥抱美丽的生活吧。
9: 幸福，
10: 奶油冰棍，
11: 和同学过生日，
12: 打一场篮球。

0: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杜，小杜，
3: 在呢。
1: Hey，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8: 听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带来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时光渐远，记忆弥新，让我们用音乐留住那一刻，

你喜欢古风的小情歌吗？会不会总是单曲循环，仿佛跳跃于音律上的诗？多年前的一曲《谷雨花》，至今我仍是听了无数遍。那时候戴荃老师还没有去《中国好歌曲》，没有唱过《悟空》，没有且怒且悲且狂哉的《欲说还休》，即便是一阙羞答答的《闺中暗恋愁》，也能谱出活泼动人的曲子。《谷雨花》发布于2013年，是早期戴荃与莫村的合作曲目。大师兄大胆地将戏曲元素融入了古风音乐创作，可谓大获成功。词作一大谈到自己的创作灵感时称，谷雨花代表着两种形态的两个人。歌词讲述打鼓的少年遇到心仪的女子，却不知妾也有意，看似巧合的事却并非偶然。编曲采用琵琶与古典的结合，基调诙谐活泼，搭配歌者独特的戏曲念白，仿佛一位说书先生正绘声绘色地描绘着一个有趣的小故事，画面感十足。

0: 义，你这骚客。
1: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假如我有一天消失了，请相信我是真的伤心了。假如有一天你后悔想联系我了，请记得我再也不会转身了。再旺的火不添柴也会慢慢熄灭，再相爱的人不真心也会慢慢变得冷漠。有些人的离开并不是不爱，而是在风中站了很久，你却不为之所动。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陈芝，假如我有一天消失了。陈芝YY 直播金牌艺人，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传播系，在2019年5月16日发行单曲《匆匆》，2020年3月2日翻唱歌手张宇的作品《月亮惹的祸》，同年3月12日发行单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在5月20日发行单曲《红配绿》。陈芝与一般女主播不一样，他的直播风格鬼马俏皮，以四川辣妹子的性格，性感如醇酒般的歌声俘获了大量的粉丝。下面我们一起收听他的这首《假如我有一天消失了》。

若把你比作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刘锦瑞的一首若把你爆火，连许嵩都连连夸好。若把你由刘锦瑞创作并演唱，收录于同名专辑若把你中，发行于2018年7月11日，歌曲创作于2016年，是作者的暗恋故事。你把红豆赠我，不如写我一首歌，这是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也说不上你好在哪里，但就是想为你做点什么，那就为你写一首歌吧。

本期分享歌曲赵传快乐似神仙，这首歌由李宗盛填词谱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部热播的台湾电视剧《英雄少年》的主题曲，收录于赵传1993年发行的专辑《约定》中。在那个听歌要八代的时代，赵传的音乐漂洋过海，扎根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启蒙。关乎青春岁月的烙印，专辑《约定》发行的那一年，1993年，赵传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开了两场个人演唱会。演唱会现场，赵传无意中说了一句：“有没有水呀？拿来喝。”结果台下亢奋的观众扔来了几百瓶饮料，疯狂程度不输魔岩三杰在红馆的盛况。那几百瓶饮料甚至砸出了一项演出新规，为艺人安全考量，演唱会不允许带瓶装水入场。爱真假难辨，情怎么考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爱不必缠绵，情不求永远，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爱的世界里好似神仙。

临安初雨，一夜落红。梦未醒，一壶浊酒，人间话语事未休。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深《临安初雨》。《临安初雨》是基于经典回合网游《水浒 Q 传》的登录音乐，由网友填词而成的古风歌曲，被水 Q 玩家公认为《水浒 Q 传》主题曲。该曲有多个版本，其中月吟诗填词的欣然版最为知名。一梦十年，《水浒 Q 传》手游再度归来，作为老玩家们共同记忆的主题曲也焕发新生。该曲由国漫音乐人周深全新演绎，十年水 Q 情怀揉碎在其细腻温婉的声线中，入耳极酥，堪称大鱼之后又一国风佳作。这首歌是深深第三首个人单曲，歌曲 MV 也是深深第一次真人出镜的作品。《临安初雨》具有极强的古风意蕴，梦未醒，一壶浊酒，人间话语事未休，唯美动人，贴合游戏本身的概念与风格。录制歌曲时，深深还穿上特制的古风外套，力求与歌曲意境契合。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临安初雨》。

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都不用风吹，走几步路就散了。相信这句台词几乎每一位90后00后都能全文背诵，而每每听到这句话时，物理决绝的神情，美艳的妆容，配合着郭采洁极具个人特色的咬字风格，如同刻在每一个年轻人的 DNA 里。记得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是郭采洁很早以前的视频，在户外舞台唱歌，她的歌声真的让我觉得甜甜糯糯的。我以前一直以为她就是演员出身，结果没想到她居然是歌手出身，而且居然唱得那么好。瘦小的她唱歌居然有那么大的爆发力，或许就是这种爆发力让她将她的未来事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下面我们一起收听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

0: 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 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

0: 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

0: 任刘宇航说，
1: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0: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1: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0: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港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3: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计划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在方城县读书

0: 入阵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6: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7: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8: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9: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8: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0: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1: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引考的环境。
12: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 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

0: 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0: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3: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

0: 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
1: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其他国际消息，
2: 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 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3: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2: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
3: 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2: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
3: 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0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赵初楠、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00。

0: 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五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

元代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0: 设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披上去的，说明节目组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披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十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2: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2: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

0: 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1: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3: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4: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4: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3: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

0: 押题券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3: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

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

0: 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40厘米×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2: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1: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3: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那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4: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5: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6: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7: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只看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准备了。
1: 九元航空，
8: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 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

0: 那么的话肯定会贵一些。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 对航司尺寸20乘30乘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 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比如说我的第三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 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乘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
1: 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 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乘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寸的行李，不管你是哪家航司。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

0: 汴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7: 94年，郑钧发行专辑《赤裸裸》。郑钧此前对生活、事业和爱情呢，都有着很多美好的憧憬，但现实生活却让他的梦想化为泡影。于是他把这些感受写进了专辑歌曲当中。在专辑当中，郑钧懒洋洋的唱腔和迷人性感的理想主义歌词是专辑的一大特色。无论是郑钧那软绵怪异的哼腔，还是对旋律的独特处理，都令人产生愉悦的感觉。一方面用赤裸裸呼唤人性的复活，另外一方面又在茫然中表达对放纵的担忧。这首歌《赤裸裸》唱出了在钢筋水泥都市里那些无奈而生的懒散直白。郑钧1994年，《赤裸裸》。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时间带走了青春，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阅历成熟了心智，很多以前不曾相信的东西呢，现在信了，比如命运，比如缘分。故事不长也不难讲，四个字概述，爱而不得。陈红1994年，古老的故事。

十一郎呢会把曾经很多他和张宇的经历写成歌词。当年他们一起读书，张宇呢用仅有的钱买了一条法国面包跟四瓶饮料，说对不起，只购买这些了，要让你受苦了。十一郎也说，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苦，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他会把整碗都给我。于是十一郎就写了这首歌的歌词。张宇2005年《男人的好》。

人生永远不会辜负你，转错的弯，走错的路，流下的泪，还有伤痕，都会成为你独一无二的自己。李慧珍爱死了昨天，超越以往爱情作品的俗套与委婉相斥的重量表达，歌词更是表达了女性坚强勇敢的另外一面。李慧珍2007年爱死了昨天。

1990年，张咪获得了全国青年歌唱大赛的冠军，在92年。所以这首歌想表达的就是忧郁的夜和遥远旷达的梦。这首歌也是当时广州音乐人张全富和毕小世为张咪量身打造的。张咪，92年，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伤心1999带着浓浓的沧桑、凄美、孤寂的感觉，让人震撼、回味。歌曲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王杰的内心世界，也反映了王杰坎坷波折的人生经历。人生如饮水，冷暖自知，你的人生不在别人眼里，而在自己的心中。王杰2000年，伤心1999。

你我的身边啊，一定会有一个像大树一样的人，顶天立地，受人尊敬。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铭记他。田震1998年《好大一棵树》。

0: 听友们，今天的喜闻乐道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0: 哦，我明白了。
1: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
2: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小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心灵有约》，在流光的起伏中，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把不断更新与成长的自己，视为时光最好的馈赠。欢迎做客今天的哲理人生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你会主动做事吗？职场上主动做事有多么重要？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小时候出门，我妈说不认识路怎么办，我说自己找呗。我妈反问，你鼻子下面的是什么？他是在告诉我，不认识路的时候要去问，主动去寻求别人的帮助，而不是自己瞎找。维维和陆明同一所大学，毕业后进了同一家公司。一开始两人能力不相上下，都是公司重点栽培的对象。但是三年之后，陆明成了陆经理，维维成了小维。在公司，维维看起来很勤奋，一天到晚盯着电脑，很少和同事交流，甚至连茶水间和厕所都很少去。但他的埋头苦干仅仅是把工作完成而已。陆明的勤奋更多的是带着主动的自我驱动，他不仅会自觉地反复研究工作，不断完善方法，还经常与同行业的其他伙伴交流切磋，主动寻求创新。有一次公司接到一个新的项目，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需要配合市场部做市场调查，再根据数据提供最优的解决方案。陆明二话不说，第二天就和市场部的几位同事投入到调查之中，暗访竞争对手店面，积极配合产品测试，研究消费者行为等等等等。遇到不懂的问题，他立马找相关人员沟通，对数据有疑点，第一时间就去找资料查文件。陆明的这种主动的精神让他在工作当中比别人更加高效，更加严谨。最后呢，项目比预期早了一个月完成，并受到了总公司老总的赞赏。很多时候勤奋并不足以让你脱颖而出，主动去学习进步，主动去寻求创新，自我提高，才能让你越来越优秀。文少毕业后和哥哥一起做生意，但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传统行业面临了很大的压力。文少有几个老同学是985高校计算机系毕业的，便经常请他们出来吃饭、打高尔夫球，向他们学习互联网思维，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2014年年底，文少觉得是时候要转型了，便单独找每个同学谈了一次，非常中肯地跟他们分析利弊，并且告知自己进军互联网的打算。趁着元旦假期，文少把一个前端、一个后台和一个产品经理邀请到家里来做客，准备了好酒好菜招待，正式地邀请他们加入自己的团队。想要把同学挖过来，其实

0: 实并不容易，毕竟他们现在都在相对稳定的大企业，年薪二三十万，而创业万一失败了，便会功亏一篑。文少也表示理解，主动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甚至还主动提出股权转让，即只要他们愿意加入，文少会把自己一部分股权分给他们，让他们能在未来享受到分红，而不是仅仅拿一份死工资。两个月之后，作为后台的技术总监首先入伙，紧接着前端和产品经理也陆续到位。公司有了这几位技术骨干，转型非常顺利，到2016年年底，全公司不到50人，却已创收5000多万。看到危机的时候，要主动寻求改变，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主动利用身边的资源，寻求最佳解决方案。主动的人，往往也更容易成功。欢乐颂里饰演小包总的杨硕，出道10余年一直没有火起来，直到饰演了欢乐颂里的小包总，上场5分钟，热搜7小时。其实对于杨硕而言，他每一部戏的背后都是一个大写的主动。演员杨硕曾经自曝一个细节，从第一季开始，我的很多衣服就是自带的，甚至是从国外私人定制的，包括那件在第一季里就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皮草。一个大男人进了剧组，还大费周章自掏腰包的去添置衣物，你听说过吗？事实证明，从第一季开始，那个仅有28场戏的小包总就凭借丝绒西装皮草大厂开始大火。对美和品质，对角色，杨硕都有自己主动的理解和追求。影视圈里勤奋的人不少，但每一位最后能火起来的，一定都有主动的品质。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持主动呢？第一，工作当中不懂就要问。第二，保持自我驱动，主动提高自身的能力。第三，遇到问题不被动等待，主动寻找解决办法。第四，要主动利用身边的资源，高效做事儿。第五，对自己严格要求，多做多想，少偷懒。主动的人，无论是在学习、工作、创业，乃至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上，都会多几分用心，多几个方法，多几层努力。主动的人，从不坐以待毙，更不会给自己框定界限。朋友们，刚刚讲的这5点，从明天开始，要不要改变一下？
1: 有时候，为什么说做人千万不要太善良？原因很现实。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突然谈到了一个很无趣的问题，什么是世界观呢？说实话，这样的问题似乎只有在考试的时候你才会想起来，但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要。世界观本身的含义很简单，就是一个人认为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该如何对待它。那这么抽象的一个概念，又是怎样影响我们的呢？我们先看一个真实的事件。1月10日的下午，合肥南站派出所接到女性乘客小李报警称，自己在火车站的时候，一名30岁左右的男青年对自己说，手机掉水里了，联系不上朋友，能否借手机给他打个电话。结果呢，小李在借出手机以后，对方趁其不备将手机骗走了。此外还有一个大家都熟知的案件，江歌案。这个案件的经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些事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出于好心去帮助别人，

0: 但结果却是被伤害。不管我刚刚提到的小李也好，还是江哥也好，他们对周围的人都有一个下意识的假设，认为人性本善，或者至少不会伤害自己，所以才会热心地去帮助别人。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会本能地相信别人，当然也导致了他们在以上的个例中受到了伤害。所以我们如何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以及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模式。希望世界是美好的，并努力去追求它，这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我们把这种对理想的追求当成一种客观现实，认为世界只有美好的一面，那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曾有这样的一位求助者，她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女孩，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总是有求必应，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快乐，反而经常被别人排斥。原因是她认为帮助别人不仅是一种需要，而是一种必须，她必须去帮助别人。她不仅这样要求自己，还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假如他看到周围的人没有给路上乞讨的人钱或者其他帮助时，他会感到很愤怒。他认为帮助别人是对的，是必须的，所以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不愿意帮助别人。在和同学相处的时候，他会热心地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假如自己有需要，而周围的同学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给自己帮助时，他会陷入到不解的痛苦之中。他总是想，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明明是对的，为什么就是有人不去做呢？如果回想一下，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其实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这样想。从小到大，我们一直被教导做一个善良的、有爱的人，以及做什么样的事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但是我们很少被告知真实的生活是怎样的，现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结果就是很多单纯的人把理想与现实相混淆，认为理想就是现实。在心理咨询的时候，咨询师的目标并不是让来访者变得更完美，而是让他们更适应现实的生活。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现实呢？现实生活不是纯粹的，而是复杂的，它有很多好的一面，但是也有很多不那么完美的一面。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是热心的，但是也有很多冷漠甚至对他人怀有敌意的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能作恶，但是却很少被告诉一旦遇到恶，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也就是说，在如何与生活中那些不好的一面相处时，我们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空白的。比如打架，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好的行为，表达的是一种攻击性，会被严格的禁止。所以只要有和人打架，不管什么原因，也不管是否处于自卫，都会受到惩罚。结果呢，很多孩子在校园被霸凌时完全丧失了反抗的意识，任凭别人欺负。再比如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只知道要善待自己的朋友，但经常忽略了在与人交往时要先对对方有一个全面的清晰的认识啊。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对方的性格和人品，判断对方是不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另一方面，即使是值得交往的朋友，也要了解对方的优点和缺点，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冲突。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生活并不是完美的，它有很多不美好的一面。另一面， 面对生活里不好的人和事情，一味的用善来面对，受伤的只能是自己。所以呢，我们需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精神分析理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心理防御机制。假如一个人没有建立适应的心理防御机制，会怎样呢？他会难以应对生活带来的痛苦和冲突，然后完全垮掉。同样，假如我们缺少足够的自我保护意识，我们也会难以适应现实复杂的生活。所以，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我们至少需要懂得以下两点。第一，对现实生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第二，建立自我保护意识，不伤害别人，但也不允许别人伤害自己。听友朋友们，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但是在此之前，我更希望你成为一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只有这样，你的善良才会更有力量。
1: 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情绪问题，越来越重视情绪困扰，追求身心健康。心理咨询师为何通过谈话就能治病？那么，接下来主播就利用几期节目为大家解答心理咨询一些共性的问题，一起来听听吧。
0: 今天是心理咨询专题的第二讲。上一讲我们讲到了，在传统意义上，大家心中的一个共识是，有病看医生。要说谈话也能治病，而且还要花钱谈话，这个观念，很多文化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就不太好接受了。在今天，心理咨询虽说正在被人们接受，但是受传统的影响，还有很多误区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很多人在面对我的时候，甚至说，我知道我有心理障碍，你直接给我一个解决的方法就行了，或者说，不就是聊天吗？你还向我要钱呢？看来有很多问题还得需要澄清，有些正确的观念还是需要被树立起来。今天再和大家聊聊什么是心理咨询。第一，心理咨询不等同于传授处理具体问题的良策。

拿出解决问题的主意，所以要求我们心理咨询师尽快提供处理问题的方法对策。但是每个问题的成因是不一样的，处理方法也是千差万别的，来访者不同的个性以及思维模式，就会有不同的思维趋向，因此在不同的人看来就有不同的方法。我们心理咨询师必须深入了解来访者的各种资料。作为咨询者，那主观看来是正确的方法，其实呢，不见得就适合这位来访者。心理咨询是咨询师与来访者在交流讨论当中，使来访者发现其个性中的不足，并通过咨询来解决和完善这一不足，然后为来访者提供建议。假如我们咨询师草率地替来访者在某个确定的问题上拿定了主意，这其实违背了心理咨询的原则。假如说一个来访者向不同的几位心理咨询师咨询，那心理咨询师都给他传授了几种具体的方法，到最后呢，可能这些方法有的时候是矛盾的，那来访者就不知所措了。再假如说来访者走捷径，按照讨得的具体方法去做了，可能会丧失了自己的个性，那下一步啊，我们心理咨询师该给他纠正的就是咨询依赖的问题了。第二，心理咨询师不等同于同情。有不少的来访者，那尤其是电话的来访者，都会询问心理咨询师说，你遇到过或者说处理过我遇到的问题吗？似乎只有我们心理咨询师回答是，他们才放心，可能觉得只有这样才会同情他，才会理解他吧。当然，对心理咨询师要求阅历深、经验多，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大可不必要求心理咨询师也有过一模一样或者类似的经历。不管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我们咨询师都会接纳。那还有一种现象，来访者咨询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寻求同情。比如说恋爱中的一方自认为条件很优越，但是对方呢不够热情主动，这个时候如果按照咨询师的建议，会显得不满意，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呢？也许可能会说，我为什么要主动呢？我条件多优越啊，咨询师你应该同情我，批评我的恋人才对啊。那试想，对来访者赞扬或者是同情一番，除了使来访者当时心情上一阵舒畅之外，你可能领悟不到自身认知方面的缺陷，过后呢还是会又回到原来的状态，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老话说得对啊。第三，如果你有不良情绪的困扰，来做心理咨询不等同于你有精神病，也不等同于你的行为很丢人。目前人们对心理咨询虽然有所了解，但仍然有人认为是治精神病的，或者已经到了精神病的程度再来看心理咨询师，这是一个误区啊。其实心理咨询的对象主要是正常人，重点是面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心理疑惑、认知偏差、人际关系困难、情感困惑、发展瓶颈等看似简单平常却又难于自我调节所引起的情绪或者是身体的不良反应，而不是精神障碍或者是精神疾病。再强调一遍啊，心理咨询的对象更多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正常人，而不是精神障碍患者。作为心理咨询师呢，并不一定要具备精神科执业医师的资格，因此我们不能对咨询者做出精神疾病的诊断和进行药物治疗。在寻求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心理咨询师会帮助求助者找回自己需要的心灵平衡点，协助求助者发现心理失调的问题所在，并找出解决的办法。有一些人认为这看心理咨询师不光彩啊，不体面呢，往往是偷偷摸摸的，唯恐被别人发现。哈，其实情绪上的生

生病和身体上的生病是一样常见的。那有谁敢说自己这辈子身体永远不会生病呢？人的一生，从呱呱坠地到年老去世的整个人生历程中，那各类大小疾病会时常伴随着我们。所有的人在一生都会致力于追求快乐，渴望着健康，祈求自己能够长寿。人们都清楚我们的身体会生病，但我今天要告诉你啊，我们的心里也一样会生病。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面对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的。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有谁敢说那自己能够终身不需要接受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治疗呢？所以这没什么好丢人的。相反，主动寻求心理咨询的人恰恰还是心理水平发展较高的一种表现呢。第四，爱心加道德加能言善辩，这不等于心理咨询呢。关于这一点呢，在一些电台电视台的综艺情感栏目主持人当中，不少传递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误区。在节目当中，他们号称帮助人们排忧解难，人们对这些主持人呢，专家的评价很高，人生导师啊，情感专家呀。的确，他们口才很棒，语句犀利，他们往往以道德的眼光来评判来访者的苦恼，把人们的心理问题区分为对、错、该干、不该干之别。但我要告诉大家，那些很多是为了追求节目的收视率而营造的综艺效果，并不是真正的心理咨询过程。人们的心理问题当中有许多就是以与现实道德伦理相悖为根源的。就心理问题而言，不该有对或错之说，那对来访者肆意的进行道德谴责呀，还有可能会加重来访者的心理负担。第五，这个时候我想回答上一集我提出的问题，问题是你认为我们心理咨询师会一眼就看穿你的内心所想吗？答案是不会的。心理咨询师可不等同于算命先生啊。那有些来访者呢，将我们心理咨询师神化了，认为我们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啊，否则你就是不称职。还有些来访者羞于表达内心感受，不愿将自己的心理活动吐露出来，认为

以来访者提供的资料做基础，才能对其有所帮助。正如有人感冒发烧，这医生得先用体温表量体温吧，得验血看指标吧，用听诊器听诊吧，最后呢再制定治疗的方案，这些和心理咨询是一样的。第六，也不等于心理咨询。很多不了解的人认为，那心理咨询师似乎只要有甜美的嗓音，不管谈什么，只要能侃能聊，迎合求询者的心理，能吸引住人，这就是标准。这又是偏差呀。那特别是一些情感类节目，当来访者与主持人的对话当中，已经把主持人当成心理咨询师了，或把这个过程看作是心理咨询了。其实呢，有很多时候所起的作用，除了宣泄一下之外，其他的就难说了。也有的求询者

是人们的一些心理问题。咨询师呢，不仅要有健康的人格素质，还要具备和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一定要有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具备这些硬件软件的心理工作者，才有可能把精神疾病与心理问题区别开来，才能了解躯体疾病

0: 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于驼北站，丹富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2: 快一点，仙杜瑞拉！
3: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4: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3: 啊，那怎么办啊？
4: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5: 嗯，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
6: 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4: 啊，好的。
3: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4: 啊，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6: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3: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好，谢谢你们帮我。
1: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7: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8: 你需要多少钱？你如何挣到足够多的钱？你想用你的财富做什么？财富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财富的理想国》的作者研究了很多在财富积累方面的成功者，揭示了他们对待财富的思维和行为准则。
9: 《财富理想国》呢，是泰普勒人生法则系列丛书之一。在英国，这套欧美史上最畅销的心理自助丛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的影响力呢，可以与《哈利波特》相提并论。在欧美各地机场书店里都会摆放这样一套丛书，这套书呢所倡导的理念也已经被传播到世界各地了。《财富理想国》一书呢，作者在财富累积方面研究了许多成功者，阐明了他们对于财富的想法和行为规范。他们明白很多人理解而不能够去实施，不仅知道如何获得财富，还知道如何处理和维持现有的财富。另外呢，他还知道如何将财富用于提高生活质量，提高人生的意义。读者参考书中推荐的这些财富规律，成为更富裕的人，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如今的社会啊，要想达到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恐怕财富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了。根据28法则的定律，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80%的人呢拥有20%的财富。如何能够向20%的富人学习赚钱的奥秘，本书将为我们揭开。所以它的副标题呢，也叫做《关于财富的117条法则》。限于篇幅呢，我们没有办法把117条法则全部讲完，所以呢，我们会把一些法则汇总提炼之后呈现给大家。如果你想把这117条法则全部学会啊，那么你可以去阅读原书，详细的去学习。好，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来分享吧。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呢，他致富的奥秘呢有三个法则。法则一，努力是获得财富的前提。从来呢也没有听说过哪个人因为好吃懒做还能够致富，那就犹如天上掉馅儿饼。即便拥有了财富，也会即将挥霍一空。法则二是复利效应，只要用对了钱，钱也能够生钱。复利效应是非常厉害的，它犹如滚雪球，使财富的资本越滚越大。法则三，研究富人，向富人

学习，因为一个人关注点不同，也造成了自身的差异不同。同样的一个任务，比如把梳子卖给和尚的故事，穷人会觉得和尚根本不需要啊，而富人呢会想方法从100把、1000把卖到10000把，甚至更多。谁都可以成为有钱人，你相信吗？通常的看法是啊，有钱人和普通人不同，他们有着更高的社会地位、思想品德。但是本书指出，有钱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没有共同点，财富是无属性的，财富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汇聚在某一个人的手里，但这并不代表他的主人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更优秀。换言之啊，财富是某些事件行为的结果，不是奖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只要从事那些可以聚集财富的事情，或者有足够的运气等，谁都可以成为有钱人了。财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钱意味着人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获得更多的资源。但是财富和幸福不能够完全划等号，财富可以抵消一部分不幸福的感觉，但有钱呢，并不意味着幸福。可以说啊，金钱是生活的润滑剂，但不是发动机。举个例子啊，有钱不会让人远离疾病，只能够说生病的时候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条件和资源。有钱也不意味着能够获得友谊、爱情，真正的幸福需要靠自己努力。好，接下来说到了是价格不等于价值，哪怕是富翁也应该谨慎地使用自己的财富，掌握花钱的技术。书中呢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很和尚的富翁，每次当他要花钱的时候，总是直接把钱交给身边愿意帮他花钱的人，他付钱给园丁、厨师、专卖店等等，付完钱之后，剩下的事情完全交给承办人去负责。很快他遇到了一些情况，总是多花钱，反复不

物的控制，身边的人就认为他人傻钱多，失去别人的尊重。当人购买物品时，会以价格来判断其价值，其实呢，一件物品只有当人买下它时才会获得价值，如果没有人买就没有价值。所以想掌控自己的经济和尊严，人呢应该掌控自己的支出，对花钱持谨慎怀疑的态度，明智的花钱。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财富的哲学法则，不要与消极的人分享财富观。当你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并且确定了新的前进方向时，保守秘密大概是最好的办法。这么做呢，有以下几个原因。新的思想做法必定与你原来的圈子是陌生，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其他人的观点通常比较消极，可能会打消你的热情。如果所有人都做一样的事情，你的施展空间就会变小。财富是结果，不是奖励。努力挣钱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有钱人。钱是智慧和努力工作的报酬，越努力越聪明的工作，挣到的钱呢就越多，彩票中奖、继承财产、婚姻致富的除外。财富就是行为的直接结果。我们经常审视有钱人，发财的人评价他是否配得上拥有的财富，谁都会进行这种价值评判。这样做呢，对你自己的财富增长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嘲讽过靠房地产暴富的土豪，鄙视过靠搬砖套利的炒币玩家，拉黑过抓住移动互联网社交红利的微商，现在呢正在拉黑另外一批黑化的社交电商的玩家。凡是抓住时代红利、超级机遇或者是法律空子的人呢，身上都会有一些投机的因子，有借势的运气成分，都显得不那么德才配位。然而啊，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行动的结果是获得了财富。我们见过很多起起伏伏的人，他们一旦富裕过，再起来总是会比从来没有富裕过的人致富还要容易得多。书中提到的如何获得财富以及持续的扩充财富，也讲了四个法则。法则一，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树立积累财富的意志。很多人会陷入盲目攀比的过程，看别人买的东西自己也想拥有。实际上你要对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了解的话呢，那么就跟着别人买买高。法则二，培养一种技能，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很少有人是靠工资能够致富的，所以说啊，新的技能额外的创收也是致富的另外一种方法。比如跟自己的专长相结合，提供给别人需要的服务。法则三，做生意是致富的经典途径。很多人致富啊，都是通过产业进行致富的，比如马云的互联网、任正非的华为手机等。法则四，股市要慎入，不懂呢别装懂。在股市上一定要把安全性考虑进去，研究投资对象，还有摒弃短期获利的想法。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法则，比如说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啊，财富计划是必须要有的。傻瓜的钱为什么消失得那么快呢？因为傻瓜没有计划呀，所以才会肆意的挥霍手里的现金，将其用于消费而非投资。因此呢，你如果不希望自己口袋里的钱白白流走，至少应该先掌控自身的经济状况，若有负债或是支出过多，显然应该先解决这些问题。在冒险前呢，考虑其他的备选方案。我们都知道风险越大，潜在的收益就越小，因此呢，在遇上了一个好机会的时候，不少人都会想要搏一把。但是这个收益你是否可以以一种更稳妥的方式来得到？换句话说啊，你如果不冒险就能够得到对应的回报吗？那为何不选择这个呢？如果不相信某人，不要和他有商业来往。不管觉得哪里有问题，只要感觉不对就立刻走开，否则啊，你未来一定会后悔的。你必须量入为出，控制支出，才有可能用你手里的储蓄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啊，有多少能力便过什么样的生活吧。只买你看得懂的股票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东西。购买股票或者是任何为日后卖出而买入的东西啊，都是一种赌博。因为啊，未来是并不确定的，所以呢，

你需要尽量的减少风险，只投资或者是买入自己了解的股票，学会做好最坏的打算，未雨绸缪。决定是否要采取某种方式赚钱以前呢，你需要给自己提出许多假如式的问题，比如假如经济衰退怎么办，假如这家股票突然贬值怎么办，假如我被解雇了怎么办，假如我得了重病怎么办，假如房市政策改变了又怎么办，等等等等。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提出假设性的问题，这能够让我们看到平日里许多没有预料到的，但是可能会给我们财务状况造成很大打击的小问题。因此呢，我们需要在这些小问题到来以前做好准备，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投资风险和财务损失。知道何时该放弃投资，如果出现了下面这些情况啊，你最好放弃。你感觉事情正在超出你的控制，市场出现了下滑，你读到了一些文章，开始怀疑你的投资是否合适，你有了更可靠的投资项目，你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来维系这个投资，你并不看好这个，或者你知道自己错了等等。永远不要偷税漏税，这个做法呀并不明智，但是你可以雇佣经验丰富的财税顾问人员来帮助你合理避税，降低经营成本。拥有了财富之后，怎样才能够留住财富呢？这里呢有三个法则。第一个法则，购买高质量的产品少即是多，不要因为东西便宜而买得多，实际上啊它的价值并不会很大。法则二，没有挣到钱捂紧口袋，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法则三，留出备用的资金，不要放弃股权，财富需要有备用的资金，这样才能够以防万一。留住财富，没挣到钱时不要花钱，避免不必要的账单，是留住财富的第一步。在购买任何东西以前，你都需要问自己下面这四个问题：我今天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以后再买可以吗？我真的有必要购买这个东西吗？除此以外，我是否有其他的可能呢？如果现在购买，那么未来生活发生改变时，我该如何应对呢？如果我在未来遇到了更想要的，我该怎么办呢？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啊，当强烈的渴望消失之后，商品也不过只是一件普通的商品罢了。学会仔细地查看合同的每一行小字，往往合同里那些藏在角落里的小字啊，都会让你在未来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你一定要在签合同前注意这三点：查看合约是否能够满足你的要求，查看是否存在隐藏的不利于你的条款，查看惩罚条款。毕竟啊，出现小字的原因只有一个，引诱你承担更大的风险。永远不要向朋友家人借钱，朋友和家人并不是合适的借款来源，他们虽然能够在你需要帮助时团结在你的身边，但是借钱却会引起很多问题和争端，使得你们很可能因为许多钱有关的问题相互厌恶、指责、怀疑，甚至最终反目成仇。那么如何看待家里人的财富呢？你如果发现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好朋友突然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了一个你看起来不靠谱的项目上，你该怎么办呢？是昧着自己的良心去支持，还是冒着断绝关系的风险逼对方放弃呢？面对这个问题啊，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不经询问，绝不主动提出建议。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啊，你怎么想的其实并不重要，任何人都有权利去处理自己的钱，如果没有人问到你，那么就不要去给别人添堵了。同样的，你的父母在离开人世时，哪怕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无论是捐给了慈善还是全部花光了，你也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毕竟那是他们的钱，不是你的钱。而且啊，你越早一日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你自己的生活上，就越能够早一天享受到真正的财富自由，得到真实的幸福。不要抱怨父母给你的财产与你父母做的不相称，你或许是一个孝顺的人，懂事听话，在你父母年迈以后跑前跑后养老送终，但是在他们去世之后未必会因为你的付出

0: 出给你应得的。这时你应该怎么做呢？是埋怨父母的不公平，还是对那个被父母优待的手足另眼相看，甚至不相往来呢？这样的做法啊，很明显除了让你自己痛苦啊，没有任何的好处。毕竟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这永远都只是一句托词。父母的很多分配压根儿就没有任何道理，你与其自己气自己，不如就认了吧。子女对你没有任何的亏欠，你很小的时候啊，你的父母便给了你很多很多的照顾，你在长大之后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相信也会按照你父母的方式把这个爱传递给你的孩子，对吗？然后你的孩子又会按照你的方式去养大他们的孩子，因此啊，你的孩子并不亏欠你的，他们养大自己的孩子便是给你最好的回报了。所以呢，你该在年老后对你子女的付出心存感激的同时，不要提出额外的要求，因为没有人会喜欢被束缚的关系和找各种理由来绑架自己的父母。不要避讳谈钱，与钱有关的话题大多都是很微妙的，即便是最亲的人也常常是避而不提，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对那些心高气傲的家人。因此你应该时常和家人一起检查财务状况，鼓励他们更多的享受努力挣来的财富，然后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
1: 与大鹏齐飞可遨游九天，与骏马共奔可急速千里，选择什么样的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被我们自身决定的。我们的成长路上要不断去优化我们的环境，让自己花费更少的能量，便能获得更好的进步。
0: 先讲两个故事。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出生于安徽的一个小山村，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北京大学。高中时他对大学的想象跟所有人一样，觉得只要考上就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可进入北京大学后，他却发现自己错了。北大的学习氛围之浓烈，竞争之激烈，让他目瞪口呆。耳濡目染之下，他收起安逸的心思，拼命学习。主修社会学之外，他还兼修了法律和计算机。他曾创下一个星期参加17门考试的记录，并且成为当时北大唯一拿到国家计算机系统分析证书的文科生。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了校外兼职赚够了自己的学费，也为后来第一次创业储备了启动资金。身在名校，即使你想躺平，无形中也会有一根鞭子驱动着你奋进。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另外一位大佬张一鸣的。我们都知道张一鸣是抖音的创始人。2005年，张一鸣大学毕业后入职酷讯，仅用2年的时间，他就从普通程序员做到技术高管，管理40-50个人的团队。有人问张一鸣，为什么你在第一份工作就成长很快？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的同事多是清华、北大、斯坦福等名校的计算机专业硕士、博士。在工作交流中，张一鸣深切感受到这些牛人的厉害，他们工作时的思维方式和态度往往让张一鸣有一种打开新世界的感觉。别人抓耳挠腮的问题，他们通常毫不费力就解决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张一鸣卯足劲儿地提升自己。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工作时不分哪些是我该做的，哪些是我不该做的。我做完自己的工作后，对于大部分同事的问题，只要我能够解决的，我都去做。工作的前2年里，他基本上每天都是12点多回家，回到家以后继续研究编程。一家好的公司会把你放在一众强者之间，逼你与他们共舞争先。 好，以上就是

给大家分享的这两个故事。那为什么要说这两个故事呢？你会发现，所谓名校、名企，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给予一份体面的工作，一种光鲜的生活，而在于他们的圈子氛围所形成的成长文化。有没有发现呢？最近我看到的一段北大现场抢课的视频，就深深地印证了这一点。在北大一个宽敞的公开课的教室里，学霸们争先恐后地抢占前排，面对所剩无几的座位，抢不到座位的学生就直接站着听课。这样的场景与一般大学里教室寥寥无几人，学生都在瞌睡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民日报曾撰文痛批这些大学生的日常，上课时不是发呆就是睡觉，不是睡觉就是玩手机，下课后不是吃零食就是追剧，不是追剧就是打游戏，一边是争分夺秒的求知精进，一边是稀里糊涂的混日子，人与人之间的巨大鸿沟就此产生了。作家李月亮谈过他去过一次淘宝总部的经历，员工们吃晚饭时交流的焦点是公司业务、行业形势，甚至具体到发布会新闻稿的一个措辞，会议现场的矿泉水摆放这种小事。他们更在意谁的想法更高明更有趣，而不是谁穿了露背吊带衫，更热衷讨论的是行业的现状和变化，而不是谁和领导的微妙关系。反观很多普通公司的员工，却在得过且过的过每一天，他们一门心思摸鱼聊八卦，在没意义的事情上劳心耗神，他们只想能少干一点就少干一点，能少操一点心就少操一点心。前者是拉紧发条加速前进，后者呢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久而久之，两者之间的能力就有了明显的参差。在知乎上看到过一个问题，名校毕业真的会影响人的一生吗？有人回答，并不见得。懂得破圈，不断向上发展，才能够真正让自己的路走得越来越宽。即使触摸不到名校名企的门槛，我们也能够突破圈层，向阳生长。就如罗振宇在《时间的朋友》的演讲中言及的，一个人的财富基本盘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你自己的本事，第二，你和其他人连接的本事。想要挤上峰顶，完全可自负成长文化，努力修炼自己见血。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写过一篇《相信奋斗的力量》，文中讲了他一段经历。高中时，他的老师对全班同学说，你们在座的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以后一定都是农民。很多同学就这样相信了，不是中途退学，就是考一次就放弃了。但是俞敏洪他不认命，他相信努力终会有回报，所以考了一次不成就考了第二次，考了第二次不成就考了第三次，最后终于考进北大，人生也从此改变。人生很公平，你想要什么就得头破血流的去争取。2022年，林田成为首位入选华为天才少年的毕业生，谁能想到惯着天才少年的他，曾经是一个差点被退学的差生。林田在大学时因为缺少管束，荒废功课，以至于第一学期分数几乎垫底。无奈之下，学校老师告知林田的父母，如果林

改变自己。他卸载了网络游戏，下载了许多与课程相关的电吸取知识。他休息时间不再窝在寝室，不论寒冬酷暑，每天都在图书馆里待到关门。凭借不懈的努力，林田终于拿下接近满分的优秀成绩，并且发表了8篇论文，被华为高薪盛邀。舒适过了头，就成了温水中的青蛙，成为了待宰的慢马。在这个世界上，一劳永逸终是妄想，功根不坠才是真理。

0: 学经济学博士梁杰发现一个现象，有些中学生到了高三会请假在家从网上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云学习。他问一个中学生为什么不和原来学校的同学一起学习，学生说，我想考清华北大，可我身边的同学几乎没有人这么想，我只能够在网上找和我有同样理想的同学远程虚拟一起学习。你看，与大鹏齐飞可遨游九天，与骏马共奔可急速千里。选择优秀的人并肩同行，我们才能够一点一点地爬出井底，走出。
1: 北京时间21:00。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贺大高速大连站、提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4: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5: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4: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6: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4: 啊，太可怕了。
5: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6: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5: 对呀。
7: 汽车前后不行。

0: 最好的修养，人前不炫，人后不傍，人上不傲，请欣赏。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最好的修养，人前不炫，人后不傍，人上不傲。作家吴军曾告诉自己的学生，人这一生要避开三样东西：人前的贵气，人后的戾气，人上的傲气。成熟且长久的关系离不开做人的分寸。真正有修养的人，人前不炫，人后不傍，人上不傲。一，人前不炫。老友记里有个情节让我感触颇深，刚刚升职的钱德勒给要过生日的莫妮卡准备了一条价值不菲的项链作为礼物。快到莫妮卡的公寓时，他得知莫妮卡前一天被公司解雇了。钱德勒立刻收起项链，转而送上一盘空白磁带，在里面录上莫妮卡喜欢的音乐。朋友不解，那么贵的项链买了却不送，岂不是浪费？钱德勒却回答，我送礼物是想让朋友开心，不是让朋友感觉过得不如我。分享喜悦本是人之常情，可一旦过了度，便成为炫耀。炫耀是一道耀眼的光，照亮自己的同时，往往会灼伤别人。就如卡耐基曾说，当你锋芒毕露，周围人就站在了阴影中。1848年，瑞士人苏特尔在自己的农庄里发现一处金矿，他立刻召集家人，告诫他们不要向外张扬。苏特尔的妻子却认为，跟着丈夫穷苦多年，必须得扬眉吐气一回。他写信给远在家乡的朋友，吹嘘金矿如何让自己变得富有，还在信封里夹带了几颗黄金犀利。生活窘迫的朋友收到信后，内心非常不平衡，纷纷动身前去淘金。掘金的队伍不断壮大，无数人涌向苏特尔的庄园，短短几天把广袤的农场挖得一片狼藉。苏特尔的妻子这才追悔莫及，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在别人不如意时拔高自己，只会招致厌恶与猜忌。冯骥才说过一段话，低调不是被边缘化，更不是无能，相反，越是无知越是张扬，只有自信才能做到低调和安于低调。得而不显，贵而不炫，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更是一种从容的状态。二，人后不傍。豆瓣有个热门话题，谈谈你步入社会后学到的东西，一条评论点赞过万。永远别在背后说人坏话，因为最后肯定会传到那个人耳中，即使不会，人们也会疏远你。听你议论的人也不想某天成为被你议论的对象。为人处事的涵养是懂得在任何场合管住自己的嘴，别人的事情没必要谈论，他人的是非没资格评价。一个总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受欢迎。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达利欧曾招到一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并对其寄予厚望。这位员工入职没几天，就认为部门经理的能力不行，他不敢当面指出经理的不足，便常在私底下向同事抱怨。有次吃午餐的时候，这位员工瞥见坐在不远处的达利欧，他立刻说起经理最近在项目上的一些纰漏，还有意提高自己的音量，想让达利欧在无意中认识到部门经理德不配位。结果达利欧对他的讨论充耳不闻，还在实习期结束后辞退了他。面对这位员工的质疑，达利欧严

肃地告诉他，到了新公司后记住，如果有什么话是你觉得不能当着别人面说的，那就永远别说。有句话讲得好，当面说坏话是不礼貌，背后说坏话是不善良。所有交往都是相互的，如果不喜欢被人背地里谈论，又何苦成为自己讨厌的人？你的修养和层次就藏在你讲话的分寸里。遇事不平，知人不易，这是成全他人的名声，也是周全自己的口碑。三，人上不傲。儒学大师马一浮说，以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人最难得的修为是见过天地辽阔，依然体谅卑微弱小。福楼拜曾在报纸上看到一位新人作家发表的短篇小说，他很欣赏小说的构思和文笔，便主动联系了作者。这位作家立刻邀请福楼拜来家中做客，一边热情地为他倒茶，一边吆喝老佣人抱来他的文稿。谁知因为地板湿滑，老佣人不慎跌了一跤，文稿散落得满地都是。刚刚彬彬有礼的作家顿时气得从沙发上跳起来，把老佣人骂得全身发抖。此后两个小时里，作家不断在面对福楼拜时的笑脸和转向老佣人的怒容之间切换。等到福楼拜要离开时，作家想让他带走未看完的文稿，老佣人战战兢兢地要去整理，作家呵斥道，住手，你还想再糟蹋一次我的文章吗？他从老佣人粗糙的手中夺走文稿，然后恭恭敬敬地递给福楼拜。福楼拜将文稿推还给他，摆摆手说，不用再看了，我已领略这些文字背后的灵魂。一个人的灵魂是否高贵，不是看他朝上的逢迎，而是向下的慈悲。演员陈道明在给大学生做演讲时说过这么一段话，上山的人别瞧不起下山的人，因为别人风光过，而你还在山下。山上的人别瞧不起山下的人，指不定哪天爬到你的头上。人这一生际遇转腾，你今天的人生巅峰兴许是别人明天的垫脚石。最为浅薄的是位居人上便目中无人，每一次得势时的傲慢都是在为将来的自己挖坑。唯有发自内心的谦和温润，才能获得持久的尊重。非常赞同一句话，与人为善的理解，推己及人的周到，是亘古通用的礼节。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生活是一面镜子，你是什么样子，它便呈现什么样子。把修养根植于心，当你学会体谅世界，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越活越值钱的人，都懂得把精力和时间用在对的地方。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一个人越活越值钱的四种能力。知乎上曾有人提问，在大学要怎么赚钱？有个高赞回答说，千万不要用大学这宝贵的增值期来换一点小钱，不值得。钱少可以省着花，但浪费掉的时间和精力却没有办法再弥补。年轻时，如果你选择短期收益，那么你的一生都会在焦头烂额中应付当下。那些活出价值的人，都一开始就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能获得长期收益的地方。就像俞敏洪说的，与其有钱，不如值钱。一个人越活越值钱，要修炼下面这四种能力。一，反思能力。人都能把反省提前几十年，并有一半的人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人生漫漫，难免会有低谷的时候，如果不懂得反省总结，只会一直被困。常自省，勤思考，才能避免一错再错。有一位推销员，在他刚开始为一家公司推销香皂时，订单少得可怜，他担心自己失业，于是开始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经过一番复盘分析，他确定产品和价格都没问题，那问题一定是出在我自己身上。之后每次他推销失败，就会想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是表达不够有说服力，还是热忱不足。有时他甚至会去问商家，您的经验比我丰富，事业又成功，请您告诉我，我刚才有没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很多顾客被他这种执着和勇于认错的态度打动，成为了他的忠实客户。他的销售业绩也越来越好，最终被提升为公司总裁。他就是高露洁总裁利特先生。有人说，不懂反省的人只会从生活的这个坑掉进另外一个坑。人与人的最大差距不在于是否犯错，而在于犯错后不同态度。陷入失败里怨天尤人的人，只会原地踏步，陷入恶性循环。常思己过，才能少摔跟头，少走弯路。二，进化能力。之前听一个朋友讲过他们公司内部员工的淘汰标准，被首先淘汰的三类人分别是不能拼搏的人，不能进步的人，性价比低的人。时代的浪潮不断发生巨变，如果没有进化能力，就只会让自己越活越贬值。几年前参观一家五金加工厂，看到了扎心的一幕。一群开油机的工人，尽管手上戴着厚厚的手套，但还是被锋利的金属磨穿，渗出血迹。厂长说，以后就用不着这么多人了，可以用机械代替，更加节省，也更好管理，只需雇调机器的师傅就好。我问他，那这些工人以后何去何从呢？厂长说，他不止一次地提醒工人，向调机师傅多学点技术，但他们只知道埋头干各种累活、脏活，没人愿意改变。士兵突击里有句经典台词，不要总是混日子，小心日子把你给混了。你可以选择停留，但其他人会选择奔跑。媒体人莎莎30岁那年选择从工作5年的公司裸辞，

他在这家公司做得很好，已经晋升中层，辞职可能意味着一切从头做起。但他依旧坚持说，从这家公司学不到什么了，撰稿、采编、带项目都已经轻车熟路。问及未来，他说想去业界那些令人尊敬的媒体锻炼自己。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几年时间之后，他成了时尚集团的总编。这两年人们总把时代抛弃你、不打声招呼挂在嘴边，但这些焦虑都是自己给的。那些不断进化的人永远不会担心被时代淘汰。你有多少实力就可以走多远的路，看多辽阔的风景。三，深耕能力。看过这样一张漫画，两个人去挖钻石，一样的工具，一样的起点，只是速度不一样。然而成功挖到钻石的反倒是挖得慢的那个。挖得快的人在他马上就要挖到钻石的时候扛起锄头走了。这让我想到知乎上有个很火的问题，如何走出人生低谷。有一个高赞回答写道，多走几步。世人做事多三分钟热度，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少有人愿意踏实地磨砺自己。明朝那些事儿的爆火让作家当年明月红遍了大江南北，然而没人知道他的成功经历了15年的文火慢熬。5岁时他开始阅读历史书籍，从此每天雷打不动地坚持苦读2个小时。11岁时他把上下5000年读了7遍。11岁之后他开始翻阅24史、资治通鉴、明实录、清实录，如此经年累月，他看了6000多万字的史料，最终熬得名声大噪。所谓人和人的差距就是这样拉开的，普通人追求舒适，高手都在下笨功夫。正如朱熹曾说，欲当大事，须是笃实。只要你学会静下心来，在自己的领域里踏实深耕，哪怕你只干一件事，也胜过于你干一堆平庸的事。四，投资能力。人生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巴菲特曾在演讲中说，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你自己。陆骋，江湖人称老陆，一个集各种大咖光环于一身的商业人才，曾创造过4个月销售从0到1.62亿商业奇迹。当他手握价值1亿的期权，面对金钱与留学二者只能选其一时，他斟酌再三选择了后者。他的选择遭到了众多人的质疑，事业做得这么好，为什么想不开，一夜回到10年前，从零开始返校当个穷学生？但他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不知道的知识太多了，因此想把自己放到一个空杯的状态，回归校园攻读 MBA。 每天背个小书包，骑着2手自行车，啃面包，喝凉水，跟本科生抢图书馆座位。求学结束，陆骋去了一家纳斯达克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也就是京东，任职集团副总裁。有钱的人就像是储钱罐，而值钱的人像是印钞机，比起赚快钱，你更得值钱。当你不知道投资什么时，那就努力投资自己吧，因为这是世上唯一稳赚不赔的生意。给大家分享一个7-2-1法则，让你在投资自己时不迷茫。70%来自自我学习，学习的途径有很多，像一些公开课程、讲座、论坛、纪录片。20%来自向他人学习，要向比你优秀的牛人请教，也要虚心学习身边同事朋友的优点经验。10%来自正式的培训，平日里放弃无用社交，多参加一些正规的培训，扩充知识储备，学精专业技能。投资自己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长跑，我们要稳步前行才能走到终点。余华在《活着》中说，检验一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把时间用在

了哪儿。别自欺欺人，当生命走到尽头，只有时间不会撒谎。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越活越值钱的人，都懂得把精力和时间用在对的地方。

0: 好的感情都是源于一个人的包容和另一个人的适可而止，无休止的责备只会将对方越推越远，得理也饶人才能让感情逐渐升温，彼此扶持着走更远的路。
1: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一个家最好的相处模式，轮流低头，适可而止。一起来听。歌德曾说，无论是国王还是农夫，只要家庭和睦，他便是最幸福的人。然而生活中许多人过着过着感情就淡了，吵着吵着一个家就散了。说到底，家庭的和睦程度取决于家人间的相处的模式。幸福的家庭里一定是亲人之间懂得轮流低头，适可而止。一，轮流低头，感情需要互让。作家王文华曾在《回家》中写，家有时给你温暖，有时令你抓狂。家人之间彼此理解关怀，家就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凡事力争，寸步不让，家就会成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心理咨询师艾特竹溪曾分享过一个故事，有一对来咨询的夫妻，在落座后不到十分钟时间里，因为小事争吵了20多次。从谁多做了家务，谁接了几次孩子，到你给你爹妈买的东西比买给我爹妈的贵，两人越说越起，谁也不肯让步。即便竹溪屡屡喊停，夫妻俩依旧自顾自地发泄着情绪，无奈之下只能中断他们的咨询。事后竹溪感叹道，谁的日子也不是糟糕的无可救药的，最糟糕的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两个人都成了刺猬，不舍得拔去自己身上的刺来靠近对方。家庭不是战场，不必分出你强我弱，懂得轮流低头，互容互让，才能令一段关系温暖绵长。纪录片《幸福定格》中，李教授与先生结婚30多年，是学院公认的恩爱夫妻，两人相伴走过几十年光阴，也曾有过急眼的时刻。有段时间孩子尚且年幼，父母双双患病，两人的工作也遭遇瓶颈，心力交瘁的夫妻俩常常为琐事争吵不断。有一次他们为某事又吵了起来，平常斯文的先生竟抄起旁边的凳子一把摔烂在李教授眼前。李教授懵了，但他没有选择跟丈夫硬刚，而是深吸一口气轻声问道，刚刚那0.1秒发怒失控的你，并不是在对我发怒，你只是在寻找一种方法向我求助，对吗？李教授的询问如同一阵细雨，瞬间熄灭了丈夫心头的怒火。事后李教授还嘱咐先生，谁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这次我让你，下次你让我，咱们互相理解包容。如果说经营家庭有什么秘诀，大抵是在一地鸡毛的琐碎里修得低头的智慧。著名投资家芒格经历过2段婚姻，第一段婚姻因为两人争吵不断，互不相让，最终只能不欢而散。第二段婚姻里，他和妻子南希互相包容，日子过得和谐而美满。当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变了，家庭的幸福指数也跟着升高了。老舍曾说，婚姻是门妥协的艺术，妥协是因情而低头，因爱而让步，少一些面红耳赤的争执，多一些包容与体谅，家这艘小船才能充满欢声笑语，在岁月变幻中安稳前行。二，
2: 路况实时播报。
3: 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提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最大的本事啊，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5: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3: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6: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3: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7: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3: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6: 嘿，
3: 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8: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9: 生活不需要法官。
10: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如果有一刻我们能够弥补从前的遗憾，记得不要在争吵最凶的时候做最坏的决定，记得不要太快松开爱人的手，记得听他把话说完，记得再为了对方好好努力一次。但如果只能是如果，遗憾也只能是遗憾。我们总想改变些什么，可惜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
11: 经常会在某一个瞬间，路过一家熟悉的店，听到一首怀旧的歌，记忆一下子就被拉回到了从前。仿佛时间从未向前走过，我没有变过，你也没有离开过。人有时候会特别矫情，尤其是脆弱的时候，总想被人大爱特爱。那些关于你的记忆其实一直都在，会在人潮汹涌的时候想起你，会在大雨倾盆的时候想起你，会在每一个清晨与黄昏偷偷地期盼你还能回来。很多次从朋友那里听到你的消息，我都忍不住想要问问你，你过得还好吗？放不下一个人是因为对他有所亏欠，有所遗憾，是因为你说了许多爱他的话，最后却将他亲手推远了。后来回忆起来，那些分开的理由你已经想不起来了，唯独记忆深刻的是他离开时的身影，那么孤单又那么落寞。如果有一刻我们能够弥补从前的遗憾，记得不要在争吵最凶的时候做最坏的决定，记得不要太快松开爱人的手，记得听他把话说完，记得再为了对方好好努力一次。但如果只能是如果，遗憾也只能是遗憾， 我们总想改变些什么，可惜，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

0: 坚持从来都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你一个人走过了那段艰辛的旅途，当你把过去灰暗的时光酿成了一壶清酒，你会发现，无需凭借任何人，你也能完成任何事。放弃不难，但坚持一定很酷。
1: 昨天朋友跟我说，你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想放弃吗？不是在一开始，也不是在中途，而是在即将抵达终点的时候。人的情绪真的很奇妙，你会因为别人的一句否定拼命地证明自己，也会因为某个人冰冷的眼神瞬间就失去了向前走的信心。有时候会觉得可惜，明明再坚持一下就可以看到结果，可我们却在最后关头按下了退出键。也许是一个人坚强的太久，越是靠近终点，内心就越感到害怕，怕自己付出的努力全部化成了泡影，怕失败的时候没人能够扶你再站起来，更怕你一心一意狂奔而去的终点根本就无人为你喝彩。但你知道吗，坚持从来都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你一个人走过了那段艰辛的旅途，当你把过去灰暗的时光酿成了一壶清酒，

虽然当下并不明朗，但总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所有你想要的，都在向你飞奔而来的路上。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0: 感情没有假设。其实一个人对你好不好，感情是否出自真心，你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了答案，只不过你还想给自己一些希望。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爱一个人，真正的爱无需卑微，也能在心中落满欢喜。
1: 感情当中难免会出现这样的错觉，手机震动一下就以为是他发来的消息，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就以为是他回来了，或者一个人只要稍微对你关心多一点，你就以为他可能喜欢你。可是爱不是凭感觉猜测的一件事，很多时候你以为的与事实相差甚远。如果你感觉他对你的爱飘忽不定，那就是不爱。

因为爱是很确切的一件事，它不需要反复的猜测与证明。一个爱你的人会给你坚定的选择与清晰的答案。还有一种错觉总是出现在两个人分开之后，你会不断地给之前的感情提出一些假设，假设我再优秀一点。我听过一段话说，爱你的人无论你做什么他都觉得你可爱，不爱你的人无论你做的事有多么可爱他都觉得你做作。感情没有假设，其实一个人对你好不好，感情是

0: 这个世界上有彼此动心相濡以沫的爱情，也有爱而不得相忘于江湖的故事。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就像在白天等待星光，在黑夜里找寻太阳，明知道你们之间不可能，却还是悄悄地动了心，明知道这段旅程充满苦涩，依旧不撞南墙不回头。
1: 这个世界上有彼此动心相濡以沫的爱情，也有爱而不得相忘于江湖的故事。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就像在白天等待星光，在黑夜里找寻太阳，明知道你们之间不可能，却还是悄悄地动了心，明知道这一段旅程充满苦涩，依旧不撞南墙不回头。年轻的时候真心喜欢一个人都是不计后果的，因为只看一眼心就已经开始沦陷，从此写尽千山落笔是你，书尽泛黄飞也是你。只是偶尔也有一些心酸的时刻，比如近在咫尺却不能拥抱，思念成疾却不能打扰，即便心里有一万句喜欢也不能对他说出口。可是爱情最美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两心相悦固然是好，有缘无分也不必遗憾。有一段话说，爱情里最棒的心态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

中，我也不灰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爱上你，放下你，都可以是我一个人的事，因为一厢情愿，就要愿赌服输。

0: 雪落的季节最怕相思，却又最容易相思。
1: 岁月流光，却抵不过世事侵扰。那些携手走过的日子，那些映在心中的温暖笑脸，终究没能成为生命里的山河明月。我们于人海中，
0: 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2: 北京时间22: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6: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5: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6: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5: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6: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5: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6: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5: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

流露出热恋少女的思念之情。她出自宋代四大才女之一张玉娘之手，她的才华可与李清照比肩，爱情比梁祝更凄美。都说人世间没有完美的爱，能成永恒的爱一定有缺憾。女人这一生若陷于情感而不能释怀，哪怕再聪慧绝伦，都逃不过多舛的命运。下面让我们看看张玉娘一生的坎坷情路。公元1250年夏季的一天，松阳城内的张府诞下一个千金，名叫玉娘。张家祖上几辈都是朝廷的重臣，玉娘的父亲是当时的提举官，乃是真正的官宦世家。城内与张家同日喜得麟儿的还有沈家，沈家公子叫沈泉，比玉娘大三个时辰。沈家祖上也出过状元，同是书香门第，张沈两家是表亲，同日喜得贵子，两家一高兴就把襁褓中的婴儿定了娃娃亲。都说生命中的每次相遇都是命中注定的，它或给你带来幸福，或使你成长，或给你留下美好的记忆。玉娘和沈泉孩童时就投缘，常一起嬉戏玩闹，后来沈家搬离故地，两家虽已很久未曾联系，可是有缘之人总会命中再相聚的。张玉娘15岁那年，沈家携子前来拜访张家，张家才想起当时的口头承诺。玉娘看到彬彬有礼且英俊潇洒的表兄，对他一见如故，心中欢喜。沈泉看到朱唇粉面、亭亭玉立的表妹，更是一见倾心。于是重逢的那几日，两人相约着一起吟诗作词，踏春观景。双方父母见此情景，便为他俩定了亲事，一桩良缘。开始思念之情在两人心中如潮汹涌，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时的男女虽已定亲，见面的机会甚少，玉娘的两个侍女常悄悄地为他俩鸿雁传情。有时候玉娘难耐相思的煎熬，便穿上侍女的衣服从后院溜出去，与沈泉在约好的地方相见。沈泉对这个才貌双全的表妹痴痴的迷恋，常以事物相赠，以温暖的情话慰藉她落寂的心灵。热恋中的少女日子过得如诗如画，诗词也写得柔情蜜意，从小就饱读诗书的张

无限的美好，都因对方走进彼此的生命，增添了点点光亮，每时每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沈泉和玉娘订婚两年之后，沈家遭遇前所未有的变故，沈泉的父母双亡了。17岁的沈泉还未功成名就，就已家道中落，沈家的繁荣一去不复返。面对南宋的末途，沈泉无心仕途的发展了。张家看到沈家落败到如此境地，不想让娇生惯养的女儿嫁过去跟着吃苦，已有悔婚之意。可玉娘对沈泉是痴心一片，她写下了双燕离。她父母不忍棒打鸳鸯，便对沈泉设了一道坎儿：欲做佳婿，必先成龙。本消沉颓废，看不到前程的沈泉，就像黑夜里看到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前进的路。在玉娘的鼓励下，他带上玉娘为他准备好的盘缠进京赶考。离别时，两人的寄语给彼此的精神增添无穷的动力。玉娘日日思念情郎，写下著名的《山之高》，沈泉则夜夜挑灯苦读，期盼一举得名。

不幸身亡，那年他才22岁。噩耗总在不经意时降临，两人三年多未曾见上最后一面，却已经阴阳相隔。此后的日子，玉娘饱受相思之苦，日日以泪洗面。父母在为他择佳婿，都未曾打动过他的心。他那颗随沈泉跳动的心，也跟着沈泉的离去而死了。他放不下，想不开，深陷情感，久久不能释怀。守节5年后，最终无法承受失去沈泉的悲痛，追随沈泉的亡灵而去。其实，爱情并不是女人的全部，她还有父母的恩情，两个侍女如手足的亲情，沈泉留给她的美好回忆，可以温暖此生，还有大把的青春可以为诗词作赋。人生总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接纳生活的不如意，卸下追求完美的枷锁，才能演绎出精彩的人生。一切幸与不幸都是生命的馈赠。古人说得好，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张玉娘的一生永远定格在她的27岁的青春。她离世之后，父母把她与沈泉并葬于松阳的枫林中，她的两个侍女子娥和双娥也在万分悲痛之中追随主人而去。张家蓄养的鹦鹉也悲鸣而降，三者葬于玉娘和沈泉周围，永世相陪，得名鹦鹉冢。玉娘本可以幸福地生活在父母为她编织的温柔乡，却在芳华正茂时谢世了。她的命运让人悲伤，凄美爱情故事却令人动容。她的一生虽然短暂，生前留下的100多首诗词却广为世人流传。世上从来都没有完美的东西，人世间常是祸福相依，笑泪相知。生命赋予人很多意义，得失是人生的常态。驻足方寸之内，看不到远方的风景。失去的都有因果，时间带走越多，留下的越珍贵。千古绝唱虽然凄美，却总令人遗憾。生活的苦大多来自于得不到或已失去，得不到的令人遗憾，已失去的使人惆怅，错过的人和事总教会我们珍惜和成长。不要沉浸于过往的悲伤，昨天的景不如脚下的路，再轰轰烈烈的爱都逃不脱平凡的人间烟火。人的一生有太多的痛苦和疲惫，有创业的艰辛，生活的烦恼，感情的失意，可成完整的人生。不完美才是人生真谛，学会坦然面对人生的缺憾，学会在不如意的生活中与自己和解。缺憾的爱

桂有光这一生其实挺不容易的，出身贫寒，科举不顺，花甲入仕。好在有三个女人，知他冷暖，懂他悲欢，用最温柔的力量助他一路披荆斩棘，柳暗花明。他用一生起落告诉我们，好的家庭离不开这三种女人。首先，第一种，失意时鼓励你的女人。桂有光出生于苏州一个没落家族，祖上往上推几代也是名门望族。可惜到了桂有光父辈，桂家家徒四壁，竟沦落到跟地痞流氓差不多的地位。桂有光是家中长子，打出生起便被寄予厚望，这从他名字就能看出来，有光有光，肩负着光宗耀祖的使命。桂有光倒也争气，五六岁读朱熹，十岁便作下千余字的《起析论》，十一二岁以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二十岁赴乡试，弱冠之年便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主角光环加身，一路仿佛开了挂。可命运却在这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寒窗苦读15年，乡试考了5次，次次不中。巨大的压力和落差，生生把一年轻小伙熬成了油腻大叔。桂有光发了狠，天天窝在巷脊轩里读书，不出门不交友，简直要读傻了。屡试不中，他心里是最难受的，迫切需要有个明白人来开导开导他。这个明白人就是他的祖母。一天，祖母走到巷脊轩，推开门笑道：我的大孙子，你这书读的，祖母都好久没见过你了，别整天在书房里猫着，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闺女一样。他安慰桂有光，尽人事听天命，还把桂有光太祖爷上朝用的相笏交到他手里，郑重地说：拿着吧，以后你一定用得上。祖母的鼓励仿佛和煦的春风，安抚了桂有光郁闷的心，让他及时跳出自我怀疑的失意。屡战屡败，越挫越勇，终于在35岁那年如愿中举。尽管桂有光后来的科考路依然坎坷，考了9次才中进士，60岁才当上个小知县，可他没有半途而废，而是在所有人看清的时候，靠着那点不甘心坚持着。良言一句三冬暖，孤独失意时，一句鼓励的话语能让人重拾拼搏的勇气，甚至能转变命运的走向。人生实苦，要感激失意时鼓励你的女人，愿听你忧愁四海，肯解你孤独沧桑，让你在晚来天欲雪的冷清中寻到哄你小火炉的慰藉。第二种女人，成长时引导你的女人。桂有光8岁丧母，母亲周氏生了8个孩子，只活下来6个。母亲被多子所苦，家中乳娘便好心给她吃生田螺避孕，不料吃后嗓子阴哑难言，没多久便去世了。母亲仅留下来的画像还是只因此二子孝母。乳母告诉桂有光，你娘是一个温柔的女性，她很爱你们。有一次你姐姐在我怀里哭了，你娘就敲门轻声问，孩子受凉了吗？还是饿了呢？每到此时，桂有光便忍不住潸然泪下。母亲出身书香世家，身上有中国传统女性具有的一切优良品质，为人谦和，勤快朴实，温柔节俭。每次娘家送来鱼、蟹、糕饼，她都慷慨地分给归家上上下下所有人，不分主仆贵贱。她勤劳能干，手中活不停，哪怕娘家富裕，也会把用完的炉火炭屑团成炭团撒在台阶上反复使用。

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归有光自小便拥有了勤劳、节俭、善良的美德。归有光上学后，母亲对他要求很严格，不许他逃课，他会陪着他背孝经，背到没有一字错漏才过关。母亲虽只养育归有光短短8年，但他的德行品质却影响了归有光一生，引导他成为一个正直磊落的人。日本小说家山本有三曾说，女人变成母亲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种差事是任何女人都做得了的，但是要当好母亲可就不容易了。归有光的母亲很称职，她是归有光成长路上的启蒙者，帮他树立了正确的三观和人生态度，让他不卑不亢行走于天地间，顺遂时不忘形，痛苦时不怯懦。成长路上要报答引导你的女人，她是你人生的贵人，正是她的耐心和帮助才让你少走了许多弯路，于无边黑暗中寻到触手可及的幸福。第三种，落魄时陪你吃苦的女人。归有光的发妻卫氏是明如卫校的侄女儿，也是归有光的师妹。嫁给归有光时，她穷得连聘礼都出不起，卫氏却毫不介意，而是甘淡泊亲自操作。卫氏很能干，在院子里种了兰花、桂花、竹子、枇杷树，一到晚上，月光洒满庭院，花影映月风摇曳，亭亭袅袅，山山可爱。每当这时，卫士便会跟归有光闲坐台阶之上，看小鸟过来啄食，听夏蝉声声鸣叫，神仙眷侣，恩爱夫妻。丈夫在向己轩用功苦读，卫士便亲自下厨做了可口的饭菜送来，照顾他的身体，关心他的学业。夫君在读什么书？不妨歇一歇，给我讲讲古代那些有趣的事情。或是缠着归有光学写字，二人共执一笔，泼墨成花，相视而笑，真是好时光。归家落魄，卫氏却从未嫌弃过，回娘家也从不抱怨一句。直到生了病，娘家派人来看望，才惊觉归家竟积贫之如此也。卫氏总夸赞夫家的格子向己轩，夸得家中小妹们心痒痒，追着问，听说姐姐家有个格子，那什么叫格子呢？日子苦，便从苦中作乐，既敢嫁，便甘心陪你吃苦。从此，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卫氏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归有光孤寂黑暗的生活，给了他莫大安慰。吾日官君，待非今世人，丈夫当自立，何忧目前贫困乎？可惜红颜薄命，卫氏早逝，归有光伤心欲绝，时隔多年仍写下感人至深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年少时我们喜欢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缠绵悱恻，长大后却更偏爱枇杷树亭亭如盖的细水长流。爱是相互的，你不欺我少年穷，我不负你遭康恩。爱是不计较，贫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人生路上，请珍惜落魄时肯陪你吃苦的女人，在她最美好的年纪心甘情愿跟你过苦日子，陪你聊尽人间烟火，尝遍酸甜苦辣。这样的女人

0: 是真的爱你，也正是他的不离不弃才给了你面对人生风雨的力量。从被人小瞧的花甲县令到人人追捧的嘉靖三大家，归有光是如何打赢这场翻身仗的呢？离不开他背后的三个女人。首先，祖母的鼓励给了他愈挫愈勇的勇气，哪怕不被看好，哪怕流言纷纷，归有光却始终有上进心，寒窗苦读，终于在花甲之年中进士当知县，再次走向落起起起的开挂人生。他要去赴任的长兴县，穷乡僻壤，盗贼横行，所有人都劝他别去找罪受了，归有光却毅然前往。一上来就大刀阔斧的改革，兴办学校，平反冤狱，整治恶吏，生生将人间地狱打造成了世外桃源。哪怕挫折无数，被人看清，他也勇敢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其次，母亲的引导帮他建立了正确的三观。明代科举舞弊之风甚盛，走后门更是世人惯用的套路，归有光却偏要靠实力，不靠旁门左道的法子，屡试不中。他也曾接到过橄榄枝，却足守正不遗忘。当时皇帝身边有个受宠的宦官很仰慕归有光，想与他交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哪怕后来宦官权势越来越大，归有光依然不与其往来。这种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品质，多亏其母严厉的教育和培养。最后，妻子的爱赋予他一腔侠骨柔情。当时社会，女子一旦跟男子定了亲，哪怕未正式娶嫁，男子若不幸早逝，女子也要守寡。归有光体谅女人的不易，刚上任就上书请求废除这一陋习，成全了很多女性的幸福。一身傲骨，心怀慈悲，这样的归有光无愧百姓的尊重与爱戴。这三个女人对归有光的影响都是润物细无声的，看似不着痕迹，却实实在在贯穿了她的一生。勇气的种子一埋下，正确的三观发了芽，就算雨水都不下，也不能阻止她开花。人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有的陪你一程，有的伴你一生，有的变成心口朱砂痣，有的化作窗前白月光。长路漫漫，若有幸遇到失意时鼓励你，在成长时引导你，在落魄时陪伴你的女人，请一定要珍惜。正因为有她们，你才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1: 都说认知升级是一切变好的开始，读了文章，认知驱动才真正明白，持续的驱动是追求卓越，去创造价值，用自己的技能输出，从而得到价值交换的筹码。
2: 我们总是会陷入这种焦虑，读了很多书依然脑袋空空，每天努力工作却得不到老板的重视，成天忙东忙西，但业务量呢也没见长。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但人生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周岭的认知驱动中提到一个观点，许多人在改变自己的时候呢，喜欢走习惯养成路线，比如每天阅读，早起健身，因为简单易执行，且没有严格的标准和实现。但真正能让你快速成长的，其实是打造技能，它的好坏全由外界评定。只有得到外界的反馈，才能知晓这门技能是否被别人所需要。需要的人越多，价值就越高。就像学习一样，学得好不好，只有考了才知道。老话说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想要得到什么，先要想想自己能够给予别人什么。《战国策》里有这么一则故事，有一位国君不惜用千金求购千里马，三年过去了，仍然一无所获。于是一位侍臣自告奋勇请求去寻找。不久，侍臣打听到某地有一匹千里马，可是当他赶到的时候呢，千里马已经死了。侍臣觉得很惋惜，但仍用500金买下了马的尸。

0: 尸骨带回来见国君。国君大怒，大声斥责他，我要的是活的千里马，这不是白费了500斤吗？侍臣不慌不忙道，国君请息怒，您重金买下马骨的消息已经传扬了出去，大家都知道您是爱马之人，难道还怕没有人送马上门吗？果然没过多久，国君就得到了3匹千里马。许多人想要达到某个目的时，总是先想到我想要，却忽略了我能给。殊不知，只有当你能够给予别人有用的价值时，别人才会回报你。作者周岭也是受益者之一，他曾在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免费为读者提供成长咨询，通过一对一的交流帮助他们解决成长中的困惑，积累了大量的案例，以至于后来写文章时他能够直击读者痛点，并且给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慢慢积累了自己的影响力。稻盛和夫曾经说过，一切成功都归结于利他之心。其实利他就是利己，当我们打造技能时，试着以他人之需为出发点，去学习对别人有用的技能，再通过这门技能去影响别人，服务他人，我们才能成为别人需要的人。需要你的人越多，你的价值就越大。就像存钱一样，在输出的同时呢，也要大量的输入。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

0: 看这四点，都是哪四点呢？大家一起跟随主播来听听吧。
1: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爱情就像雾里看花，不亲手去摘，你永远不知道那是荆棘还是玫瑰。婚姻对于女人来说，是关系到未来命运和终身幸福的大事。往往选择什么样的男人，就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傻女人只懂看脸，笨女人光顾看钱，而聪明的女人则看重男人身上这四样东西。第一，对方的人品。正所谓感情是花，人品是山，下花易逝，高山难移。男人值不值得托付，人品才是最重要的基石。而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就看他下意识里对待你的态度。微博热搜上曾火过这样一张图片，在地震的一刹那，靠近门边的丈夫第一时间返回屋里，拉住妻子护着她一起往外跑。后来妻子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之前地震她也是这样，用身体护住我和孩子。那些人品可靠的男人会时刻牵挂着你，忧心着你的冷暖和安危，在危急面前更把你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更重要。他们或许没太大能耐让你大富大贵，也没和你说过多少甜言蜜语，但一言一行里却都是满满的真心。女人在选择婚姻的时候，一定要先擦亮眼睛，看清楚对方的人品。无论他嘴上说得多好听，都要认真考量一下他的实际行动。因为当鸡毛蒜皮慢慢浸润到纯真的爱情里，太多的许诺和誓言都会灰飞烟灭。那些人品不好的男人，眼里心里会充斥着算计，对你的劳累和付出熟视无睹。在你久病之时，更别奢望他会体贴照顾你，与你共患难了。诚如作家苏岑所言，别光迷恋爱情，人品比这更重要。爱情是暂时的，人品是永恒的。当爱情慢慢淡去，两个人的关系是靠善良来维系。一个人品好的真男人，在你遭遇逆境、贫穷、疾病的时候，绝不会丢弃你、背叛你，反而会加倍对你好。而这样的男人才值得交付一生。第二点，对方的脾气。没有谁天生就是好脾气，但成熟稳重的男人往往更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这样的男人交往，收获的不仅是生活的甜蜜，还有无限的包容。姥姥今年80了，平日里见了谁都笑盈盈的，街坊邻里都说老太太慈眉善目，看起来最多60岁。其实姥姥的年轻态和姥爷有很大关系。姥姥说自己年轻时可是个暴脾气，整天苦着个脸，做家务粗粗拉拉不说，还很容易丢三落四。可和姥爷结婚后，姥爷总是耐心等他忙完一通，再默默重新收拾一番。哪怕姥姥做菜喜欢吃腻了才换花样，姥爷也总是乐呵呵地夸他不愧是美食大师。姥爷这辈子从没和姥姥急过眼，但凡有人念叨两句姥姥的不是，姥爷还会拉着那人解释半天。两人携手走过了大半辈子，姥姥的性子也逐渐变得温和起来，心境简单快乐了，面容自然也比同龄人显年轻了不少。其实判断一个女人幸福不幸福，往往从她的面容就能窥见一二。想起看过的一句话，女人最好的嫁妆是一颗体贴温暖的心，男人最高的聘礼是一生的迁就和疼爱。脾气大的男人总爱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斤斤计较，他们只会窝里横，在家人身上找存在感。而真正有担当的男人则懂得不把坏脾气带回家，他们会和爱人心平气和的交流，对孩子和颜悦色的讲话。倘若一个男人不能改变自己的坏脾气，即使他长得再帅，家境再好，也千万不能嫁。因为无休止的抱怨、嫌弃、打击会让你感到孤独，变得自卑，甚至彻底丧失对未来的期待。第三点，对方的圈子。有人说，想要快速了解一个人，看看他周围的朋友就知道了。一个男人身边有怎样的朋友，间接反映了他的层次和

0: 生活品质。认识一个姑娘，她和老公是在一场朋友婚礼上认识的，两人一见倾心。交往后，姑娘多次和男方的朋友一起吃饭，谈论的多是些钱生钱的投机取巧的营生。后来姑娘和闺蜜聊天时无意中提到此事，闺蜜直言男方圈子太乱，劝她要是结婚一定得慎重。但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姑娘没听朋友的劝告，就火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姑娘才慢慢体会到什么叫做结婚后流的泪都是结婚前脑子里进的水。生娃三个月后，她发现老公居然因为和朋友一起搞投资欠了几十万的外债，两人大吵一架，老公还嘴硬道，好兄弟都投了，我要是不参与会被人笑话的。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身边有一群损友，即便品质再坚定也会被慢慢同化的。接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走怎样的路，进入什么圈子就会拥有怎样的人生。倘若一个男人身边朋友个个稳妥顾家，那么他将来很大几率也会成为你婚姻生活的好帮手。而他的朋友们平时只顾吃喝玩乐，不喜欢打拼，久而久之他也会只知道坐享其成。一个事业有成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除却自身够拼搏够努力，背后还得有一群真兄弟的助攻。第四点，看对方的父母。简·奥斯汀曾说过一句话，婚姻只考虑家境是荒谬的，不考虑家境是愚蠢的。这里的家境不单单是指家庭的经济状况，还有父母的三观和相处模式。同事美玉上周果断和交往了两年的男友提了分手。原来美玉去拜访男友爸妈，发现厨房只有男友妈妈在忙得团团转，男友和他爸却在躺着刷手机看球赛，丝毫没有帮忙的意思。吃饭时大家都开始动筷子了，而男友的妈妈还在厨房忙活。美玉想等阿姨一起吃，男友却说，我家一直都这样，咱们先吃吧。饭桌上他爸边吃边数落他妈，不是抱怨菜咸了，就是嫌饭煮得不够软乎。美玉满脸尴尬，望着眼前的一幕幕，她仿佛看到了自己婚后的模样。原生家庭里说，父母在我们心里种下了精神和情感的种子，他们会随我们一同成长。如果丈夫对妻子的付出总是熟视无睹，孩子在耳濡目染下也会渐渐活成父母的样子。而那些在父母的相爱中滋养长大的孩子，自然也会懂得如何爱人。杨颖在采访中谈过自己对于婚姻的感悟，她说，我觉得女孩子嫁人还是要看对方的父母，并分享了她和黄晓明初识时的故事。每次他们和黄晓明父亲出去吃饭，不管在外面吃什么，父亲都会给黄晓明妈妈打包些食物带回家。这种事看似寻常，却让杨颖觉得非常温暖。她相信黄晓明肯定也会如他父亲那般善待自己的妻子。婚后两人相处果不其然，原生家庭往往是一个男人最本真的底色，他所有的性格特质也都会映衬在上面。所以结婚前要好好观察对方父母的相处模式，因为这很可能就是你未来婚姻的模样。两性交往中，女人要想走向幸福的婚姻殿堂，不妨对照上面几点好好审视一下对方，看看他是不是值得托付一生。外貌再好看总有老去的一天，家里再富有不思进取也有败光的时候。男人的人品和脾性决定了他在婚姻里是否靠得住，而他的圈子和父母则是你们婚姻的真实写照。一旦因为一念之差选错了人，可能就要后悔一辈子。希望每一个姑娘都能遇到美好的爱情，在细碎的光阴里喂出你们的浓情蜜意。往后余生，天黑有灯，下雨有伞，身边有良人相伴。
1: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的热情给错了人，用错了地方，最后受伤的只能是自己，那也不如做一个冷淡的人。
2: 蔡康永说，其实我鼓励大家做一个比较冷淡的人。一个人一味的热情其实是盲目的，你一定会有大部分

分的时候是冷淡的，才能够对比出你对哪些事情、哪些事怀抱着极高的热情。对欲望冷淡一点，看淡浮华，才能享受安稳的幸福。对社交冷淡一点，精简圈子，才能收获简单的快乐。果断舍弃拖累你的、不喜欢的东西，才能让你的生活被你喜欢的事物所填满。放松双手，才能腾出手来迎接真正的美好。所以，请一定要有做一个冷淡的人的勇气。有冷淡才会有热情，有断舍离才会有轻松的自由。对欲望冷淡一点。北野武说，人这种东西啊，不管外表修饰多么光鲜亮丽，剥掉一层皮后就只剩下了一堆欲望。是呀，人生在世，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适当的欲望是人类生存的原动力，给了人们前行的动力。但是欲望一旦超出，就会越放纵，最终让你疲惫不堪。上周刚收到朋友思思从老家寄来的一大箱柚子。半年前，思思一家结束了8年的北漂生活，回到福建老家。在北京的日子里，思思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人生太难了，做人太累了。都市丽人上班不能穿太掉价，轻奢的衣服包包都得有。明明手头的设备都能用，但是不断更新迭代的电子产品还是买。孩子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上万学费的双语幼儿园排队也得上。为了迎合环境产生的过度消费，小两口每个月都要背负不小一笔消费贷。而为了满足欲望还上消费贷，又需要拼命的工作、加班、开会、应酬。永远追不上的 KPI， 永远挤不上的高峰期地铁，让人煎熬感加倍。久而久之，过度劳累消耗了身体，颈椎病、肠胃病不说，还有争吵越来越频繁的夫妻关系，越来越淡薄的亲子关系。明明拼了命的努力，日子却越过越累。欲望过满带来的副作用，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感觉再这么下去，人会累垮，家会散掉。做了权衡之后，思思一家决定回老家生活。送别宴上，思思留下一句，人生嘛，前半生保持欲望，到后半生还是得禁欲一下。现在他们一家人虽然生活质量有所降低，但是幸福感却大大升高了。走路10分钟的通勤时间，有时间可以在家好好吃一顿饭再上班了。高跟鞋换成运动鞋，西装换成运动服，想穿什么穿什么，干净舒适就好。虽然小城就那么大，但偶尔和邻居大爷大妈唠唠嗑，陪孩子下楼荡荡秋千玩玩沙子，可比逼着孩子学英语爽多了。虽然硬件条件有限，但偶尔下乡体验农家乐，经常和父母老友吃吃大锅饭，可比坐在高级餐厅吃一小块牛排开心多了。半小时的通勤时间，休闲轻松的服饰，简单的人际关系，足够的陪伴时间，经常和老友父母聚聚餐，让生活回归真正的简单。不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捆绑的思思，真的比以前开心了不少。看到思思的转变，我理解了当下的大家为什么喜欢看李子柒式的田园生活。大概是因为人们都享受那种褪去身上的浮躁和过分的欲望，回归纯粹满足的生活状态。梭罗说，一个人只要满足了基本生活所需，不再汲汲于声名，不再汲汲于富贵，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仔细想想，好的生活真的不难。当你活得疲惫不堪，抱怨生活很难的时候，就是该给欲望做减法的时候。想要的东西少一点，有些东西你不一定需要。想花的钱节制一点，平价的替代不一定不好。把所有
不需要、不适合、不舒服的东西替换为需要、适合、舒服的东西。简单一点，克制一点，对欲望越冷淡，生活越轻松。对社交冷淡一点。一书说过，城市中人看似光鲜，其实个个暗藏漏洞，高朋满座，客似云来，然而真正能倾心交谈的却未必有三两个。这一点老友阿帆体验最深。阿帆是大学的学生会会长，混迹校园里的各大院系办公室，毕业后投身各种社交活动，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是一个典型的混社会的人。平日里托人介绍，成功混进几个地方大佬群里，常常跟着聚餐喝酒，高尔夫球场、 KTV 等地方也去了不少。混久之后，自然加了不少所谓大佬的微信，那些大佬在酒桌上常常夸奖阿帆年轻有为，有机会可以合作一波。得到认可后的阿帆越来越沉浸当中，敬酒词说得一溜一溜的，酒量越来越好，啤酒肚也越来越大。今年年初疫情，阿帆的创业公司资金周转遇到困难，便挨个发微信跟大佬们求助，又风尘仆仆地跑到人家公司拜访，伴手礼花了不少钱，但是有的人压根没记住他的名字，有的人找各种借口把他支开，最后还是父母和妻子娘家帮忙凑了一笔钱，帮他渡过难关。周国平说，热衷于社交的人往往自诩朋友众多，其实他们心里明白，社交场上的主宰绝对不是友谊，而是时尚、利益或无聊。黄磊在电视剧《小欢喜》中也有一段经典台词，道破社交真相。人脉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认识你，不要做无用的社交。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急着通过社交去推销自己，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自己沉淀下来的卓越能力才是最好的名片。生活中很多人的社交都是无用的，强迫自己加入不属于你的圈子只会适得其反，把那些宝贵的时间拿来自我增值，拿来陪伴家人孩子，不是更有意义吗？诚如一位作家所言，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不要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别人的生活里，你们的时间有限，多给一些自己独处的空间，学会独处，享受独处。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多给家人一些陪伴的时间，人到中年，真正在乎你的只有家人。请记住，对无用社交冷淡一点，把珍贵的热情给该给的人，余生不必把太多人倾进生命里。冷淡不是冷漠，而是菜根谭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热闹中着一冷眼，便省许多苦心思，冷落处存一热心，便得许多真趣味。娱乐圈中，蔡康永一直以高情商著称，很多人都因为高情商而记住他。外界都认为蔡康永的高情商是好好说话，是温柔，但真正接触到他的人却不这么认为。马东说，在我的私下交往之后，却发现温柔其实只是康永哥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在温柔底下是康永哥讲原则、通世故的冷峻坚持。老搭档小 S 说，舞台下的他好像有一层透明的膜罩着，非常有距离感。私底下，蔡康永从来不接小 S 的私人电话，也不和他私人聚餐，因为他觉得保持距离才能增加两个人之间的新鲜感。但如果小 S 遇到困难，他一定会第一时间站出来陪伴安慰，成为朋友背后坚实的靠山。每次小 S 遇到困难的时候，蔡康永都会出现，
告诉他怎么解决，给他鼓励和动力。

0: 我想这才是冷淡的真正意义吧。第一，冷淡不是冷漠，而是学会为自己而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干什么，不想做的事绝不勉强自己做，不讨好别人，也不迎合，取之所需，完善己身，不贪婪，不过度，这才真正活出了自己。在寡淡的俗世间，随心所欲，素简清欢，才是一个人的热烈。第二，冷淡不是冷漠，而是为了成就温暖。在一次线下读书会上，蔡康永说，当一个冷淡的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变热情，可你当一个热情的人，最悲惨的事就是你会慢慢变冷淡。不要把温暖当成是本能，跟人相处，你从冷淡开始，你就给了自己每一次都进步的机会。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保持热情充沛，所以只有学会冷淡，你的热情才会显得珍贵。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人都热情谦和，所以只有学会冷淡，才能成全亲近之人的温暖。舒服的关系从来不会因为适当的距离而离散，把握冷淡和热情的分寸，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点亮再看愿余生，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冷淡的人，看淡欲望，不急不躁，却依然舒心自在，看透世事，不争不抢，却依然温柔相待。
1: 一个人再有成就，但家庭不幸福也是失败的，真正的成功就是家庭幸福。
2: 人活一世，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作家一书有句话总结得深入人心，当我40岁时，身体健康，略有积蓄，丈夫体贴，孩子听话，有一份真正喜欢的工作，这就是成功，不必成名，也不必发财。诚然，人生过半，渐渐明白，再多的财富都换不来一个健康的身体，再大的房子都不如有个完整的家庭。到了一定年龄，褪去了功名利禄心，抛开浮华，家庭幸福就是最大的成功。

0: 家风优良，再穷也能发家。老话常说，一个人的品性如何，看看他的家风便可知晓一二。家风看似无形，却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每一个孩子，在历经代代相传的打磨之后，成为一个家庭最稳固的基石。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人的修养》中提到，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中。家风正，由父母言传身教给下一代，将这个良性结果不断地传承，即便再穷也能发家。前些日子，网上有个事件热度很高，江苏宜兴一名2岁的孩子在小区池塘边玩耍时打碎了玻璃瓶，玻璃碎片掉入了水池中。孩子的父亲得知后，立即光脚进入水池中捡拾玻璃碎片。虽然水池定期有专人打扫，但他还是会担心会割伤别人。最主要的是，他想通过这个小细节让儿子明白，遇到事情要学会承担责任，不能放任不管。所谓好的家风，大抵正是这般榜样的力量。父母的一言一行，其实都在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的三观、人品、修养，就像一面镜子，显示出他们最真实的模样。郭德纲曾在一档节目中讲到过自己的教育理念，如今47岁的他，每次见到父亲时，依旧是规规矩矩，十分尊敬，不会有任何轻浮的举动，就连坐着也会时刻地提醒自己不能翘二郎腿。正是因为他的教导和示范，儿子郭麒麟在面对长辈时也是如此，而这些就是他们家的门风。记得节目的最后，郭德纲说，天下爹娘没有不疼孩子的，但是你宠着，外面的人不会惯着，你把孩子管好了，外面的人才不会说他。家风是家族幸福的根基所在，万贯家财不如良好家风，家风端正，福气自会到来，世世代代才能长盛不衰。家庭和睦，再苦也会兴旺。一个家的温度是由什么来衡量的？看到一个回答简短有力，夫妻之间的关系。蔡康永曾在书里提到一个观点，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情感账户，每次让对方开心，存款就多一点，每次让对方难过，存款就少一点，极致，想必夫妻间这个情感账户里的存款已然为零。家庭不和，往往是因为两个人之间责备大于宽慰，争吵多过拥抱。综艺节目《我是演说家》里，演讲者寇乃馨讲述了一段。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贺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以前逛街买衣服，下馆子点菜，我一眼的扫过去，他就能够知道我想要的是哪个。可是每一次他都说只是巧合。分手好久之后，我们又碰到了。买薄冰的那会儿，我正在看样品，刚刚要点，又被他选中。我一直在追问他为什么会知道我喜欢什么，他笑而不答。吃完饭，在 KTV 嘈杂当中，他坐在我的对面，发来短信，跟我说：“我只是能够认出你喜欢的那个眼神，因为我在里面住过好几年。”

0: 终于，你说服了我。我们彻夜长谈，一直到凌晨五点，离我离开北京还有四个小时。天还是黑的，我坐上出租车回酒店去取行李，在路上看到了一个中年男人，没有穿衣服在运动，我觉得我自己比他还要冷。那趟高铁的行程是六个小时，我在他驶离华北平原之后，开始掩面痛哭。那是我人生迄今为止最悲伤的六个小时。
1: 我在图书馆的四楼。

记得张爱玲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她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但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后来的你适应了新的生活，也遇到了新的人，见过了新的风景，经历了新的幸福，却依然会在不经意之间想起那个曾经闯在你生命当中带给过你幸福和遗憾的人。

0: 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1: 你知道吗？关于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不论是真是假，都让人很感动。有一位慈爱的老奶奶，因为她的老伴长期抽烟，得了肺癌去世了，所以她想警惕世人，于是她跑遍了全国打官司，打了7年之久，才赢得了烟盒上那不以为然的4个字：吸烟有害健康。虽然这句话很不起眼，也经常被人忽略，却背负着一位老人一生的遗憾和无奈。
2: 风里飘雪的花在记忆之中发芽，

最近很喜欢一句话，我很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还爱你，你在我心里还占有着一定的地位，还可以牵动我的心，会想你，可是不喜欢你了。我不再对你抱有期待，不再会期望你做任何有关于我的事情，我放弃你了。我把我对我们未来所有的期盼全都还给你，那你可以把我的开朗乐观还给我吗？

突然觉得最好的爱就是跟那个对的人在一起之后，连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你变得更加可爱了，而不是每天都活在对方在不在乎你的忧虑当中，费尽心思换来的那个不叫做爱。不用为了讨好而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遇见了对的人，你什么样子他都愿意陪伴在你的身边。陪伴是爱的延伸，是最温和也最强烈的承诺。

我最怕看到的不是两个相爱的人互相伤害，而是两个爱了很久很久的人突然分开了，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我受不了那种残忍的过程，受不了那种无言的结局，因为我不能够明白，当初植入骨血的亲密怎么会变成日后两个人两两相望的冷漠。原来这就是爱情的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早已被熄灭，又何必再去追究。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0: 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3, 2, 1，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一起听过的歌曲是一首金莎的《空气》，她的音乐呢，真的像空气一样的清新舒爽，而她自己也希望她的歌声就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一起来分享一组开头无伴奏的清嗓歌曲《清唱不胜春》。清唱的是很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功底的，绝尘的清唱和着简单的音调，一首歌就这么开始了。或许这样的歌曲真的可以让你静下心来聆听。那么继续要分享的歌曲

0: 知道不知道，这首歌是奶茶主演的电影《天下无贼》其中的一首歌，旋律也很熟悉，是改编自一首西北的民歌。原先呢，有一些甜美轻快的节奏，被它演绎着有一种道不出的忧伤，节奏放缓，在听起来的时候依旧会想到电影之中的那些感人的情节。在这首歌之后继续分享，这是李健的《矜持》。放下了王菲的矜持，李健的矜持唱出一种男人的温文尔雅。当然在这首歌里也是一开嗓就一下子好像抓住了你的心似的，来听听矜持。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

0: 矜持之后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因为原唱真的非常的经典，珠玉在前，所以翻唱的时候呢真的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压力，但是这个版本我听起来呢也是觉得非常的舒服。这是陈洁仪翻唱许美静的《遗憾》。陈洁仪被誉为是国宝级的歌手，她的演唱呢以情动人，在这首《遗憾》之中我们依旧听出了很多的感动。
1: 与其让你在我
2: Sorry. Oh, yeah. I was like, oh. I'm watching ahead. I'm

这是一首程璧的《晴日共剪窗》，他是歌手之中的自然派、田园派，他不迎合，不媚俗，不批判，不激进，不悲观虚无，也不声嘶力竭，如同清风细雨或是阳光，自然、舒适、从容、自在、安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戴上耳机，隔绝这个世界的喧闹，让内心可以安静下来。在今天的音乐优品节目里，就来听这样的一组歌。接下来的歌者叫侯佐佐，之所以叫佐佐，是因为他是一个左撇子，所以他在思考方式上自然有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来听他的一首《我被困在一个地方》。我想无论困在哪里，不过都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没有返场，也不必期待掌声，这就是芸芸众生的人生。就算生活将你困住，也要勇敢前行，对未来有期盼。每一个听歌的人，我们也一起向前。

0: 听友们，今天的千里共良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了。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伴你到黎明》，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雨欣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青鸟与诗自发布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梁博演唱的《日落大道》旋律轻松而温柔，苏格兰肘风笛的介入为歌曲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黄昏之光，整首歌的意境宁静悠远，彰显了梁博的个人魅力和音乐素养。

飞行时刻是韩红献给逐梦者的交响诗，创作中他融入西藏采风时捕捉的旷野回响，钢琴与藏族吟唱碰撞出空灵感，澎湃的副歌如潮汐般冲破迷雾，让我们在跌宕起伏的旋律中找到向光而行的勇气。

陆先生乐队的这首《Time》在发布后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好评。歌曲不仅在音乐上给人以美的享受，更在情感上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

红旗飘飘是一首令人心潮澎湃的歌曲，该曲的旋律深情激昂，让人热血沸腾。虽然该曲被不少歌手翻唱过，但具有辨识度的还是属于原唱者孙楠。他漂亮的高音和扎实的唱功，拿捏流行音乐和红色主旋律非常到位，将该曲的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一起来欣赏这首《红旗飘飘》吧。

生活中总有那样一个人，让你觉得甜蜜相伴，怎么爱都爱不够。魏佳艺以温柔婉转的歌声，将这份甜蜜温馨融入《怎么爱都爱不够》。轻快的旋律如同恋人间的欢声笑语，带着满满的幸福，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爱情最美好的模样。

印第安老斑鸠是周杰伦看完成龙的电影《西域威龙》后创作出来的。周杰伦在看完《西域威龙》之后，用黑色幽默的歌词把印第安老斑鸠的曲创作出来，再把黑色幽默歌词抽出来，让方文山创作新的歌词。制作这首歌曲时，周杰伦以即兴方式灌录，力求以最真的方式呈现。印第安老斑鸠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洪静瑶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0年11月7日发行的个人专辑《J》中。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提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3: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2: 嗯，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4: 红灯！
2: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4: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3: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5: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6: 每当夜深人静，心中总会涌起对那个人的思念。郭旭的《深夜我想起的人》，将这份情感化作音符，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眠之夜。

不想对你说谎，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已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感受着人生。

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你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

陈赫的这首《超级快递》在发布后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其欢快的节奏和接地气的歌词，让很多人在听歌时就仿佛看到了快递员的生活和辛劳。

当合唱声浪席卷而来，这首《远走高飞》仿佛能带我们看到车窗外飞驰的风景。金志文充满力量的嗓音与徐佳莹清透灵动的声线交织，如风拂过旷野，赋予自由以双重生命力。

阳光彩虹小白马由大张伟演唱，歌曲的开头就给人们带来了正能量，告诉我们不要哭泣。这种鼓励人们积极面对困难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0: 接下来这首是华晨宇演唱的《齐天大圣》，整首曲子结构丰富，歌词有深度，诠释了一个被后世戏说、被误解、被丰富、被解构的悟空形象。不管创作还是演唱，完成度都相当高。
1: 五百年向东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拿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

张学友，1961年7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中国香港流行越南歌手、影视演员、作曲人。2002年普通话大碟《他在那里》，在这张专辑中的一首主打歌《咖啡》，则是由黄韵玲作曲，何启宏填词。

水星记出自歌手郭顶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郭顶用七年的沉淀和积累，讲述了一个个有趣动人的故事。郭顶说，这张专辑听起来像一道巨大峡谷的裂缝，最终因每个人的故事展开，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提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4: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5: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4: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3: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5: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3: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5: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4: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5: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6: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0: 一叶知秋是陈楚生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收录于他的第二张专辑《一个人的冬天》。这首歌歌词意境深远，旋律优美，展现了陈楚生出色的音乐才华。歌曲的节奏感鲜明，抒情与激昂的节奏交替，使得整首歌更具动态感，

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歌词很有力量，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很有意义，让人感到很有感染力。如果你也想要远走高飞，就来听听这首歌吧。

接下来这首是薛之谦演唱的《骆驼》，歌词中充满了对自我探索和自我救赎的思考，同时也对社会和他人的期待有所反思。

不愿回头是南征北战为动画《镇魂街》创作的主题曲，歌曲的旋律激昂，歌词深刻，表达了主角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倔强和坚持。

这首《独木》是张云雷的自我写照，从争议中走来，将坎坷沉淀为歌声里的韧劲，歌词颠覆孤独的悲情，用不限红不沐风的笃定诠释了独立人格的丰盈，每一句都戳中追梦人的心。

陈鸿宇的演唱风格比较像民谣那种偏行吟的方式，接下来他的这首《一如少年模样》也是如此。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歌曲《三十八号大底曲》，这首歌曲由好妹妹乐队和当代民谣歌手陈丽合作演唱，融合了两种音乐风格，欢快的节奏有对青春岁月的回忆，也有对未来的希望和向往。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

0: 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今天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考官太挑剔了。
2: 考试可以从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
3: 对。
4: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心理素质特好。
3: 还有，女生开车时不要把座位调得很靠前，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2: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也不好吧？
3: 对，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头发乱飞也影响视线。
4: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女神范吧。
3: 好，祝大家下次考试顺利通过。
5: 提醒女性朋友，不止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别紧张。
6: 一切都是因为你，由乔小刀填词，乔小刀谱曲，大乔小乔演唱。歌曲的旋律轻松愉快，搭配大乔小乔独特的嗓音，让人陷入甜蜜的爱情故事。

那个路口见，是李宇春演唱的歌曲，由李宇春创作词曲，收录于李宇春同名专辑《李宇春中》，于2009年12月21日发行。该歌曲获得2010年度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

世外桃源的曲，在许巍听古琴曲九狂时用吉他弹出来的。这首歌开头就用了古琴曲九狂，曲子写成后歌词就搁下来了。2012年3月底，许巍来到成都，和朋友去青城山的路上，在车上都没说话，用手机记东西，抬头看见路边桃花都开了，春光灿烂，感觉一下来了，迅速写出了世外桃源的歌词。

新版的哈萨雅琪2003旋律朗朗上口，融合了古典与现在的元素。5566前卫的 rap 使这首歌有种现代的质感，而歌曲配乐的古筝与二胡又充满了古典的美感，很有古装电影或者是古典戏曲的味道。原本简单的歌词，简单的旋律，在不简单的巧妙心思之下，就不再简单。

聆听歌曲《狂草》，感受暗杠的作曲与编曲才华。在这首歌曲中，他巧妙地运用了吉他、吹奏乐器等，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同时，暗杠的嗓音温柔而富有磁性，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作为独立音乐人的代表作之一，我一定会爱上你展现了谢春花独特的音乐风格，歌曲没有华丽的技巧，却以真诚打动人心。无论是歌词中的坦率，还是旋律中的轻盈，都让人感受到音乐最本真的魅力。

在好友创可贴中， SNH48 用他们甜美的歌声和活泼的表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关于友情的温馨画面，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世界。

幻胖由许嵩演唱。这首歌曲以幽默的方式表达了现代女性对于自身体型的焦虑和追求完美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呼吁女孩子们要对自己宽容一些，不要过于苛求自己的外在形象，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3: 你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7: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3: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9: 陈静飞的16毫米宛如一场浪漫的梦境，将爱情的细腻与美好缓缓展开。歌曲中的旋律如诗如画，仿佛带领听众漫步在充满诗意的世界里，感受着那份纯粹而深刻的情感。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哭泣的骆驼是歌手齐豫演唱的歌曲，收录于1997年12月9日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鱼》。歌曲以哭泣的骆驼为隐喻，表达了一个爱情故事中的无奈和迷茫。

袁娅维的声音是国际化的好声音，是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被听懂的声音。她是灵魂和灵巧的综合型歌手，在歌声里自由奔放，活动力很强。接下来这首是袁娅维的《别废话》，一起来欣赏吧。

空城是中国内地创作歌手杨坤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张悠悠作词，杨坤、屈世聪谱曲，收录在

2009年6月23日发行的专辑《杨坤》中，并且为该专辑的第一主打歌，杨坤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独特的嗓音来诠释着这份低调的华丽，赋予每个人内心不可触摸碎柔的曲张之后心灵的回归和平静。空城不空，因为它的内涵被杨坤的音乐和感知填充的不再空。

言承旭与沈月甜蜜献唱《我好喜欢你》，言承旭的醇厚嗓音满含深情，沈月的清甜歌声尽显俏皮，二人搭配默契，歌词直白热烈，诉说着心动与钟情。在他们的歌声中，我们仿佛能看见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无畏时光，只因有你。

关喆的《给你的歌》是一首温馨动人的歌曲，适合在温馨的场合作为表达爱意的方式。歌中描述了恋人之间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过程，展现了真挚的感情。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3: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3: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3: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侠？
3: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吗？
3: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3: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2: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3: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3: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4: 准备好与 TZT 和余佳运一起向爱出发了吗？这首歌曲充满了爱的元素，旋律动人心弦，歌词深情款款。它不仅能够触动你的心弦，更能让你在爱的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

憧憬未来的梦，但我尽情到底就做你自己 rap the song， 不能够留下遗憾，就算没人提倡也没人认同，有天回头一看，你慢慢习惯就是自己的英雄，是我不懂爱，只是变得不敢爱，这世界真奇怪，叫我无

0: 改变。
1: 我走了很多的路，也磨坏了很多双鞋子，犯了很多错，也留下很多遗憾。一路上有晴天，有下雨天，来了很多人，也走了很多人。他们说过我不行， but 我知道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你呢？

张杰的怒音像一把烧红的刀，切开混沌现实。年轻时以为励志是高举拳头呐喊，现在才懂得真正的力量是看清生活粗粝的质地后依然勇于前进。张杰用这首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告诉我们，与其等待风暴过去，不如在雨中起舞。

歌曲《对岸》由张莹创作词曲，收录于金海心200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金海心》中，是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这是创作人张莹的压箱之作，本是创作者准备留给自己演唱的作品。

0: 在九月某个清晨带你离去是一首情歌，由马潇演唱，旋律温婉动人，歌词深情细腻。歌曲通过描绘九月清晨的美好景象，表达了作者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
1: 我还是执着地忘不了从前的事，但我会在九月的某个清晨带你离去。

无与伦比的美丽是由吴青峰作词作曲，苏打绿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无与伦比的美丽》里。歌曲于2008年先后获得最受欢迎20大金曲和新成果语力歌曲。吴青峰担任苏打绿的主唱，他的声线中性而又妖娆，嗓音细腻纯净如泉。他的声音具有极高的辨识度，能让人过耳不忘。

送上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由黄子韬创作并演唱的 Black White AB。 这首歌充分展现了黄子韬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

汪峰那极具理念的歌词，真实地反映了复杂而简单的内心世界，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响和评论界的关注，从而把自己推到了中国严肃摇滚的先锋地位。聆听汪峰的歌，你会发现真正震动人心的是不经意流泻出的自然与真实情感，仿佛那些在身边游历已久的情愫因子终于再一次回归本体，让我们重新体会真实音乐与真实生命的完美契合点。下面请欣赏这首《绽放》。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此刻，让我们随着曾昭伟的歌声去寻觅到远方，他将用独特的旋律和歌词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如梦如幻的远方画卷。

0: 失忆由张韶涵演唱，歌曲以抒情的方式表达了分手后的伤感与无奈，让人深深感受到了歌手的情感。听完这首歌，让人不禁感叹，原来失忆也是一种解脱。
1: 夏雨后换给蓝，

一首陈冰的《对的错》送给大家。歌曲传达了在爱情中，一旦越懂得爱人，越要懂得更爱自己。尤其当你面临一段变质了的感情，在生活里渐渐感觉已成了负担，这时请诚实关照自己的心，检视这段感情，

TFBOYS 的《喜欢你》送给大家。歌曲以分唱与合唱交替的形式展开，运用偶像剧式场景意象和直白对白式歌词，刻画出少年初遇爱情时的悸动与忐忑。

异想是陈祥为炫舞时代三周年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歌曲旋律青春四溢，歌词充满励志与激情。

一首民谣歌曲，彭博创作的《啷个哩个啷》，融合了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

在简约的吉他编曲中，张典唱出了漂泊者对城南的眷恋与乡愁。这首歌像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既有对旧时光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3: 你到了辽西的天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4: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5: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3: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那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6: 冶炼厂
7: 液压气的，
3: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8: 油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家

0: 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 晚睡的姑娘是一首浪漫而抒情的民谣歌曲，周星成用他那温柔细腻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如诗如画，旋律悠扬而缠绵，歌词则像是一封写给心中所爱的情书，充满了深情与眷恋。
2: 月初上

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北京的冬天》收录在赵雷2014新专辑《吉姆餐厅》中，这是赵雷自2011年发布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经过3年的漫长沉淀发布的第二张专辑。

1993年的流行歌坛风生水起，写时尚写时都是众矢之的。李春波、小芳可算一枝独秀，非但不写当下，反而回溯知青。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当时还没有名气的乐队吉他手李春波认识了姑娘小芳，一双大眼睛，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看上去特别淳朴可爱。李春波透露，当年成名作《小芳》中的主角就是自己的妻子

作为陈百强的经典之作，《脉搏奔流》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段青春的回忆。歌词中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0: 再见。
1: 黄龄以精灵嗓诠释这首 Wake Up， 气声与跳跃式咬字赋予歌曲呼吸感，仿佛在耳畔上演着童话剧场，唤醒我们沉睡的童心。

不乐不活是张歆艺首张个人 EP 看见的一首预热歌曲，歌曲的律动感十足，编曲精良，歌词方面更是将张歆艺对于生活及音乐的乐活态度进行了最为真实的诠释。谁说天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来来来来，给他买上。
5: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4: 没事，我喝点。
6: 你慢点儿，慢点儿。
7: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8: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7: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9: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

刘欢演唱的《从头再来》是一首带有时代情怀性质的作品，旋律朗朗上口，演唱大气豪迈，歌词更是摆脱了以往同类公益作品的华而不实和空洞说教，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感人至深的旋律，表现了身处逆境的人们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的坚强意志。

郭海清的《北方姑娘》用最质朴的旋律勾勒出北方姑娘的坚韧与温柔，每一个音符都流淌着对这片土地和姑娘的深深眷恋。听《北方姑娘》，带你走进那充满故事的

朴树的这首《在木屋》分享给大家。歌曲开头的呀咿呀君归来重复出现，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期待和兴奋，仿佛在等待着某个重要的人归来。

接下来这首是张希演唱的《再见灿烂的忧伤》，歌曲的编排以吉他为主，简单而纯净的旋律配合张希温暖而质朴的嗓音，营造出一种干净而舒心的氛围。

田震的这首《我热爱的故乡》是一首充满感情的歌曲，表达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和执着。歌曲中的旋律和歌手的演唱也非常动人，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其中。

一句明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为何还如此脆弱的叩问，曾经触动过多少人的心。许美静以近乎冷漠克制的唱腔，让每句叹息都化作利刃，剖开痴心。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更衬托了她寂静暗冷的个人风格。这首许美静在1994年演唱的歌曲《明知道送给你》。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亲爱的，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喂，哪位？哟，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别吹了你，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把关。好。我看看。哎呦，还真没吹牛哎。
3: 你怎么开车的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4: 安全文明驾驶，杜绝使用手机。
5: 70后这首歌曲听起来就像是看着庞龙、李健、崔恕三个70后老朋友在一起把酒言欢，畅谈各自曾经最无忧无虑、开心欢乐的时光，而且感觉就像是在刚刚过去的昨天。现在早已成熟的他们，面对一晃而过的青春，总是隐藏不住心底的那一份伤感。70后，我们的青春在每天生活和工作的忙忙碌碌中被一点点偷走，来不及思考，更来不及感受。时间像一杯酒，直入咽喉，灌醉了多少感受。逝去的青春也只能回首，却不能挽留。

《少女镜妖师》这首歌是故事主人公木九九的角色曲，邀请了著名网络原创音乐团队莫名其妙的词作，燕三一填词，二次元的人气女歌手双声献唱。

当数字时代的爱情快如闪电， EXO 用一首黑胶唱片带我们回到慢节奏的浪漫。这首歌以温暖的爵士钢琴和弦为基底，搭配黑胶唱机特有的沙沙底噪，仿佛在旧货店里翻出一封未寄出的情书。

耿斯汉的寻路者乐队创作的歌曲《蓝》是一首融合了摇滚、流行等多种音乐元素的优美佳作。歌曲歌词表现了人们追逐和寻求生命意义的深切感悟，歌声中透着思索，带有一种感性而不失精神的迷离感。

今晚让赵赵的启程陪你静听时光，吉他如月光流淌，弦乐悄然铺陈命运的波澜，不问前方的路有多长，若你也在寻找方向，这首歌便是暗夜里的灯火，带给你光明与希望。

中国美是一首80后新创作的民族歌曲，旋律优美，吉祥喜气。201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零点钟声敲响之后，9月奇迹以歌声拜年唱响开年的第一曲。王小海的演唱强劲有力，王小伟的双排键演奏精彩绝伦，演唱甜美动人，

魏晨的这首《旅途》分享给大家。魏晨细腻的人声与 EDM 曲风的副歌部分完美融合，带来了明显的起承转合，使整首歌曲充满了动感和层次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提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1: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10: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1: 爱是记得，是陪伴，
10: 多吃点儿。
5: 香吧。
11: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解迷离乐队是中法跨国男女双人组合，由中国籍女主唱苏娜与法国籍吉他手及和声加百利组成。明日计划这首作品以末日与重生为意象，通过科幻场景中的小王子、玫瑰花等隐喻，串联起困境中坚守希望的核心主题。

方十二的山下以吉他与古筝相融合的形式，展现了一幅山上有神仙，山下是人间的凡间仙境。鸟叫、蝉鸣、水流、细雨，一首歌的时间里，仿佛穿越古今，漫天飞雪，抚琴对饮，相伴携手，坐览天地。

想要在音乐的世界里尽情释放自己的狂野与不羁吗？那就来听听潘玮柏的《纨绔》吧。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引人入胜的歌词，将你带进一个充满自由与创意的世界，每一次听都会让你感受到那种尽情玩乐的精神和追求梦想的勇气。

笃信是一首关于信念的歌曲，由邵怡贝作词作曲。歌曲表达了在世界混乱和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笃定信念的重要性。

话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以民谣探索存在命题的匠心之作，歌曲以无话胜有话为内核，在古典与电子音效的虚实碰撞中，描绘出现代人直面内心荒原的哲思。

接下来这首是张碧晨演唱的《自噬者》，整首歌充满了激荡人心的力量，一开口便俘虏了听者的耳朵，曲调彩色变换，暂时放下情歌的缱绻深情，走进 EDM 舞曲的眩晕神迷。

王诗安慵懒丝滑的声线交织王若琳的爵士气韵，合成器的律动与轻快鼓点编织成流动画卷。这首 Random Day 的吟唱举重若轻， R&B 律动中透出叛逆的诗意，颠覆传统流行框架，用声音书写自由。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4: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5: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6: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7: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8: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9: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10: 陆水摇以简洁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勾勒出一幅湿润而温柔的乡村画卷。方磊的嗓音带着淡淡的沙哑，仿佛清晨的露水般清澈又略带凉意。整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用最纯粹的方式唤醒了听众心底的乡愁，让人在喧嚣的都市中寻得片刻宁静。

0: 曹芳的灵动与张希的沉稳在这首《认真的老去》中完美互补，木吉他分解，和弦如年轮流转，认真浪费时光的叛逆宣言包裹着通透智慧，也许老去也可以是一场优雅的冒险。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

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在时光的长河中，每一次相遇都值得被珍藏。王大培的一次相遇，用音乐记录下了这份美好，成为了一段珍贵的时光印记。这首歌的旋律悠扬而深情，歌词简洁而富有内涵，让人在聆听中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美好的瞬间。

见你这首歌收录于李玉刚2017年4月6日发行的专辑《刚好遇见你》中，李玉刚用温润婉转、动人心弦的唱腔，把独属于东方的美带到了世界各地。在这一刻，我们一起唱着时间的歌，就是最好的遇见。

历经岁月的流转，当钢琴与弦乐前奏响起，这首充满文人风骨和少年意气的歌曲《总发油》听来依然令人热血沸腾。张雨生用天真烂漫的童谣开场，副歌部分的爆发式高音如利剑出鞘，将书生意气与江湖豪情倾泻而出，每一段旋律起伏都是对自由灵魂的纵情礼赞。

论是风花雪月还是风雨交加，一起走过的路都是最宝贵的历程。莫道人生无知己，一颗懂你的心，一首懂你的歌，足以慰风尘。接下来给您送上的是一首张小棠演唱的《苏幕遮》。

西林娜依高、黄绮珊、魏晨、向倩合唱的《蓝天之下》，歌曲以经济犯罪侦查为背景，通过黑白交织、虚拟迷局等隐喻意象，展现经侦、警察与犯罪行为的博弈。

这首诙谐又自嘲的歌曲是由阿肆创作并演唱的，收录于他的同名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阿肆用他独有的幽默与浪漫诠释了现实与理想主义的自我是怎样握手言和与相爱相杀的。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伴你到黎明再相聚。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子瑜，很高兴我们又相聚在司机早上好。每天面对繁杂的工作和琐碎的生活，我们不仅要学会调节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还要多多储备健康养生小知识，全方位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长期吸烟的人，肉眼看肺是什么样的？李英医生告诉你真相。
9: 长期抽烟的朋友，他的肺用肉眼看是什么样的？你们可能没见过，但是我呢，每个星期都能见到。废话不多说，上图片。上个星期呢，做了一个胸腔镜，那么一个40多岁一个男的，我们胸腔镜他前面有个微型摄像头，在他这个胸壁这个地方，一般是侧面了，也在这儿拉一个小口啊，1公分左右的，开个小口之后呢，把这个带摄像头的胸腔镜插到胸腔里面去，然后看一下他的肺，每个星期我们都能看到的。那么这个40多岁这个男的呢，是个抽烟的啊，抽了20多年，那么他的肺的表面呢，从图片上可以看到啊，大大小小的黑点儿，这些黑点儿呢，代表什么呢？代表了他平常抽烟的一个烟的这些焦油啊，沉积在了肺的表面，形成了一些色素沉着。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你的肺不是你的烟灰缸。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但是你真正用肉眼看到了他的肺呢，哎，觉得这句话还挺有道理的。你的肺不是。

0: 科的医生抽烟的越来越少了，因为天天看这些东西啊，他自己心里面都怕了，不太敢，可以对你造成损伤。这个气管支气管呢，它长期的这种烟雾啊、炎症的刺激会使支气管发炎，引起支气管炎。自己的感觉呢就是咳嗽、吐痰，然后支气管炎长期的刺激呢，就会使这个支气管变厚变细。这个时候呢，你的感觉呢就是呼吸困难，有点活动以后啊，有点喘不上气。当然这不会马上出现，可能要到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才会出现这种活动后呼吸困难，然后支气管变细了。然后对肺泡呢，就会慢慢的失去弹性，没有弹性的肺泡就像气球没有弹性一样，它就变成了肺气肿，然后再变大形成肺大泡，甚至呢还有一定的概率使我们的肺的肺泡细胞发生癌变。
1: 一紧张就拉肚子，有可能是肝脾不和，医生告诉你有效治疗的方法。
2: 可能大家都见过一吃凉的就拉肚子，或者呢一吃辣的拉肚子，或者呢是一吃水果就拉肚子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周围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在一紧张或者一生气的时候就会出现腹泻，比如说呢和别人吵架了，或者呢碰上一个特别让自己生气的事儿，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肚子开始疼了，并且呢还会咕噜咕噜的响，你就要去腹泻。上完厕所之后发现肚子就不疼了，但是如果说一会儿还生气的话，那肚子又开始疼，又要腹泻。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只要是碰到比较紧张的事情，比如说要考试了，要准备当众演讲，或者呢今天要找老板汇报工作，或者呢今天要考驾照，那么这个时候就要一遍一遍一遍的上厕所。那么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中医上讲呢，它就不光是脾胃的问题了。如果你只要一紧张、一生气就出现腹泻的问题，那和肝脏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在中医中呢，肝主疏泄，肝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是可以疏泄情志，而在五志当中呢，怒喜悲思忧恐中，我们的肝是主怒的，所以说呢，容易生气、容易抑郁、容易紧张这样的情绪和肝脏呢通常关系都比较密切。而如果说呢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志的话，它首先会引起肝的，比如说肝的疏泄功能失常，出现肝郁啊，或者是肝火过旺啊这样的情况，就会导致肝气瘀滞的问题。那么肝气只要一瘀滞，它首先容易欺负哪个脏器呢？在五行中，肝是属木，而脾呢是属土。在五行中有一个规律叫木克土，什么意思呀？这个植物它的根深深的扎根在土里，所以说呢这个木特别容易去克脾土。那么我们在身体中呢，肝是属木的，而脾是属土的，所以说呢一旦肝出了问题，见肝之病知其传脾，所以说呢它就特别容易乘克脾土。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属于叫肝脾不和，肝母乘脾土，导致了这样的腹泻的问题，影响了脾的疏泄功能。那么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来调理呢？在这儿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方子，这个小方子治疗这样的一生气就腹泻、肚子疼就腹泻、拉完之后呢就减轻这样的情况，效果非常的好，叫做痛泻药方。这个小方子虽然说属于是一个成方了，但是呢因为只有四味药，并且这个药呢大部分都属于药食同源，比较的安全，用量也小，大家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自己去应用一下这个小方子和小中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中药呢包含四味药，第一味呢是炒白术，我们通常用9克，第二味呢是用芍药，我们通常用6克，第三味用陈皮用4.5克，最后呢用防风用3克就可以了。你可以把这一味药呢先泡完了之后呢去煮15到20分钟，通常的水多一点，一煎就可以了。或者呢我们就找一个大杯子，把这几个药放进去，加上开水，那么焖一会儿，焖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去喝这个药，多喝几遍，那么说喝到没味儿也可以。那么这个药呢就有非常好的这种疏肝理脾的这样的功效。第一味药呢炒白术有非常好的补脾燥湿的功效，它可以补脾土。第二味药呢白芍有非常好的柔肝缓急止痛的作用，它可以调肝。陈皮有非常好的理气燥湿的作用。最后呢再加上一味防风，防风呢不光可以用来治疗表症，它还有比较好的这种疏散肝气的这种作用，并且还有比较好的燥湿止泻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呢这四味药搭配到一块治疗呢这样的肝脾不和的效果。

0: 你的饭，讨会儿就好了。他妈妈也放下了碗筷，摸着他的额头，哦，全是冷汗啊。这个赵妈妈一边说一边赶快打电话啊，就是120吗？啊，我家有人有心脏病了，我家住在什么什么小区，什么什么里，什么什么多少号啊？我儿子胸痛大汗，现在很难受啊！对对对，赶快打个120啊！老赵给小赵测完了血压啊，只有160毫米汞柱啊，就是高压100，低压60。那赵妈妈说啊，血压太低了啊，血压不高，这时候不能含血酸甘油啊，你赶快找点速效救心丸给他吃。小赵的胸痛大汗症状持续加重啊，含了这个速效救心丸以后也没有管事。赵妈妈一直安慰自己孩子说：“放松，没事的，120马上就到了啊，不用紧张，不要用力。”120赶到以后，钻心电图提示下臂导联 S 区段供氧抬高，结合小赵的胸痛症状，确诊了急性下臂心肌梗死，立即通知了胸痛中心，启动了导管室，并且给小赵吃了300毫克的阿司匹林，180毫克的替格瑞洛。患者从120车上抬下来的时候啊，突然就室颤了啊，就是抽起来了，意识丧失了，心脏停跳了啊，赶快就给他电击除颤，患者的心跳才恢复。7:18的时候，导管室已经准备好手术了啊，准备好做手术了。7:18的时候，导管室已经做好了术前准备。7:23，小赵被送进了手术室。我们早有发现啊，小赵的右侧的大血管根部啊有大量的血栓啊，血管完全堵死了。后来给他抽取了血栓，植入了一枚支架，血流恢复了。做完支架以后，血管打通了，那么带上除颤器给他送回了监护室。后来跟家属沟通的时候，家属一直在感谢我们说，哎，医生是他们的救命之恩，把他小赵救了啊，特别要感谢我们，以后要送锦旗什么的。我们医生说啊，其实要感谢的是时间，就是那个立即拨打120的人救了小赵的生命，要不然啊，你说他迟打5分钟120，他可能会在家里就室颤了啊，他在家里室颤了，那么肯定是无解的，几乎是必死无疑的啊。小赵他媳妇也跟着，他说啊，就是奶奶明白，赶快打了120啊。这个奶奶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称呼的时候是按照孩子的辈分去称呼长辈，也就是，比如说你的儿子、你的闺女叫你的父母为爷爷奶奶，那你就跟着孩子叫。这里说的奶奶其实就是他的妈妈啊，他的婆婆的意思啊，就是奶奶特别明白，当时打了120，那么1分钟就没有耽误啊，要不然真的就坏了。赵妈妈也不是一个医生，也不是个护士，那么为什么赵妈妈能判断出儿子可能是心脏病，而且立即拨打120呢？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平时住心血管科普，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嘛，所以他整个这一套系统几乎是教科书般的啊，没有一秒钟耽误啊。从他的让儿子待好了，让老公给儿子量血压，以及说血压偏低不要吃硝酸甘油，要含速效救心丸，以及立即拨打120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完美的表现。所以说他学了一些心血管方面的常识，在关键的时刻救了儿子一命。36年前，赵妈妈给了小赵第一次生命。36年后的今天，赵妈妈再次给了儿子一次生命。
1: 中青年人如何运动更健康？今天一起听听张志颖医生说，只要遵循两个规律，心脏更健康。
2: 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这波中年人平时如何做锻炼更健康，对健康最有利？这是好多中年人特别想问的问题。这个问题啊，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呢，到了这个年龄段，不像20多岁的时候那么强的运动能力啊，这个不管多累，睡一觉就能缓上来。但是呢，也没有进入到老龄化这个阶段。所以说啊，对于这波人来说，平时要做锻炼，尤其是要做适度的对健康有利的锻炼，这很重要。今天呢，我们再仔细讲一讲这个问题。应该说啊，现在体育锻炼和体育运动对于健康的关系呢，它并不是画等号的。也就是说，我们适度的锻炼可能对于健康有利，但是绝对不能说是生命在于运动。为什么？因为过度的运动可能跟不运动带来的这种效果都是一样的。好多很大型的一些研究也都指出，像马拉松啊、铁人三项啊这种过度运动的体育项目，如果做的话，最后它对心血管的这种作用和不运动基本上是一致的，甚至呢有些人会增加猝死的风险。所以说告诉大家，生命在于适度运动。说到这儿呢，好多人就会说，张大夫，什么是适度运动啊？咱老百姓怎么能理解适度运动啊？首先说呢，在解决这个问题啊，在2008年往后啊，我们主流学术界一般认为一个概念，就是普通有运动能力的健康成

0: 成年人一个星期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至少7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也可以交叉着进行，这是一个基本的目标。但是说到这儿，好多人就理解不了什么是中等强度运动，什么是高强度运动。再拿一个40岁的人来说，哎，张大夫这个年纪，40岁用最大心率220减40，这就是180，180乘以50%到70%这个范围，也比如说这个50%啊，95次到126次啊，这个心率范围呢，运动的时候能够达到这个心率，这是个中强度运动啊。比如说快走，啊，比如说骑自行车，当然速度不是很快的情况下，哎，这种时候呢，这是个中强度。但是如果说你在最大心率220减年龄啊，220减40，乘以70%到85%之间这个区间的话呢，你心率到了这个区间，这就是到了一个高强度运动的这个阶段。其实大家有心的，有一些运动手表，它当你中等运动的时候，它会给你标示出来，比如说橙色啊，高强度运动的时候标示出来红色啊，低强度运动的时候绿色。其实它的这个基本的定义也来大致来自于此。当然，不同的指南它大概上下有点小的波动，但是整体概念是这个概念。那么好多人说啊，我大致知道了啊，运动的时候可能一个运动手表啊记一下心率，通过心率来判断运动强度。那么就是说我坚持去做这个运动了，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减肥，一定能够健康起来？应该说不运动肯定比运动带来的健康好处更大，但是不一定肯定能瘦下去。因为呢，你要想瘦下去，除了要坚持运动，还要控制能量的摄入，一定消耗的能量比控制摄入能量要多，这个时候人才能慢慢瘦。这儿给大家呢插这么一个小话题。实质上来说啊，这些年对于这个运动的认识啊，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呢，啊，在欧洲，实质上我们现在呢，欧洲的运动指南在去年更新的呢，也更新了现在这个运动方案。就是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中等强度150分钟和高强度75分钟这个方案之外呢，欧洲指南指出，对于一些运动能力更强的人来说，可以考虑每星期中等强度运动300分钟。高强度运动150分钟这种方案，或者交叉进行，其实背后就是对于一些，可能生活方式更健康啊，运动能力更强的人，他呢可能运动目标可以有所提高。实质上，张大夫在这儿给大家科普到这些指南之后呢，也是想提醒大家，平时啊一定要有一个坚持一个运动习惯，但是不代表我们运动量越大就越健康，而是还是要看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至少呢，我们有一个基础的目标，就是一个星期我们中等强度运动150分钟，高强度运动75分钟啊，只要是能够达到一个基本的目标啊，不是说他们都结合到这个程度啊，就是说其中一项能达到就可以。如果说能达到这个基本目标，哎，对我们健康是有利的。实在达不到，动起来也比不动强，但是过度运动是我们不提倡的。对于老年人如何运动，其实也可以遵循这个指南，但是老年人不一样，好多人运动能力下降了。我们即使是低强度运动，只要坚持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啊等等等等，只要坚持运动还是比不运动强的。
1: 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可以用护肤品吗？一起来听听袁玲玲医生怎么说。
2: 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主要是呢，由于使用激素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呢，突然撤掉以后，就会形成一个激素依赖性皮炎。好多人呢表现为面部发红、干燥、敏感等等。那么出现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可以选用护肤品。选用护肤品的时候呢，是有一定要求的。我们不可以随便呢选用市面上的一些化妆品，我们要选用一些药用的化妆品。有一些药厂，他在了解到医院的这种需求以后呢，它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呢生产一些具有针对性的一些化妆品。比如说对这种面部依赖性皮炎的，它会选用一些成分比较简单的、比较温和的、比较安全的一些成分来生产一些润肤剂。所以说呢，我们的患者呢就可以选用这种护肤品来进行护肤。除了使用这些护肤品以外，我们还一定要注意，首先要把激素停掉。激素呢，它是诱发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呢必须把它停掉。其次呢，我们要使用一些 安抚的、温和的化妆品。由于皮肤的屏障有破坏，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表皮生长因子促进这个皮肤屏障修复。所以说呢，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患者可以使用化妆品，但是呢，一定要用成分简单的、安全的化妆品。
1: 肺部手术后，乔医生分享给大家几个方法恢复肺功能。
3: 做完了肺的手术，如何来改善肺功能？已经切了一块肺了，我怎么样把损失夺回来？怎么能改善我的肺功能？这是经常有朋友问我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告诉大家，做完手术以后要恢复、要康复、要改善自己的肺功能，最好的运动我告诉大家就是有氧运动。什么叫做有氧运动呢？就是慢跑步、游泳、散步啊，因为做这些运动的时候我们必须呼吸氧气嘛，都是跑步你也是在吸氧啊，没有憋气啊，没有憋气啊，所以呢就是最好的恢复肺功能的办法就是有氧运动，就是跑跑步呀，长的散步呀，然后游泳啊，做这些运动，那么您改善啊。另外很好的就是做一些保健操啊，比如说太极拳啦、八段锦啦，这些做这些打这些操，打操了不要只是，我之前也给大家示范过，就是不要只是按照那个动作啊，该怎么做按这个动作做，其实一定要配合好这个呼吸运动啊。那么做一个动作，吸气呼气，吸气，呼气，然后这个肺的扩张缩小，扩张缩小啊，用这样的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肺功能，那么经过训练经过锻炼以后，肺功能就会得到改善。
1: 氨糖挽救关节的良药，错吃反而毁关节，严医生告诉你这样吃才安全有效。
4: 氨糖呢，其实就是一种氨基葡萄糖，在人体的关节软骨中含量很高，如果当身体的氨糖缺少，那关节就会变得不灵活，如果适当的补充一些呢，也可以起到保护关节的作用。那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氨糖的作用显然有被商家吹得过大的这个成分，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理性的来对待。如果我们自己患有关节炎，专家还是认为首先应该选择去医院的专科进行治疗，而不是仅仅的靠使用氨糖来缓解病症。那么氨糖长期服用可以修复关节吗？怎么吃才是正确的？第一，我们要讲一下到底哪些人适合吃氨糖。患有骨关节炎的人呢，可以用这个氨糖来作为补充剂缓解关节症状，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食用氨糖。比如说您正在服用这个抗凝血的药物，或者是患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高血脂，那么也是不建议服用氨糖的。第二呢，什么时候吃氨糖的服用呢？一般在餐中或者餐后服用，以免对于我们的胃肠道造成刺激。第三，服用氨糖的期间不能吃哪些食物？部分氨糖呢，它是使用这个虾皮或者蟹壳来制成的，如果我们自身对于这个海鲜有过敏，建议在使用之前呢，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说明书，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看看里边是不是有自己过敏的物质。很少有研究证明氨糖具有有效性，同时也没有体现出它的危害性。如果你想尝试，可以服用上两个月，如果两个月之后无效，那么就停止。专家说想要预防关节骨骼疾病，那最好呢就是先适当的补充一些钙和维生素 D。 那引起关节疼痛的原因呢有很多，如果出现不适，应该尽快的去找医生来帮助，而不是擅自的选择这种保健品等等，以免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
1: 懒可能也是一种病，您知道吗？今天就由脾胃专家董荣芬医生告诉您是什么原因。
2: 懒也是一种病吗？懒

0: 可能也是一种病。为什么呢？当我们脾虚的时候，我们会出现气虚，那么你气虚的时候你就会觉着乏力。还有呢，就是脾主四肢和肌肉，当我们脾虚的时候，你会觉着四肢很重，身体很沉，所以这样呢也是你的脾出现问题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肝是霸极之本，就是当我们觉着身体很重，疲乏无力的时候，我们健脾没有用的情况下，就一定要注意养肝了。那么有可能你的肝血虚，或者说你肝出现问题了，所以这种疏肝解郁、健脾补气的方法呢，是我们治疗懒惰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1: 坚持走路有哪些好处？可不仅是减肥这么简单，对心脑血管大有裨益。其中原因让徐思悦医生告诉您。
2: 其实我们民间有一句话叫做饭后走一走，活到99。的确很多人都爱走路健身，那么因为走路呢，它不受场地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进行。今天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这个走路锻炼到底对我们的身体啊有哪一些益处。首先我们说第一个，走路有助于预防和控制高血压。因为坚持每天走路有助于恢复血管的弹性，可以让您的血压呢更稳定。而且高血压的发生啊，往往是与肥胖是有关系的，那不爱走路的人往往更容易出现肥胖的问题，那么时间长了以后

0: 从而帮助控制二型糖尿病的血糖。所以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的生活调理的要点是什么呢？就是迈开腿，管住嘴，这样就能够帮助身体消耗多余的热量，提高血糖控制的效果。第三点就是走路啊，有助于控制脂肪肝。其实很多脂肪肝的患者坚持走路一段时间去复查，就会发现脂肪肝消失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走路能够激发肝脏分泌更多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帮助运走堆积在肝脏里面的脂质。第四点就是走路啊，有助于预防血栓。因为我们说腿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那么通过走路，下肢肌肉规律性的收缩，就好比多了一台推动血液循环的发动机，这样就能够有效地去避免血液淤积在下肢，预防了血栓的形成。第五点是有助于预防癌症。因为其实我们人体内啊，每天都会有数个细胞可能发生癌变，但是呢，都会被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及时发现，及时消灭掉。坚持走路，我们体内抑制免疫力的应激激素就会减少，从而大大提升了我们免疫细胞的活性，哎，就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从而预防癌症的发生。那么既然走路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我们每天走多少路才算合适呢？其研究的数据表明啊，我们每天走7000步到10000步是最佳的一个结合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的步数啊，既保证了我们运动和健身的效果，同时又不至于因为过度运动给我们身体带来运动的损伤。
1: 不必花费高价购置滋补品，日常平凡的生活习惯才是上乘养生之道。程景明教授分享身边养生诀窍，他是做好日常养护，便能安稳住老健康根基。
2: 我早就跟你说过，家常便饭啊，就是最好的养生。你不要再花那大价钱买补品了，包括你跟那什么网红打卡轻断食，其实啊，就看看您那厨房这食材新鲜不新鲜，调料这配料表干净不干净。我们看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每年都要做一个研究报告，我们发现一份报告，80%多的现代人用的养生方式是错误的，用不对会吃垮您的身体。我再给你说说这个黄金公式：一把彩虹色，两拳粗粮，三种蛋白，简称1-2-3。别被那些专业名词吓着，我们用这个积木的方式，小手拉过积木吧。红黄绿的蔬菜是基础砖块，这糙米燕麦呢，这些粗粮啊是稳固支架，鱼肉蛋奶呢就是强力胶水。把什么杂粮豆子切上几块南瓜玉米，把它一定时，第二天带着热乎乎的养生粥出门。记着啊，食材处理越简单越好。
1: 李英医生告诉您，日常生活中学会这些，我们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
3: 最好的医生在哪里？实际上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己，最好的医院就是餐桌。俗话说病从口入，我们提倡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多吃蔬果豆谷，有助于心血管系统和预防肿瘤。最好的药物是喝水，多喝水有助于尿液排出体内的毒素。最好的护士就是乐观，情绪和疾病有很大的关系，例如焦虑和压力过大会导致失眠、坐疮、湿疹、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啊，继续加重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女性会引起卵巢的疾病，男性会引起前列腺疾病，会导致甲状腺、乳腺结节。最好的治疗呢，就是运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指出，每天运动30分钟，每周运动150分钟。最好的手术就是自律，戒烟、戒酒、自控力。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靠医靠药都不如靠自己。
1: 饭后百步走，活到99，饭后运动对健康有益还是祸根？让医生告诉你。
4: 有一句俗语叫饭后百步走，活到99，它的意思是饭后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维系身体的健康。但是现在有很多的科普文章都在讲说，饭后的运动对身体反而是不好的，它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导致呢消化不良，甚至呢还会导致胃下垂等胃肠的疾病，并且呢它还有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那到底饭后运动好还是不好呢？我今天一次给你讲明白。首先我们讲饭后的运动，它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呢吃进去食物中过多的这些能量，帮助我们的去消耗掉呢脂肪和糖类，去减轻呢我们

0: 什么血脂高或者血糖高这样的问题，但是呢，消化系统帮助你来消化食物了。但是你运动之后呢，就要分出来很多的血液。后运动该怎么做最关键，并不是指啊饭后吃完饭就要运动，一定要等到饭后啊30分钟、40分钟之后，当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呢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之后，你再运动，它呢既不会对于胃肠造成负担，它又可以去帮助我们消耗能量、消耗脂肪、消耗糖类，这样的运动才是最健康的。其实呢，反过来讲，饭后不运动好不好呢？其实饭后不运动才是一个最不好的养生的方式，因为饭后不运动，有些人是一吃完饭就困，困了就想睡，那这样的话它也会影响到消化的功能，并且呢它还会导致我们身体中脂肪糖类的这个增高，并且呢还会影响到我们的体重。所以说呢，饭后要运动，但是千万不要接着运动，30到40分钟再运动，并且呢一开始你一定是慢慢的走一走，运动量呢由小变大，这样的话才是最科学，也是对于我们身体啊最健康的。还有一种说法讲饭后运动会导致胃下垂，那有道理，但是呢它指的是饭后做剧烈的运动。如果你胃肠中有那么多的食物和水，你呢就蹦蹦跳跳打篮球，那你长此以往确实会导致我们胃肠出现问题。所以说饭后30到40分钟再运动，一定呢做舒缓的运动，走一走就可以了，那么慢慢慢慢再去增加运动量，这样的话才是最好的。那还有一种说法说饭后运动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如果说你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话就不用太担心了，但是你说我是老年人，我现在心脏就不好，我有冠心病，那其实饭后运动确实对于心脑血管呢是有影响的，因为你想想刚吃完饭血液呢是在消化系统，那如果你一运动，那血液又被分出来一块到了你的四肢，那心脏本来就缺血，你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心脏缺血的情况更加的加重了。所以说呢，建议啊，如果你有心脑血管疾病，饭后运动的时间再延长，延长到45分钟、50分钟到1个小时之后，你再运动，让你的消化系统啊充分的消化完食物，这个血液又归于全身之后，你再去运动啊，就不会对身体啊造成损伤和损害了。
1: 有的人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如何控制？一起来听听王鑫医生的讲解。
2: 我们在医院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为什么我高压这么高呢？低压正常。我为什么低压这么高呢？高压正常。我的高压好降，我的低压不好降，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很多人对高血压的困惑，我们今天就聊聊这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先得知道高压和低压分别是什么，专业术语收缩压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压，舒张压就是我们说的低压。这个收缩的意思就是心脏收缩的意思，当我们的心脏收缩的时候，会把心脏内的血液经过心脏的收缩，通过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供给全身的脏器和组织。心脏输送的是血液，血液是液体的，那么自然会对血管内壁产生一定的压力，这个压力就是收缩压。简单的说吧，收缩压就是我们的高压，就是心脏收缩时心脏对血管内壁产生的侧压力叫高压。舒张压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低压，当我们的心脏收缩完以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舒张。心脏舒张的时候，外周的血液，就是血管里的血液要回到心脏，回到心脏的目的是为下次收缩，为下次给全身供血做好准备。那么外周的血液如何回到心脏内部呢？外周的血液要回到心脏也是需要一定压力的，那就是需要外周血管的侧压力，就是血管的压力把这个血液压回到心脏。所以简单的理解，舒张压就是我们所说的低压，也就是说心脏舒张的时候，血管内壁产生的侧压力把血液挤回到心脏，这个压力叫低压。现实中我们总能发现有人以高压升高为主，有人以低压升高为主，甚至有人就是高压高低压不高，有人低压高高压不高。尤其是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老年人大部分都是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有的老年人低压还偏低呢。而中青年以及一些年轻人高血压患者，高压好降，低压经常不容易降下来，这是为什么呢？高压是心脏收缩的压力，低压是血管弹性的压力。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血管都会硬化的，这叫血管硬化。但是我们的心脏的收缩功能一般不会减退的，心脏收缩的时候把血液射出去，打到血管内壁上产生的这个

0: 压力叫收缩呀，也叫高压。血管硬化的越厉害，那么对这个心脏产生的这个收缩压的缓冲就会越差啊，就缓冲不够啊，像太极一样啊，你打过来它就给弹回去了，那么自然产生的压力越大，这就是收缩压越高啊。老年人因为血管硬化，因为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产生的收缩压也叫高压越高。同样的道理，舒张压是在心脏收缩的时候，这个血管内的血液要回到心脏，那么血管因为硬化了，血管弹性越大，你想它挤出去把这个血液挤回去的能力越强，那么舒张压就会高一些。但是因为血管硬化越厉害，它把这个血液挤回到心脏的能力减弱了，那么自然产生的这个舒张压，就是血管产生的压力就会减弱，所以老年人的舒张压也就是低压相对偏低一些。这就是老年人高血压的特点，高压更高，低压更低。年轻人当然不是这个机理的啊，年轻人更多的是低压经常是偏高一些，而高压容易降。那么它产生的机理是什么啊？跟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有关系。我们身体是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控制的，交感神经就是控制我们清醒啊、活动啊、运动、激动，副交感神经是控制我们冷静啊、休息、睡眠。交感神经兴奋简单的表现就是啊，你的心率偏快呀，年轻人容易激动，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熬夜等等都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以后，结果就是心率快，低压偏高。所以年轻人更多的是以低压偏高为主，高压正常或者高压容易控制。不管是低压升高还是高压升高，我们都称之为高血压。不管是哪一种高血压，健康生活方式都是基础。所以说任何高血压都建议坚持运动，健康饮食，控制体重，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好的心态，这是控制高血压的基础。尤其是年轻人交感神经兴奋的更厉害一些，这部分人更应该不要熬夜了，还要缓解压力，要好的心态，要坚持运动，要控制体重，坚持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更利于我们低压升高的控制。有人说了，那吃什么药呢？目前的降压药没有单独的说降高压的降压药，或者说单独降低压的降压药，所有的降压药高压低压一起降。一般来说绝大部分的降压药对于高压升高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老年人的高血压，一般根据情况会选择地平类、普利类、沙糖类、利尿剂等等降压药。而对于年轻人，如果心率偏快，一般会选择洛尔类的降压药一边控制心率、降心率、降血压，抑制交感兴奋。如果他心率不快呢，一般会选择普利或者沙糖类的降压药。临床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可能更利于我们低压升高的控制。总之不管是高压升高还是低压升高，我们都得想办法把它降到正常。
1: 每天吃进多少盐，四个检查让你明明白白。接下来的节目医生跟您聊聊，看看自己每天吃盐到底多不多。
2: 权威数据显示，我们现在中国人的高血压当中60%以上的是盐敏感性高血压。说的通俗点，他的高血压和吃盐多有关系，但是还有40%的人，人家高血压跟吃盐没关系呢。所以说我们本着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态度，尽量的要明确自己是不是这种高血压和吃盐多有关系。那么做哪些检查可以发现？四个检查。第一个检查叫做24小时尿钠法。24小时尿钠法呀，就是你需要攒24小时的尿在一个容器里，然后呢取一小罐取一小试管，拿去医院去做化验，化验出来你的24小时尿钠是多少。如果超过100毫摩尔每天，就考虑你是食盐超标了，也就是你这一天吃的盐超过了6克。标准剂量我们每天是吃6克盐是一个比较好的推荐，你如果超过100就是超了。第二种方法呢是点尿法。点尿法呢就是你临时留一试管尿通过测量你尿里的尿钠和尿肌酐，再结合你的年龄、性别、体重，通过一个公式算出来你这一天吃了大概吃了多少盐，这是一个估算方法。第三种方法呢就是盐阈值口味清洁片法，我自己简单把它叫做咸味口香糖法，其实就是4个口香糖咸的1号2号3号4号，当你吃到更高级别的号的时候才觉出来咸的话呢，这就说明你可能食盐超标了，一般2号以上就是食盐超标了，也算是一种估算方法。第四种方法呢就是问卷调查法，通过一个5分钟的问卷看看你的评分大概在多少，如果超过了18分就估算你食盐超标了。实质上简单说呀，这4个方法里最准的是24小时尿钠法， 但是它不好的地方是得攒一天尿，你说臭烘烘的这一桶的尿，好多人觉得麻烦不方便进行，但是它最准。其他三个方法都是估算的方法，但是在三个估算方法当中，应该说点尿法是相对简单易行而且相对准确的。那么好多朋友会说，哪些人应该做着检查？我觉得高血压患者，尤其是咱们中国高血压患者都应该查查，而且中国的普通健康成年人如果有条件也可以查一查，因为好多人真的是吃盐太多了，时间一长就高血压了，这一点上大家真的都应该注意。希望我今天这个视频的介绍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让大家呢正确认识，其实啊高血压的形成的确在我们中国好多人是因为吃盐多造成的啊，你6克的食盐推荐量，好多人就超了，但是呢，也有人不超。我在临床上就看到，有的高血压患者人真的是每天的食盐摄入量是挺好的，5克、6克。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过度推荐人家低盐饮食，有可能低盐饮食呢也带来一些不健康的这种后果。所以说呢，我们要想精确到每个人，看看是不是应该再控制一下食盐，尽量的减少食盐摄入量，最好做做这些。
1: 正常人吃盐要不要加碘？潘永元医生讲，哪些人群需要加碘？
3: 实际上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的话，如果是正常人吃盐，加不加碘，对于正常生活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对于特殊人群来说的话，加不加碘呢，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我国呢是一个内陆国家，那么以内陆为主，那么沿海的一些城市呢，一般来说获取碘的水平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所以呢饮食中呢可以不用加碘的盐。但是呢，对于内陆，尤其是缺碘的一些地区，则必须要补充碘，因为我国的比如说像内陆的一些地区的一些特殊的，我们由于低碘造成。

0: 缺点造成的，则需要呢补点。而对于绝大部分人群，如果获取这种的海产品，包括海带呀、紫菜等等，不是特别就是特别困难的地区来说的话，应该来说可以不用加点的盐。但是呢，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说甲亢的病人，则尽量选择不加点的盐。那么对于甲减的病人也需要区分，那么是由于碘缺乏造成的还是碘过量造成的，那么碘缺乏的则需要补碘，碘过量则不需要补碘。
1: 庞医生提醒高血压患者请注意，体内这个指标高，中风风险增加三倍，预防只做一件事。
2: 我国近3亿高血压患者，中风的患者达到1300万，导致中风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越来越被专家重视，这个原因呢就是体内的一个指标显著升高，这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指标的重要性，和血糖血脂不差上下，目前二级医院基本上都可以检测这个指标，根据指南要求，只要这个指标超过10个微摩尔每升就叫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合并高血压就叫 H 型高血压。先说一下高同型半胱氨酸的危害。第一，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指标越高风险越高，轻到中度的升高，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可以增加4到6倍。第二，可以导致中风的发生，这个指标升高容易中风，我们国家有75%左右的高血压患者这个指标都升高，所以我国的中风发生率比国外明显增多。第三，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糖尿病肾病等，同时可以增加体内血栓的形成风险。知道这么多的危害，如何预防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做好一件事，补充叶酸。补充叶酸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食补，就是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尽可能吃生的蔬菜，注意是生吃。第二是药补，每天建议吃0.8毫克的叶酸片，注意不能多吃。
1: 60岁男子的骨密度如90岁老人，医生提醒您，这三种食物摄入太多，对骨骼的影响不容忽视。
3: 60岁的张先生呢，一直是一个健身运动的爱好者，特别是一到周末，就会和周围的朋友一块儿去相约健身。而最近一段时间呢，他不再参加健身活动。问了他们家人之后呢，才知道张先生最近腿部突然出现了疼痛不适。那经过医生的检查之后呢，发现张先生的骨龄竟和90岁的老人一样。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张先生被医生诊断为骨质疏松症。之所以患上了骨质疏松症，是因为张先生平时呢爱吃3种食物，跟这个呢可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了解一下是哪3种食物。那第一呢，就是大量的喝骨头汤。其实张先生的爱人呢，她是一个非常注重养生的一个妻子，虽然她经常都会为张先生做骨头汤，但是其中有一个习惯呢非常不好，就是在骨头汤中呢放过多的盐。其实大家都有一个错觉，认为骨头汤中含钙量比较高，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汤中其实含钙量是比较少的。而张先生的太太在汤中又放入了过多的盐，身体在摄入过多的钠盐，就会排出适量的钙，就会导致身体丢失了大量的钙。另外呢，骨头汤中含有大量的油脂，如果长期这样摄入的话呢，就会导致胆固醇增高，会沉积在肠道当中，进而也会影响钙的吸收。第二呢，就是浓茶。那很多老年人都会有喝浓茶的习惯，那茶叶中有一定的这个茶多酚，它可以帮助人体的抗氧化，对骨骼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其中的生物碱成分却能降低胃肠道对于钙的吸收，喝清淡的茶叶对于骨骼有一定的健康作用，但是如果长期喝浓茶，那么就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健康，同时极易引发骨质疏松。第三呢，就是爱喝酒的习惯，长期酒精的摄入会导致肠黏膜细胞的异常，进而导致微绒毛和线粒体被破坏，它对于钙的吸收也会受到影响和破坏。我们不是说这个喝浓茶、喝骨头汤对健康不好，但是呢，如果你大剂量的喝重口味的骨头汤以及浓茶，那对我们的骨骼健康是不利的。如果中老年人想要防治骨质疏松， 那么上

0: 这三种食物我们要尽量的远离，同时呢，我们需要在饮食上有禁忌，还有在生活上要适当的补充钙以及积极的运动和锻炼，那么这两点也是非常关键的。
1: 慢性萎缩性胃炎要吃多久的药才能治好？
2: 董荣芬医生详细告诉您，慢性萎缩性胃炎要吃多久的药才能治好呢？这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在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呢，主要是呢要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如果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首先要把幽门螺杆菌杀掉，然后呢再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稍微严重点的时候，多数人都以胃脘部胀满 为主，反酸恶逆，甚至是烧心。因为反酸的情况呢，可能要少一些，但是烧心的情况会多一些，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当你的胃弱的时候，就是胃的排空功能差的时候，胃的压力小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胆汁反流的情况。所以胆汁反流到胃呢，对胃一个刺激呢，它就会出现一个烧心的这种表现。所以尤其有些人， 烧心夜里头明显，甚至影响到睡眠，有时候是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在治疗当中呢，至少要吃1至3个月的中药来调理，慢慢慢慢的可以让它改善。有些人也可以好，如果不是很重的，比如说轻度的或中度的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经过中药的调理
3: 都可以好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因是什么？听医生为您答疑解惑。日常生活中还要尽量避免这几种诱因，它们可能导致髓核破裂。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腰椎间盘突出方面的话题。我们的腰椎啊，其实和我们全身的所有的脊柱结构都是一样的，它都是由一节一节的椎拼接起来的。那么两节椎骨之间就有一个有弹性的椎间盘作为一种缓冲器。 那么这样的结构就赋予了我们腰椎高度的灵活性，所以啊，我们可以弯腰，可以后仰，可以做出很多的动作。所以说，椎间盘就好比是一个汽车的一个空气的悬架，那外面呢有一圈较硬的纤维环，上下呢有两片软骨板，它们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中间 包裹着一个就是富含有水分、弹性十足的髓核，那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裂，从而导致里面的髓核从裂缝中凸出来。如果这种突出的部分压迫到了脊柱里面的神经，就会引起腰椎间盘突出症。那么一个人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出现腰椎间盘纤维环的破裂呢？其实以下徐医生讲的几个事情，往往 就是导致腰椎间盘纤维环破裂的诱因。第一个就是长期的弯腰负重。当我们的脊柱啊竖直的时候，就

0: 咽环的一侧就会被过度的挤压，那么长期如此就容易发生咽环的破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腹内压的骤然增加，因为腹压骤然增加，比如说剧烈的咳嗽、打喷嚏，还有便秘、憋气等等，就可以瞬间的改变脊柱的受力的状态，从而容易导致纤维环的破裂和髓核的突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腰部的外伤。因为在一般的外力的作用下，我们的腰椎的肩盘啊还是比较结实的，但是在比较大的暴力的外力的作用下，比如说交通事故或者是摔伤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大的暴力的作用，就容易造成腰椎的过度的这种活动，从而牵拉牵扯到了纤维环，造成纤维环的破损，从而最终发展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腰椎，避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要多多注意，尽量去避免这些容易诱发纤维环破裂，从而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生的因素的出现。
1: 盘点全球最难治的五大疾病，要是被攻克了，那真是人类大喜事，让袁医生为您解答。
2: 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没有疾病呢，是我们每个人所追求向往的。那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很多疾病已经可以得到治愈，但是根据现有的医疗水平，还是有一些疾病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呢死亡率还比较高。那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难治的五种疾病。第一呢，就是糖尿病。那糖尿病本身不可怕，但是这种疾病呢，它很容易造成一些并发症，而且目前呢还没有办法去治愈，只能靠药物来维持。糖尿病本身会对肾脏、心血管、脑血管、神经等诸多方面造成损伤，如果不加以控制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后果，像肾衰竭。控制糖尿病除了积极的采用药物的治疗之外呢，饮食的习惯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就是尿毒症。目前患有尿毒症呢，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呢，就是采用透析疗法。对于70%以上的肾功能的衰竭和早期的尿毒症患者，在5到10年后进行透析或者肾移植，可以维持生命。肾移植虽然可以维持生命，但是匹配度和术后的排异反应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呢，尿毒症的死亡率仍然还是比较高的。第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目前可以说，心血管疾病是威胁我们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即使目前的医疗手段已经足够先进，但是仍有50%以上的心脑血管意外，幸存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同时呢，一旦发生脑梗塞这样的急症，不能及时处理，轻则半身不遂，重则丧失生命。第四就是狂犬病。在目前全球并没有特效治疗的方法，现在对于狂犬病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接种疫苗。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被猫狗咬伤，千万不要心怀侥幸的心理，一定要及时接种疫苗。即使呢只是被抓破没有出血破皮，也要接种疫苗。那第五就是艾滋病。艾滋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它可以直接攻击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甚至呢导致其他病菌的入侵。人体感染艾滋病之后呢，可能一点点小的感冒都有可能致命。艾滋病的潜伏期一般是8到10年，在此期间患者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具有传染性。如果说患上艾滋病没有及时的进行干预，可能2到10年的时间就会进入晚期，而积极治疗的话，生存的时间也会大大的延长。
1: 饮食2+3有助于长寿，降低心脑血管和肺部疾病以及肿瘤的死亡率，让李英医生一次给您讲明白。
3: 每天吃几种蔬菜和水果才能够保持健康，才能够长寿，才能够预防疾病呢？近期呢，发表在循环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显示，每天吃2种水果和3种蔬菜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了。那么这篇文章呢，一共是研究了190万人，观察了30年的时间，涉及到了20多个国家。那么最后得出来结论呢，就是每天要吃2种水果，要吃3种蔬菜。那么这2种水果呢，也是有讲究的。 它主要就是指的是富含维生素 C。

0: 和贝塔胡萝卜素的这些水果，包括苹果呀、橘子呀，这个我们讲的蓝莓呀，但是你要是去喝果汁儿就没有这个效果。那么蔬菜呢也是有讲究的，蔬菜呢主要是菠菜呀、生菜呀，我们吃的这个西兰花呀，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呢蔬菜呢也是深色的，但是如果说你去吃土豆啊、吃玉米啊这些淀粉类的蔬菜呢，也是没有这个效果的。因此呢，这篇文章呢就得出每天呢记得二加三，两种水果，三种蔬菜。长此以往呢，这种饮食的结构呢，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预防我们的肿瘤，预防呼吸道疾病，并且呢可以降低这些疾病的死亡率。也就是说，如果您不幸已经有了这些疾病了，那么照着这个方式来吃，可以使您的疾病的死亡率下降啊，分别是下降10几、20几不等。因此呢，这种饮食结构呢是值得推荐的。
1: 医生提醒您，大小便出现这几种变化，很可能是癌症的征兆，自查一下，提早检查。
2: 很多癌症在出现的时候会伴有一些身体的变化，而我们发现这些变化，有可能就帮助我们及时的来去发现癌症。而在身体中，很多癌症在出现的时候，有可能会伴有啊大小便的改变。所以说，我们通过呢观察大小便的变化呀，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去啊发现这些癌症。所以说，这节课是不是非常重要啊？但是在讲之前呢，先给大家来减轻一下心理的负担，因为啊，出现以下的变化有可能和癌症有关，但是啊，它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导致的。所以说呢，出现了不要过度担心，及时去医院里面去排除一下，看看呢有没有可能和癌症有关就可以了。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大便，那大便首先第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大便中带血了。所以说呢，如果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司机早上好就先告一段落了。关注健康，关爱生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路况实时播报。
5: 路况实时播报。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提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0: 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

0: 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4: 好妹妹，我是真宝玉。
5: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4: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3: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5: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3: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6: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7: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畅通无忧。
8: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省依旧被阴雨天气覆盖，强对流天气仍会现身。抚顺、本溪、丹东、铁岭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会出现中雨，上述区域局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沈阳、辽阳、朝阳地区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省内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天气。今天全省气温依旧低迷，各地最高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此轮降水将于今天夜间收尾，天气逐步转好。等到明天，天气将趋于稳定，全省维持多云有时晴的天气，气温也将平稳运行。各地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到26摄氏度之间，天气舒适宜人，适宜大家开展各类户外活动。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交通运输部召开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研判汛期暑期行业安全形势。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将于今年9月通航。
8: 某综艺节目安全带 P 图痕迹明显，公安部交管局发声安。

0: 全不是做样子。
1: 辽宁省构建空中两小时应急救援圈。
0: 辽宁高速鞍山收费站工作人员及时处置车辆隐患。暖心帮扶霍斯成点赞。
1: 沈阳市人民政府发布调整作息时间通知。
0: 大连高考主题公交车正式上线，考生可免费乘。
1: 抚顺月牙岛水舞秀这两天停演，别跑空。
0: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交通运输部召开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落实上级安全生产相关部署，研判汛期暑期行业安全形势并部署工作。会议要求压实各级安全责任，分区域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公路、水上防汛防台风举措，提前管控端午假期安全风险，从严监管多领域交通行业，推进打非治违与安全生产月宣传工作。多地交通单位再分会场参会，部分单位现场交流经验。
1: 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二日，已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截至1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
1: 昨天，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0: 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1: 日前，多彩贵州航空第13架全新 A320neo 飞机正式入列，公司机队规模增至22架。该机型客舱体验舒适，具备节油、低噪、低碳等优势，契合绿色飞行理念。新飞机将为暑运旺季蓄力，助力加密华东区域航线，完善省内支线串飞网络，同时赋能国际航线拓展，提升航线运力，助推贵州航空经济与文旅产业发展。
0: 近日，成都完成首次繁忙空域无人与有人机混合运行验证试飞，无人机从成都怀州机场飞抵海拔3535米的阿坝宏源机场，攻克高落差、复杂地形气象等难题。此次试飞打通全流程协同指挥机制，开辟盆地直达高高原无人机试飞通道，将助力高原物流、应急救援、生态监测发展，助推低空经济产业化。
1: 近日，南航首架 C919 国产大飞机完成首次深度定检后，顺利直飞首个商业航班。本次定检历时20天，投入近6000工时，完成多项系统检测与工程改装，整机指标全部达标，并优化升级客舱设施。此次检修标志着南航实现 C919 高级别定检技术突破，完善了国产大飞机全生命周期运维保障体系。
0: 日前，黑龙江哈尔滨高铁正式启动联调联试，首趟测试动车组顺利开行。该高铁是我国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纬度高铁，正线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计划2026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通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内，将完善区域路网，带动沿线文旅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1: 近日，瑞梦高速镇康至孟连段正式通车，该路段全长207.4公里，桥隧占比61.7%，总投资约350亿元。线路串联6个口岸，衔接3座机场，结束沧源、西蒙两线不通高速的历史。通车后，镇康至孟连车程从9小时压缩至3小时，沿线200余万群众出行条件大幅改善，助力边疆互联互通与地方发展。
0: 日前，湖南省新修订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正式公布，将于2026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关于公众关注的摩托车能否进入湖南高速公路，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戴绍一在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上作出说明，当前仍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已经实施的具体管控措施继续执行，维持全域进行的现状。
1: 近日，浙江首座依托原有高速收费站改建的省际重卡充电站在沪杭高速大云站点正式投用，场站配备大功率快充设备，全天候对外开放，建成后年可节电减排，成效突出。站内配套司机驿站，提供洗浴、洗衣等便民服务。该站点补齐长三角干线货运补能短板，完善区域新能源重卡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0: 来看社会热点新闻。日前某综艺节目播出后，被网友发现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 P 图，痕迹相当明显。一车安全带全是 P 上去的话题冲上热搜第一，引发网友对相关安全隐患的讨论。当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
1: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0: 近年来，辽宁省持续推进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综合处置能力，现已建成由5架灭火直升机、8架通信保障无人机、1架翼龙无人机组成的航空救援体系，成功打造全省2小时应急救援圈。
1: 来看铁路出行的便民举措。即日起，学生的家庭居住地可在12306 APP 内自行修改，无需学校盖章，修改次数不限，方便学生灵活安排行程。其次是联程车票优惠次数的调整。如今新规明确规定，只要是同一行程的分段联程，且首段至末段发车时间间隔在5天120小时以内，系统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据介绍，所有铁路线路学生优惠票全面覆盖动车组一等座和卧铺，统一按执行票价打7.5折，最低不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
0: 辽宁高速的消息。
1: 近日，辽宁高速鞍山收费站工作人员在岗执勤时，发现一辆轿车底盘前护板松动脱地，存在脱落引发道路事故的安全隐患。工作人员迅速提醒驾驶员，引导车辆停靠至安全区域，现场细致检修紧固护板，确认车况无误后放行车辆。司机对收费站工作人员及时相助连连致谢。辽宁高速已

0: 26星线高速巡查时，发现应急车道停放事故车辆，工作人员迅速做好现场防护，疏散驾乘人员至安全地带，并上报指挥中心。站点即刻启动应急联动机制，调度人员远程实时车流预警，救援人员布设安全警示设施，防范二次事故。各岗位协同作业，仅半小时便完成现场处置，清理路面，道路顺利恢复通行。高效处置赢得用路人好评。辽宁高速工作人员顶着酷暑坚守一线，全力守护道路通行安全。
1: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
0: 东北超第二轮沈阳主场迎战延边即将开赛了。近日，东北超沈阳赛区票务预约购票公告发布。本轮比赛票务预约时间是6月5日8点至6月6日8点，千万别错过。
1: 备受瞩目的东北超赛事火热开启，为保障广大市民前往人民广场第二现场为主队助阵，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地面停车场于赛事期间主队比赛当日19点至24点将对外免费开放。活动期间出示预约成功观赛二维码即可享受免费停车权益。免费停车时间，东北超主队比赛日19点至24点。免费停车对象，预约观赛成功的市民及游客。免费停车地点，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地面停车场沈河区市府大路260号。
0: 沈阳市人民政府发布调整作息时间通知。2026年高考于6月7日至9日进行，中考于6月21日至23日进行。为缓解高考、中考考生复考时间段交通压力，方便考生应考和家长安排好考生生活，决定高考期间6月8日星期一、6月9日星期二和中考期间6月22日星期一、6月23日星期二，全市机关和事业单位作息时间向后顺延一小时，午休时间不变。
1: 根据大连公共交通发布的消息，今年6月7、8、9日3天，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大连公交和地铁。如果在车站有任何需要，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或提前拨打交通集团客服热线968600。另外，最近乘坐715路公交车的大连市民发现车辆变装了，一辆满载祝福的高考主题公交车正式上线运营，车身上有龙门图案，还搭配了跃龙门、马到成功、连中三元、金榜题名等祝福语，车辆字编号中藏着985三个数字。据了解，大连715路公交车运行区间为富民广场至森林动物园。
0: 中高考期间，抚顺市将继续执行考生免费乘车政策。公交车辆前风挡右下角将张贴市交通运输局统一制作的考生免费乘车标识，考生凭准考证可在中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车前往考点。
1: 抚顺月牙岛水舞秀发布通告，为给高考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和休息环境，6月5日、6月6日2天，月牙岛生态公园水舞秀表演全面暂停。高考结束后恢复演出，时间调整为每周五、周日19点30分至20点。
0: 2026年高考将至，复兴共7800名考生复考，全市设置7个高考考点。高考6月7日至9日期间，当地交管部门对各考点周边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封闭管制，各考点均划定管控范围，严控车辆通行。周边车辆实行及停及走管理，部分路段允许合规临时停车，同时暂停相关施工，全力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
1: 为切实破解市民办事、游客出行停车难痛点，朝阳市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积极响应市民期盼，有序推动市直党政机关内部停车场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以办公场所资源活起来，让民生幸福指数升起来，用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为城市增添温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情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

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将干一行爱一行，要干就干到最好为座右铭的辽宁高速人。他就是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主任关迎彻。

0: 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个踏实沉稳。这要从20年前他刚毕业说起。
1: 2002年，满腔憧憬来到高速公路工作。作为业务新兵，我勤奋学习，不断积累道路、桥梁、隧道养护方面的管理办法和工作经验，潜心研究省内外先进的养护技术和办法，并结合道路管段的特点融会贯通，利用不到5道养护主要骨干的蜕变。我先后担任过技术员、助理工程师、桥梁工程师、道路养护工程师职务，但我深知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工作业务覆盖面广，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 2008年，辽宁高速率先在东港管理处进行市场化养护改革试点，从传统的自我养护到市场化养护，养护角色从原来的既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转变为单纯的裁判员。对于这种转变，在管理手段、规则制度方面完全是空白，全国也

0: 管理方法、程序。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编写了第一版和制度。经过一年多的经验积累，他还独自编写了第一版市场化养护计量支付管理指南，并在全省大面积开展市场化养护后得以应用。此后，他继续致力于市场化养护的探索和研究，撰写了《辽宁高速养护市场化现状分析及今后努力方向的探究》论文。此论文获得上级领导及专家的高度肯定，为我省高速公路市场化养护工作的顺利开展贡献了宝贵经验。2008年10月，因机构整合，关迎春被调到了丹东管理处工作，担任养护工程师，并负责市场化养护管理工作。管养里程由原来的105公里增加到了267公里，工作强度和压力也随之而来。
1: 我是关迎春的同事徐鹏生，在工作中他没有一丝怨言，依然兢兢业业，在养护工作中精耕细作，辖区道路养护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省季度年度评比中，所在单位多次获得养护工作第一名的好成绩。在丹东承办的多次养护现场会上，他作为养护管理技术骨干进行经验交流，无私地同兄弟单位进行经验分享和现场讲解，为全省养护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尽心尽智尽力。
0: 2010年的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因南方洪灾推迟到了2011年。丹东作为辽宁高速推荐单位，需要展示出辽宁省的最高水平，压力可想而知。关迎春作为养护内业负责人，不仅要以身作则、加班加点，还要掌握如何编写相关的迎检材料，符合哪个规范或制度要求，并结合辽宁高速的养护特点进行特色化编写。面对迎检专家提出的疑问，关迎春沉着应对，结合辽宁养护特点一一讲解答疑，得到了专家和领导的好评。2011年，辽宁国检成绩名列前茅。2015年7月，全国第一次开展国家公路网技术状况重点桥梁监测国评，便抽中了丹东的大洋河特大桥。这次桥梁国评迎检是辽宁首次，省厅领导非常重视。丹东作为迎检单位，且没有任何迎检经验，困难可想而知。关迎春作为丹东的业务骨干，首当其冲。
2: 干工作不但要勤奋，而且要干就干到最好，不能得过且过，无所作为。在这次大洋河特大桥的国评迎检工作期间，这句话不断激励着我，一次一次战胜困难。我带领同事每天工作将近16个小时，终于梳理出一套详细的迎检任务清单，逐条攻关，最后取得全国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0: 国家公路网技术状况重点桥梁监测国评工作结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即将在9月开展的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工作。虽然有4年前的迎检经验，但是养护模式、规范要求、制度要求都有变化，需要的资料更多，要求的标准更高。关迎春不仅要负责内业工作，还要负责外业准备工作。也是在这种不断的打磨下，他与团队圆满地完成了迎检工作，并取得了全国第一的好成绩。
3: 我是他的同事郝百洲，担任养护工程师。老关在这两次重点桥梁国评和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迎检工作的3个月中，他仅仅休息了2天。有人也问过他，你这么拼值得吗？关迎春总是会心的一笑说，大梨树精神，干就完了。
0: 正是因为有众多的像关迎春这样的养护工作执着和专注者的不懈努力，辽宁高速的道路养护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从养护技术骨干到国检迎检专家的蜕变，在两次规范化迎检和一次重点桥梁监测迎检工作中，关迎春的优秀表现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和肯定。2016年，

0: 专门在丹东召开了重点桥梁监测营检调度会，他在会上做了经验汇报和分享。同期，应省公司邀请，作为营检顾问参加了2016年陶仙管理处苏北大桥、2018年金浦分公司海湾特大桥、2019年锦州分公司大凌河特大桥、2020年朝阳分公司牤牛河大桥、2023年盘锦分公司双台河大桥、营口分公司辽河特大桥、朝阳分公司庙岭隧道、大连分公司格振普隧道、2024年大连分公司菊家沟大桥营检指导工作。在这期间，丹东分公司作为营检单位，关迎春带领养护骨干带领团队出色地完成了2020年丹东分公司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2021年丹东分公司错草沟隧道国评和2024年丹东分公司曲吕川蒲石河大桥国评营检工作。至此，关迎春成为全省基层分公司唯一参与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国评工作、全国重点桥梁监测国评工作、全国重点隧道监测国评工作且次数最多的主要营检技术工作人员。然而，养护管理工作只是他事业的起点。在历经多年的打磨和历练后，他将下一个奋斗目标转向了养护创新。2014年，他立足养护管理，投入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洪流当中。凭借对养护工作多年的经验，关迎春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一一归纳，与丹东分公司创新团队的成员一道研发创新项目：桥梁防撞墙花岗岩贴面防腐、桥梁泄水孔加长、桥梁伸缩缝标识、新型隧道电缆沟树枝盖板等一个个创新项目应运而生。
1: 截止到2024年，我与我所在的团队共进行了30余项大胆尝试，其中研究的一种混凝土桥梁泄水孔灾害修复系统获得了2021年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有9项被列为辽宁交投集团五小创新成果，并逐步在丹东分公司以及全省道路养护中得以应用。按照全寿命周期养护成本测算，可节省养护资金超300万元。
0: 关迎春说，创新并没有那么难，只要用心、专注、敢想、敢做，办法总比困难多。在他的带动下，丹东分公司形成了一股养护创新的热潮。2016年，丹东分公司成立了创新工作室，研发出近50项创新成果，有力地推进了辽宁高速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在道路养护中的应用，降低了高速公路设施寿命周期内养护成本，消除了由于重复维修作业而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升了道路养护形象和管理水平。时光荏苒，征途华方，辽宁高速丹东。
2: 北京时间8:00。
3: 路况实时播报。
4: 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海湾北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道路施工原因 ，G1501沈阳绕城高速逆时针方向7公里处占用第3、第4车道及应急车道，沅江接收费站附近缓行3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